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紧张啊，尤其现在咱们福寿路，我们看到这个龙山医疗门诊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龙山北路哈，现在这老干部局这坡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喜寿街呢现在与龙山大街这交汇处的节点，目前来往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繁忙，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圈站路口呢过往的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中医院新旧楼门前流量都是非常的密集，也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多加观察。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新康街龙山实验小学后门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友谊大路啊，现在友谊隧道呢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也希望大家过往时能够这个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8度，目前早晚温差较大，建议市民朋友们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嗯，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交管12123 APP 被仿冒，山寨软件灰产，急需治理。连官方 APP 都敢造假。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目前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的12123模拟器的商品链接。在这些商品当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的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进入电子驾驶证的页面，各种信息一应俱全，看似一眼假，其实都是商家凭空编造的。在不良商家眼中，只有商机和金钱。对于他们而言，伪造交管12123 APP 的难度和投入都不算大，但是效益产出却出乎意料。报道提示，网上的商品标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有的商家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过50000元了。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照使用时长来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利益之丰厚由此可见一斑。只不过这种邪门的生意早就触碰了法律红线，对 APP 其源代码、页面设计、图标等独创表达受到了著作权法的严格保护。如果加以伪造、未经许可复制、抄袭代码、界面或者是核心设计，就可能侵犯原开发者的复制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法定权益。再看山寨的交管12123 APP， 几乎能够以假乱真，显而易见构成侵权，开发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也许有的人会声称，山寨的交管12123软件就是为了自娱自乐，根据著作权法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是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是科学研究等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可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为什么这样的软件会在网上公开售卖？带有盈利色彩的山寨 APP 怎样都脱不了违法侵权的本质。据报道，被仿冒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的金额，呈现虚假转账的过程。山寨 APP 无论是开发、运营还是售卖，都有违法之嫌。若是开发 APP 专门用于违法犯罪，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购买山寨 APP 生成虚假电子驾照，则涉嫌伪造国家证件犯罪。若把山寨版 APP 当作犯罪工具，用于诈骗等违法活动，同样涉嫌犯罪，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山寨 APP 乱象需要引起重视。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平台上，山寨软件随意叫卖，不但成为了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更会破坏社会秩序，极害市场的生态。目前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已经开展行动，有关部门应当加大查处力度，及时果断地下架形形色色的山寨 APP， 更为重要的是顺藤摸瓜，认真地排查开发、运营、售卖等关键的环节，彻底铲除灰色利益链，维护正常的网络生态，避免类似的问题沉渣泛起。

面试作业已读不回，求职者该得到基本的尊重。从能力测试到方案征集试稿，如今在一些岗位的应聘当中，用人单位会给求职者留作业，即是通过发布一些具体的任务，进一步考察求职者的专业能力。中国青年报社近日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求职过程当中 81.9% 的受访者遭遇到过面试被留作业的情况，而 58.6% 的受访者希望无论是否录用，对方均给出专业的反馈。这组数据背后折射出了当前应聘市场当中一种日益普遍而亟待规范的现象，面试作业正在从能力考核异化为消耗求职者热情与耐心的单向筛选工具。客观而言，用人单位给求职者留的面试作业往往不同于大而化之的理论考卷，而更像是接地气、符合岗位真实情况的实操训练营，能够有针对性地考察候选人的专业水平和应变能力，从而选拔出与岗位需求更加匹配的优秀人才。相较于此前卡第一学历筛人，或者是只看简历来罗列内容的筛选方式，这样做更能测试出求职者的真才实学，唯免唯学历以及唯奖项的用人倾向。只是当作业的体量和复杂度不断攀升，求职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心作答，收获的却是一次次的已读不回的沉默。面试作业这样就变了味儿，不仅难以让劳动者感受到基本的尊重，也不免会产生企业是否借此套用劳动成果的质疑。长此以往，无疑是对求职者热情的消解。在就业竞争日渐积累的当下，无论是在毕业季完成上课、写论文、找工作多现成的任务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其他的劳动者，这种交作业后石沉大海的做法，都容易让人陷入无尽等待和内耗的过程，显然极不友好。有受访者就表示，一开始自己还会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但是两次了无音讯的做作业结果之后，让自己颇为沮丧。当更多企业习惯了求职者招之即来，在对方认真投入后置之不理的行为模式，甚至有些纯粹的假借招聘之时行免费的征集方案，也会扰乱正常的就业市场秩序，给求职者带来不必要的烦扰。招聘流程是关乎企业形象的第一张名片，很难相信一个对于求职者劳动成果漠然置之的企业，在员工入职后会尊重他们的付出吗？一读不回看似节省了沟通成本，实则透支的是企业的行业和社会的口碑。当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在社交平台分享避雷经验，企业的招聘之路只会越走越窄。在上述调查当中，受访者提出不少有建设性的诉求，比如说是否可以在布置作业之初就明确评价标准和时间范围，让求职者有基本的预期。而无论是否录取，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增设作业的解读环节，与求职者交流作业的优点和短板，帮助其更好地明确职场需求。此外，不少受访者还建议，为了尊重劳动成果，应当探索签订保密协议，要求用人单位对复杂的试稿支付稿酬，或者是避免使用真实项目作为试题等，由此确保作业服务于招聘本身。这些建议并非要求取消面试作业，而是呼吁为其划定合理的边界。其中最核心的诉求就是三点：一是目的纯粹，拒绝变相的获取免费劳动；二是权责对等，企业若要求求职者投入大量精力，就应当给予相应的反馈或者是报酬；三是流程透明，明确面试作业的评价标准和所需时限。招聘本质上是一场双向选择，企业在筛选人才，人才也在审视企业。
一个愿意认真阅读每一份作业并给予专业反馈的招聘方，才是真正的在尊重人才。而一个连不合适都不屑告知的企业，也必然会在一声声的避雷当中消解口碑。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为让锁屏广告成为数字牛皮癣，想开机却滑进广告，误触容易关闭难。据报道，部分的品牌手机厂商默认开启锁屏广告，用户在手机锁屏状态下点击界面特定的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会进入专属的画包界面，左右滑动可切换图片，还可能会进入专属的信息流区域。由于广告关闭的按键难找，老年人用户想要退出这类页面得花好一份功夫。手机的第一道安全门反倒成了广告的导流口，本该便捷的解锁操作也就成了打开手机时绕不开的关卡。让用户无奈的是，被困在锁屏广告之中，并非手机厂商有难以攻克的技术瓶颈，恰恰是精心的设计。据报道，多家手机厂商成立了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当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社交平台上对于此类锁屏广告的吐槽早已铺天盖地，一搜一大片的关闭教程更是对于该功能打出了直白差评。锁屏广告只是弹窗乱响的冰山一角，更加荒唐的是，弹窗广告甚至侵入了盲人模式。据报道，近日江西的一名视障人士操作手机的时候，不断点到屏幕弹出的广告，一遍遍探索仍找不到想要进入的页面。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弹窗广告如同数字牛皮癣，而对视障人士而言，则是无法逾越的数字高墙。弹窗广告无需蔓延，影响众多用户的体验，是对用户合法权益的漠视，也是对于数字空间使用规则的破坏。作为手机制造商以及开机页面的广告生态管理者，手机厂商应该把广告的关闭页面还给用户。应用程序开发者应当守住一键关闭的法规底线，不得用虚假关闭键、倒计时、二次跳转等手段来刁难用户。监管部门更应把系统广告纳入视野，填补锁屏广告等灰色地带的规则空白，让手机回归工具的本色，摆正手机广告位

案是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已被立案调查。新闻报道当中的大量截图显示，这些山寨村干部身着统一的衬衣领带，背后是刻意布置的乡村布景，嘴里冒出来的是我是基层工作人员为村民谋福利的标准话术。人在城市直播间跟村里的干部八竿子打不着，却顶着基层村干部的名头，打着助农的旗号来带货卖货。直播里上演了一场为民解忧的一出好戏，背后却是商业机构追逐流量，收割消费者的生意经。这种假冒村干部的生意经危害极大，远不止欺骗消费者的钱包那么简单。民众在助农直播间里踊跃下单，很多时候买的不只是农产品，更是对于基层干部的信任。而当一批又一批的李鬼轮番登场，虚假带货频频翻车之后，公众的信任感便会一点点的消解。李鬼如此横行，真正的村干部再坐进直播间为自家的农户吆喝土特产的时候，也会遭受到扩散化的质疑。山寨村干部损害的是整个助农直播生态的信任根基，甚至间接地伤害了基层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不能让假李鬼搅了真助农的局。对于策划包装山寨村干部的 MCN 机构，监管部门应当加大查处力度，从重处罚，提高造假的违法成本，让单价远高于收益。更需要的是进一步营造基层干部的助农带货晴朗生态。假村干部的伪造其实并不高明，经不起仔细审视。认证为村支书大金的账号是个烂 V 账号，企业身份是湖北天启营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位于湖北恩施，而直播间里卖的是云南的山货。名称所宣称的身份与认证主体之间毫无关联，平台审核环节难道毫无察觉吗？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把好身份核验的关口，对于涉及基层助农的账号要严禁规范的审查验证。对于声称自己是村干部基层工作人员的账号，不能仅凭着昵称和布景就放行了，让那些带 V 的基层干部账号都有据可查，名实付费。乡村干部的根基是信任，这种信任的建立离不开乡村基层干部数年如一日的为当地农产品直播和代言。他们的话术可能没有那么精致，在镜头前也表现得些许笨拙，他们也在努力地获取流量，但是这些流量都化成了撬动老乡生计的杠杆。他们都在真正地致力于把山里的货卖出去，贺蛟龙们的流量官和那些假冒村官的有着云泥之别。山货书记、花椒书记这样的昵称才是村民们自发认证的真干部，真助农的信任岂容假干部来搅局和透支。

盲盒可以卖惊喜，不能卖套路。当下拆盲盒成了热消费的热潮，有人拆出惊喜，也有人拆出套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六起盲盒经营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超出盲盒消费背后的乱象，也亮明了监管红线。盲盒可以盲，但是经营不能盲。看案例，套路其实并不新鲜，却屡屡得手。从虚假宣传、收款拉黑，到涉赌违规以及隐藏款不公示，再到三无盲袋进校园、假冒卡片盲盒销售，六起案例的违法形式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套路相通。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企图把消费未知变成监管盲区，侵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的公平秩序。监管亮剑立的是规矩，盲盒不是监管盲区。

任何违规经营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盲盒的魅力在于未知，风险也藏于未知。可以有概率，但是不能没透明度。可以讲趣味，但是不能丢了信任。概率不能透明，消费者就成了待宰的羔羊。规则不公开，知情权就被隐藏款所隐藏。私域交易逃避监管，维权往往找不到人，假冒维权产品混入其中，伤害的是创新的积极性。整治盲盒乱象，监管部门持续发力，成效明显。从电子数据固证以及跨平台协查，到资金链穿透追溯，再回到处罚，监管部门用数字化手段搭配严格执法，精准打击违法行为，既为消费者挽回了损失，也形成了有力震慑。对于经营者而言，盲盒可以卖惊喜，不能卖套路。公开概率，明示规则，保障质量以及诚信宣传是基本的功课。对于消费者而言，也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通过正规平台交易，别被避重和捡漏冲昏头脑。让盲盒回归小惊喜的本意，而不是变成消费陷阱。这些需要监管部门、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形成合力。如此，盲盒消费才能在规范的轨道上发展，让消费者拆得开心又放心。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主播
0: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放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我飘

说那个小明啊，坐在家门口吃雪糕呢，不远处啊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正眼巴巴地瞅着他，垂涎欲滴的样子。当时小明看见了这个孩子嘛，就觉得哎呀他挺可怜的，这孩子咋能这样式的呢，这让人心里这个难受啊，就招手让小男孩过来了，然后呢就递给他了一个板凳，然后就跟这个小男孩说，是来你坐这儿看，站着看怪累的。

这个小女孩啊不听话，然后她妈就说，说你再不听话我就给你扔出去了啊，完了我再捡一个回来。这小女孩一听就沉默了，想了一想哈，然后就低声嘟囔，说你捡，你捡回来那小孩也不听话，因为那也是他妈给他扔出去不要他的，你捡吧。

今天呢，我就是那个想出去办点事儿，然后我同事哈、啊、就是哎呀，就非常主动的要求开车拉我去。我说你不用，我说我能开，你不行你就坐我车啊，我就必须拉你去。我说那坐呗，那我看看咋的了。我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然后看着他不慌不忙的从包里掏出了几张事先准备好的纸，完了贴在方向盘的附近了。刚开始我也没注意，他就开起来了。后来我看了一眼啊，真的我差点昏过去。就那几张纸上写着，就分别写着离合、刹车、油门。真的，这是刚学完车、刚拿到驾照、刚有车的，就是这样的人哈，就是真的，就咱都搁那边过来的，啥事我都想拉你去，就想开车。关键你吓人呢，你这又让我瞅着。你万一那脚踩错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这你还整个手动挡，

说的你这么的吧，你今儿买鲫鱼呗。你媳妇儿今儿早上过来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喝鲫鱼汤了。钓鱼真是这样的，我身边就有很多钓鱼的朋友，包括我爸自己也愿意钓鱼。我身边有个好大哥就愿意钓鱼啊。你好大哥是啥样呢？就是钓鱼，就是，哎呀，我就特别愿意钓，但是总也钓不着。咱不知道是技术问题是啥问题啊。然后呢，你今天知道他钓鱼去了，晚上你问他，你这哥你钓今儿钓着没呀？他说的，你跟谁俩说话呢？啊？钓鱼你骂我呢啊，你说我钓鱼啊啊，是不是你怎么的，你找事儿你跟我俩是不是啊，哎就闹笑话啊，就说啥就钓不着。钓不着咋整呢，他一整就说夏天的时候说这么的呗，那个彤彤咱们这样式的。你跟哥钓鱼去哈，完咱整个卡斯炉，就钓着鱼咱炖点鱼吃，钓不着咱就炖点豆角吃。我们经常是他钓鱼，我们在这边烤肉吃，根本没尝过鱼啥味儿啊。那烤鱼是啥味儿的呢？

说这个小明啊，这一天呢和一个美女拼了个出租车，目的地呢到了，付了账，正要下车的时候啊，这个美女突然示意，就是示意小明，说的你先别起来。然后这美女呢又掏出5块钱递给了司机，说师傅啊，麻烦你带这位大哥再兜5块钱的风。然后小明就说了，说美女啊，我也要在这下车。然后这个美女呢就指了指前面，就跟他说，说你看那个人是我男朋友，你瞅瞅，你个子比他高，长得还比他帅，你说半夜三更咱俩一起下车，我怕他误会，你再兜5块钱风吧啊，谢谢你啊。你说此时此刻小明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不开心呢？开心是啥呢？说这头会有人夸呢哈，说个子高长得帅。你不开心是我能到家了我还得走5块钱的道儿。但是如果有人这么夸我哈，就是对比夸我，说美女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怕我那个老公误我怕我媳妇误会，你再兜5块钱粉我指定兜风去。那这表扬我还不急，我得乐坏了，这粉兜得老开心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一天上那个跳伞的训练课，学员们都不咋敢跳，然后吧，就是还有一个搁那块偷笑的，都是学员们都不敢跳，完他搁那块偷的乐。这个时候教官就发火了，一脚就给那笑最欢的踢。

下去了。这一瞅教练发火了，就结果一个跟一个就像煮饺子似的一样，哈，接二连三的就跳下去了。教官懵了，教官说：“你看我这个，我就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你们这咋的就是这么积极了呢？那都不跳，这怎么的了呢？”然后就抓住最后一个问，就是你刚才为啥不敢？你现在怎么非常这么积极呢？那小子说的：“你快点的吧，快点跳吧。”你赶紧的吧，你刚才踢下去那个是开飞机的。

是这个小刚的儿子，小名叫毛豆，好可爱哈。然后毛豆第一次吃毛豆的时候，小刚就告诉他说的，儿子啊，这就是毛豆。当时他儿子非常认真的指着那碗毛豆就问小刚说，爸爸，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吗？小毛豆儿。

所以老师留完作业了，第二天老师检查作业哈，老师就问说："小明，这作业都是你做的吗？"小明害怕了，小明说："那我爸帮我写的。"然后老师说："的小明啊，回去告诉你爸啊，你爸那个休息的时候，周六周日没啥事儿也得补补课了啊。"

深夜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途经一个路口，然后右拐，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就是骑着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黄车，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妹子啊。但是呢，这个女孩她是逆行，小明一看呐，就长得还挺漂亮的呢。小明立马下车说的：“哎呀，要不要去那个去医院呢？”就小明心里就是瞬间就被那种就是哎呀，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哈，哎呀，就是特别浪漫的画面哈，就问要不要去医院呢？然后这个美丽的女孩抬头看了看小明，

低头想了想，抬头看了看小明，低头又想了想，完了对小明说，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我没事儿。完起来瘸瘸的推车就走了。小明得啥样呢？得啥样啊？就是一点交集都不想有呢，就是跟他呀。刚才不还说小明又高又帅的呢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小明啊，陪妻子去那个菜市场买青菜哈，然后他妻子就一颗一颗的挑啊，然后卖菜那大妈就说你不能这样事儿的呀，你这么挑咋卖呀？小明就替妻子出头，小明就说哈，说十几块钱一斤的菜这么贵，那挑一下咋？那肯定得挑一下啊。这时候大妈就骂的小明一眼，就嘀咕。挑菜这么认真，你挑老公咋这么随便呢？你瞧瞧，

是那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哈，然后那个旁边就有一个瘦一点的妹子和一个稍稍胖一点的妹子，然后这个胖妹子啊就问这个瘦妹子，说："哎呀，你这双眼皮是哪儿做的？这么好看呢？"瘦妹子说："天生的。"接下来那个瘦妹子就非常惊讶地问那个胖妹子，说呀，你这双下巴哪儿做的呀，真漂亮。然后那胖妹子非常淡定地说，嗯，好看啊，吃肉送的，你需要不，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陪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必勉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孙燕姿啊，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星辰。她的歌声如同山间的清泉，清澈透亮，又似夜空中最亮的星，温暖而坚韧。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孙燕姿那些好听的歌曲当中，感受那份属于青春的温暖。

一提到孙燕姿，怎么能不提这一首《天黑黑》呢？那这首歌呢，就像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用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勾勒出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每当夜深人静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能让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些青涩而美好的时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遇见》是孙燕姿的代表作之一，那她也是唱出了无数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歌词中的“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那既是对爱情的期待，也是对缘分的珍视。那这首歌呢，总能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感受到爱情的美好。

0: 开始懂了，是孙燕姿对爱情成长的深刻感悟。从懵懂无知到逐渐的明白，爱情啊，不仅仅是甜蜜与浪漫，更有责任与担当。那这首歌呢，告诉我们，爱情啊，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变得更加坚固。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绿光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曲，它鼓励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像绿光一样勇敢地向前冲，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那这首歌呢，总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斗志，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

0: 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鼓励我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这首歌呢，总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找到一丝动力，重新振作起来。
1: 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
0: 那么还有一首歌哈，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一首《逆光》。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芒，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它告诉我们啊，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逆光前行，追寻自己的梦想。那这首歌呢，总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勇气，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的光芒。

孙燕姿的歌曲就像一本青春日记，记录了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像孙燕姿一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用歌声传递爱与希望。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人民大街全线通行顺畅。辽河大路呢，现在这个与民利胡同最交汇处的节点啊，就石景东乔安东这附近呢，来往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吉顺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交通局这个岔路口处目前广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中康街啊、龙吉包店路口还有吉光路新校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人流量偏大。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现在老关渠大厦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信号呢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流走向。所以那边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小沈阳最近在一档访谈当中聊起了女儿，说起了一件让他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心疼的往事。他曾一度呢以为女儿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甚至呢也担心她的性格发育出现了问题，直到后来才明白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其实只是太懂事了。这个误会呢要从他童年说起，因为父母呢常年在外奔波演出，那么孩子从小跟着姥姥长大，直到16岁才真正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长期分离呢让这个女孩啊在父母就是面对父母的时候吧不大爱说话，然后这个发现让小沈阳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在拍戏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活泼开朗，然后呢在对自家的女儿安安静静的这个样子哈，越想越不安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动了搬家的念头。在孩子16岁的那一年，小沈阳呢也是效仿就是孟母三迁，然后正式把家从老家搬到了北京。然后他希望呢换一个全新的环境，能让孩子打开自己，让他们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重新开始。搬到北京之后呢，变化其实一点点发生了，父女两个交流就多了起来。从16岁往后的这几年相处的越来越好了，然后孩子也如今形成了自己和父母的这种好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在外面接受了委屈哦，然后呢可能主动回家就会倾诉吧。那个曾经不愿意打扰父母的小孩子终于学会了在爸爸面前释放情绪，而小沈阳呢也从这一个担心女儿内向的父亲变成了女儿最坚定的支持者。如今呢他全心支持孩子的音乐梦想，他陪上音乐节参加综艺，然后呢被网友调侃就是这样挺好的，小沈阳呢也会自动跟随的。但是孩子在节目当中也讲出自己的真相，是体谅他们早出晚归的不辛苦哦，然后呢包括有一些辛苦哦，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不理解，但是现在特别的理解，不愿意占用爸妈不容易的时间去休息，然后他也主动选择安静吧，选择想说的话就咽了回去，把空间留给疲惫的母亲。回头看这段经历呢，小沈阳或许呢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而是一个父亲试图呢重新走进女儿世界哈，然后呢笨拙的这种努力吧。而且孩子的沉默也从来不是性格的缺陷，而是一个孩子用自己唯一的方式默默的爱着父母哦。

有一句话的时候说得很好，就是我觉得陪伴呢比什么都重要吧。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明星父母哈、啊，就可能陪伴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因为他们常年奔波在外，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我觉得陪伴家人、陪伴孩子就缺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无论再怎么忙呢，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家人或者是孩子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明天会更好于第51届多伦国际这个电影多伦多的国际电影节嘛，就特别展映的单元嘛，然后举行了这个全球的首映，导演陈可辛携主演周迅、王骁出席了首映礼。影片呢，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丰富扎实的影像表达，真实细腻的这个表演和贴近当下的这个议题，看哭了不少现场的观众，掌声不断。那么电影明天会更好讲述的就是王牌主持人，然后婚姻破碎，家庭梳理，在记忆不断就是流失之际，重新找回自我与亲情的故事。这是陈可辛导演继夺冠《亲爱的》《中国合伙人》等作品之后，再度聚焦现实题材，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困境与人生的选择。谈及这部电影的主题呢，陈可辛呢也是用了中文名字《明天会更好》，然后呢也是做出了阐述，就是对于大家而言呢，两个名片的含义一致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明天会更好的名字当中，因为愿意为明天努力，明天才有可能会更好，一切呢也取决于你怎么走，然后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影片呢也是自如果爱你好之华之后，陈可辛与周迅的第三次合作。这三次合作呢也分别对应周迅30岁、40岁、50岁吧，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对此呢，周迅也是动情的表示，从20年前的合作到至今呢，他们在一起拍戏，他说我们还是如此的深情和自由，那种感觉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已经说好了10年之后再拍一部电影。曾在多伦多留学的王骁呢，时隔22年重回故地，倍感亲切。为塑造角色，他还特别走访了这个患者的家属，从这些家庭上面能够捕捉到无助、恐惧与内心深藏的真爱。然后呢，这就并将的这些真实的元素吧，融入到角色的塑造当中。为了完成片中的熊猫相关的情节，王骁呢还专门呢与熊猫相处了很多天，并且主动沟通来调整这场戏的表演方案，最终呢在开拍第二天一调过，也成就了片中最重要的场景之一。影片对于亲密关系的探讨让不少观众深入思考。然后他说，我现在只是想尽力珍惜我爱的所有人，希望我有能力给我爱的人更多幸福，也愿意像这部电影的男主一样一直陪伴着爱人，无论他是不是面目全非，然后看到了婚姻的疲惫、埋怨和不甘啊，然后就是家人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如何走好当下的路，如何在复杂的人生里重新看见彼此，成为观众共同的话题。那我们也是希望吧，在就是不是太长的时间，我们也感受到可以看得到这部非常棒的《明天会更好》。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63岁的关之琳在香港被拍到了，1米8的男士拎着花扶她上车，她全程空着手。63岁的关之琳又一次被拍到了，身边有异性。这一次呢，她依旧是没有出面解释一个字，只留给镜头一个空着手的背影。9月初的香港铜锣湾呢，一段路人拍的视频当中，商场的玻璃门刚被推开，画面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一位1米8往上的男士跟在他身后，手里拎着大束的鲜花和几个购物袋，走到车边呢，他是先把东西放进后备箱，然后再伸手去扶他的胳膊，然后他被送进了副驾。关之琳呢，自己挎着一个小手包，从商场的门口到车门这几步，她全程是空着手。这段视频没有劲爆的画面，却直接冲上了内地的娱乐热搜。原因很简单，1个月前她才亲手把一段更离谱的绯闻给按下去了。然后呢，一条关于她这个模特的新男友的身份只有27岁的消息，冲上了热搜的第一。阅读量超过了75万。那么传闻写得很细，说两个人相差36岁，1999年出生的男模身高1米88，职业是模特兼健身的教练哈。两个人在2026年的5月初在广州的一场面料展上面认识的，当时关之琳呢正在给自己的睡衣品牌来挑选面料，然后认识几天呢就确定了关系，然后男方的经纪人也高调的对外就是承认，然后这个传闻整整传了3个月，而港媒呢却连一张偷拍的照片都没有出来哈。经纪人是谁？对哪家媒体说的？两个人同框照片全都是查不到的。关之琳从头到尾都没有吭声，直到8月6号的下午5点，他在微博发了20多个字。多谢各位挂念我的近况，网传的恋情消息并不属实。多谢大家关心，没有律师的声明，没有点名任何人，也没有解释27岁、36岁这个数字。热搜当场从恋情曝光切换成了关之琳否认恋情。1982年，19岁的关之琳在派对上面认识了大自己16岁的一位男士，对方开着玛莎拉蒂，一身名牌，在当时这个圈子里呢也是小有名气的金融贸易的老板。家里反对呢很激烈，父亲呢甚至以死相逼，他也不听。认识2个月就跟着去了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婚礼办在了香港的丽晶酒店，酒店专门请出一个场地来给他搭台，结果是一场骗局。王晶在自己的节目当中说过，婚礼当晚两个人就闹翻了，为了面子撑场面走，就是到散场吧。关之琳也提着行李箱走人了，然后那位号称住在哪儿哪儿的这个富豪，其实呢只是有一个小房子，连这个婚宴酒席都是没有钱结的。有爆料说，那笔3.8万港元最后还是关之琳自己掏的。这段婚姻撑了半年就离了，感情里他也是摔得最重的一次吧，是2007年，还有和一位富商。然后呢，那一段呢一纠缠就是8年哈。2015年11月4日，53岁的这位哈出席了自家保养品的活动，然后呢就是被记者追问的时候甩出了一句，我们不是分手是离婚。然后这个男方方面也随即呢通过律师声明说明两个人从未有任何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来完成正式的登记。2018年的时候，然后呢他把这些话说得更直接，前妻只有一位，就是小孩的妈妈，一个说离了，一个说压根就没结过。那同一段关系摆出了2个版本，谁也不肯让一步。那么他搬离了豪宅，把对方送的车一并归还，还要赡养费哈，也没有去这个争财产什么的吧。所以就是严格说起来，他结过婚也离过婚，最后一段呢连名分都没有捞着。那真正让他站稳的是房子和生意。1999年他花了500万的港元买下了铜锣湾附近的一间商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以1.87亿港元出手，9年净赚了1.37亿。2007年他花了1.13亿港元买入了半山的这个地方，
一个大平层，然后如今估值是约1.5亿哈，然后包括呢就是媒体啊也保守估算吧，他的身价超过5亿港元，全球名下有多处房产。2009年他也宣布吸引，2016年和香港的那个莫氏服饰合作，创立了睡衣品牌，从设计选料到推广都是亲自上阵。这一年呢销售额就突破了2000万了哈。所以呢这也是他为什么去广州面料展挑选面料这个细节，反倒比绯闻本身更像他。一个连面料都要自己跑的女人，不太会在展位上面跟刚认识几天的人就定了终身了。现在日常呢早上是做普拉提，下午呢就牵着2只小宝宝的狗狗客厅里遛弯，见见老友。2024年12月他发了一段视频说，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买单，然后呢没说是哪件事，这句话呢没有往下讲，外界呢也没有人能够确定是哪一段。他已经立好了遗嘱，财产留给弟弟，把身后事交给了弟弟，然后是他呢替自己就是人生吧做最后一道安排了。一个把身后事写进弟弟名下的人，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早已经就没有必须交卷的执念了。所以铜锣湾那位拎着就是花的男士是谁，他一个字都没有回应。63岁这一年他的态度摆得很清楚，需要解释的时候他会开口的，不需要的时候连一个字就是都不想说的。至于他是独居还是身边刚好多了一位愿意帮他拎花的男士呢，他早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来交代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玉兰花开君再来杀青之后呢，杨子表示要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我们都知道杨子基本上会这个快速进组，最近呢网上传出消息，杨子呢要接拍军旅剧的题材了，然后呢被指是说这个顶配的班底哈，大家还是蛮期待的。我们都知道杨子呢是非常敬业的，他基本是一部杀青之后然后就会快速进组，就像家业之后进组国色芳华，国色芳华后这个进组之后呢包括生命树，而生命树之后呢又进组到这个玉兰花开君再来。前不久啊，杨子凭借着生命树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看到杨子获奖，网友们表示恭喜，这绝对是实至名归的。随后杨子又凭借的生命树成功被提名金鹰奖最佳女主角，让我们一起期待最终的这个颁奖结果。现在呢杨子还在休息，但是他会出席一些活动。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呢，杨子即将进组，选择剧是远去的白马。提到这个剧的名字，大部分网友都比较熟悉，原来呢这一部也是根据小说而改编而成的，讲述的就是这个区那个之前队长吧，然后那个有一个和他去那个就是到这个队里边之后然后走散了，然后他独自一个人和那个东北野战军第37团一起出生入死，然后后面选择这个藏起这个军功，然后就是那个要知道远去的白马是根据于这个真实故事而改编而成的，最关键的是他也获过一些奖项，然后从这点上看吧，我们就可以知道远去的白马绝对是一部高质量的电视剧，要知道主角也是获得了一些奖项的。包括呢看到这部剧的剧情介绍之后吧，大家可能才反应过来这部剧是一部军旅剧的题材。然后提到这类的题材电视剧，很多的网友都知道杨子和霍建华演的战长沙，这部剧绝对是杨子的代表作品，不得不说啊真的太棒了。所以看到杨子再次接这个军旅剧的题材，大家呢都非常的开心的。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杨子已经开始慢慢的转型了，然后呢接拍的剧都是绝对的大女主，并且都是正剧，这样的题材确实是有利于冲奖的。那无论从题材还是制作上看，远去的白马都是当之无愧的好题材哦。那么从传出的消息上来看，这部剧的导演李璐，他的代表作品有《人民的名义》《人世间》等等。从这些剧上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导演的实力，而且呢编剧是高满堂，如果我们喜欢看年代剧，相信对他并不陌生。高满堂是《闯关东》《南来北往》还有《归队》等等一些剧的编剧。看到李璐搭档这个高满堂，我们只能说这部剧的这个班底绝对是内娱顶级的了。前不久呢网上传出的消息爆料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由杨子获得，看到这样的消息，大部分网友都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凭借着生命树获奖绝对是实至名归。但是杨子呢也是获得了白玉兰奖，然后会同时斩获两个重量级的奖项吗？现在呢这个长剧市场啊并不是特别好，一方面呢被这个短剧冲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很多的剧情质量都是达不到要求的，那么稍有不慎呢，我觉得演员的口碑就会有影响吧。但是要知道哈，杨子主演的剧质量都很有保障的，就算是没有成为爆款，那么各项数据都是非常亮眼的。除了要传出要接拍《远去的白马》的消息之外，还传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这部剧的杨子接拍，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剧吧，也会有他来主演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吧，期待杨子更多的新剧来带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杨幂以 Prada 的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从北京的首都机场出发，正式开启了米兰之行。她将出席北京时间的这个9月22号，也是由这个地方包括这个 Prada 的联合呈现的2026秋冬女装的时装秀。那我们也看到机场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杨幂当天呢，机场造型也延续了她标志性的密室松弛的这种叠穿，他也是身穿普拉达的这个套装，然后外套呢是一件宽松的秋季外套，整体层次分明却不显厚重，包括呢就是自带一些复古的质感吧。然后同色系的系列的手带与这个厚底的短靴的搭配利落又摩登，有网友注意到他的手带上挂着葫芦的小挂饰，还被扒出来了是《仙剑奇侠传》那个时候赵灵儿同款哦，然后细节里藏着一点小趣味。包括腿部的线条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身高呢，我觉得就是穿的这套衣服的搭配哈，就是腿长的视觉感拉满了，然后这个生图状态也很能打，他一路挥手打招呼，状态轻松随性，品牌待遇呢就是双线的代言人，多次也是超级首穿了。然后这一次呢，并非杨幂第一次以普拉达的全球代言人的身份亮相米兰，那么2026年2月，他也曾经穿了普拉达的这个尚未发布的一些白色套装来亮相秀场，被品牌全球官方账号认领了。作为品牌成衣以及这个香妃双线的这个全球代言人，杨幂多次也是拿到了超级首穿的这个资源，海外的这个官方账号重点呢也是推送是品牌认可极高度的这个华人的面孔哦。那么外界呢普遍的猜测，此次呢他也是将以顶级的这种配饰来亮相秀场。那此前呢在米兰时装周的时候，曾经也是全球首穿 Prada 的这个未发布的系列，这次的造型呢我觉得走向同样是备受关注的。据粉丝透露呢，米兰当地的这个应援已经启动了，海报呢应援车计划在就是2天之内吧，为杨幂的造型来造势了。所以从北京机场到米兰的街头，杨幂的这一次时装周的行程才刚刚开始，但是期待值已经拉满了。

杨幂的穿搭我觉得一直都是大家备受关注的焦点了，无论是她穿搭品牌也好，还是穿她的私服也好，都是会引起一阵这个大家的去狂追的这种状态吧。然后一度有很多的品牌就是她穿的这个同款式都会被卖到什么呢，就是断货吧，要等到好久。所以你看，我觉得她的影响力还是蛮高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一首美了美了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月亮没眼皮。
3: 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医生儿子的冷漠尽孝。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医生也不例外。当病人是自己最亲密的家属时，他们又能否保持清醒和理智呢？急诊室来了一位同事的妈妈，在病人生命垂危的时候，她却选择了放弃治疗。被亲姐姐骂不孝的她，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有人说，医生见惯了生死，所以冷漠。其实不然，临床干得越久，见的人越多，才知道对生命的敬畏。有时候医生是神一般的存在，他能将病人从死神手中拉回来。有时候医生又很无能，面对疾病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从自己的眼前消失。可是不管是哪一样，只要拼尽全力，我们就问心无愧。晚上九点，急诊大厅里零零散散的几个病人在排队等待就医或者等检查结果。前一秒大家还感叹今晚还算风平浪静，可后一秒120的呼啸声就夹杂着南方阴冷潮湿的风涌进了急诊大厅。随车医生还在交代着病人的情况，我凑近病人一看，是一张我熟悉的面孔。病人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肿瘤晚期，全身早就多发转移了，最近因为反复低血糖来住过几次院。陪同而来的是一个一直在哭的中年女性，自称是老太太的女儿，可我却是第一次见她。病人这次的状态不是很好，明显衰竭状态了，血氧饱和度不到40%，血压测不到，血糖1.4，静脉通道都建立不了。老太太的意识淡漠，甚至已经没有了痛苦的表情。没过多久，范小海走进抢救室，他是我们医院心脑外科的医生，也是我的同事，而病床上的老人就是他的妈妈。他看着监护仪上的指数，表情凝重，一脸疲惫，眼里还有因睡眠不足而没有消退的红血丝。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他沉默着一直没说话，身旁的姐姐无助地抹着眼泪，用手拽着范小海的胳膊说，
4: 你快去救妈呀，你也是医生啊。
0: 范小海站在那里，嘴唇紧闭，一动不动。姐姐不死心，又来跟我说，
4: 医生，你救救我妈妈，她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我刚回来没几天她就不行了，我还没好好孝顺她呢，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
0: 我看着范小海，他无力地低下头，拳头紧握，此刻正在做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舍不得妈妈走，又舍不得妈妈受苦，范小海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着。过了一会儿，他向我点了点头。我对他姐姐说，老太太是肿瘤晚期，已经全身多处转移，现在这个情况积极治疗不是最佳方案，延长10天和延长1-2天没有多大区别，只会让老人更加痛苦而已，不如就这么让他走吧，你们可以抓紧时间准备后事，如果不治疗最多撑到明天早上。姐姐直摇头，哭着说，
4: 什么肿瘤晚期， 我妈妈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我为什么不知道？不可以放弃治疗，我要求积极治疗。我是她女儿，听我的。
0: 在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病人在生死关头，如果有儿有女，一般听儿子的，仿佛儿子才是一家之主，是有权签字的那个人。家属之间也很默契地认同这个规定。姐姐一直哭，她看了看病床上的母亲，又看了看我。无助的她不断用手捶打着范小海的胸口。
4: 你去跟医生说，求他救救妈妈，她是你同事，她听你的。
0: 可无论姐姐多么用力地打，范小海站在那里就是不松口。抢救室里还有其他病人，范小海试图拉姐姐出去说话，可谁知姐姐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巴掌重重地打在范小海的脸上。她质问范小海，
4: 妈妈生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积极治疗？为什么不做手术？那个人是你妈妈，你怎么可以如此冷血？怎么可以不抢救，由着她去死？你这个不孝子，妈妈平时最疼你了，你却巴不得她立马去死。你穿着这身白大褂是治病救人，不是见死不救，你对得起你这身衣服吗？我要投诉你，还有你同事，投诉你们见死不救。
0: 姐姐拽着范小海的衣领一直不撒手，声嘶力竭地要求积极治疗。几个护士见状，合力把姐姐拉出了抢救室。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就在这时，范小海的电话响了，科室里通知他手术时间到了。范小海对我做了一个歉意的表情，随即他缓缓地脱下了白大褂，放在一边，突然跪在地上向老太太磕了三个头。最后一次，他一直低着头，肩膀一颤一颤的，眼泪落在抢救室冰冷的地板上，哭湿了好大一片。起身之后，他擦掉眼泪，在抢救通知单上签下放弃治疗。范小海穿上白大褂，一脸平静地对我说，
2: 我一会儿还有台手术，早就定好的，没办法改期，有情况你随时给我打电话，下了手术我就过来。
0: 我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医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伤心难过，穿上白大褂，他们就必须时刻保持理性，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多方衡量，然后给出最佳方案。脱下白大褂，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软肋，也会面临各种艰难的选择。姐姐冷静之后，坐在母亲旁边，握着母亲的手，一直絮絮叨叨唠着家常。我第一次认识范小海是3年前，虽然是同一家医院，却因为接触不多，我和他不是很熟。有一天，他穿着便服，带着一个老太太，说是要住院。他给我看了看他的工作证，是我们医院心胸外科的。我要看病历的时候，他说，紫纸板的我弄丢了，你在电脑上查吧。旁边的老太太埋怨道，
5: 你都多大了，还丢三落四的，我都替你的病人操心，当医生的怎么能这样呢？
0: 老太太嘴上埋怨，脸上却很高兴，一副以儿子为荣的表情。趁老太太不注意，范小海用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朝我摇了摇头。打开病人的病历，我吓了一跳，那上面赫然写着肿瘤晚期四个字，而主治医生正是范小海。显然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她笑呵呵地对我说，
5: 嗨，我呀就是身上有点不舒服，她非要让我来住院。医生，我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呢？她工作已经够忙的了，还要照顾我。
0: 我拍了拍老太太的胳膊，开玩笑地说，
2: 哈，不麻烦，您儿子啊在我们医院可是很了不起的医生呢，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您来住院呢，给您安排个 VIP 室都不过分。
0: 老太太高兴地说，
5: 嗨，我儿子确实很有本事。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把老太太收治住院以后，范小海找到我说，我妈的病我没跟她说实话，也请你替我保密。我不解地说，老太太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说到你们科室诊治，为什么放在急诊啊？范小海说，肿瘤病人心理压力太大，多半是被自己吓死的。我让老太太住在我们科，大家凑在一起聊天，说着说着就露馅了。老太太再好哄，对号入座，自己的情况也能猜出个七八分。你们急诊病人呢，病情杂，什么病都有，她没有办法对号入座。我一边感叹她的心思缜密，一边觉得她也不容易。你放心吧，我会交代下面的护士在老太太面前说话注意的。老太太住院那些天，范小海白天要上班，就请护工照顾，晚上自己陪床。老太太心疼儿子，一直让他回家去睡觉，可范小海坚持留在医院自己照顾。有人问起老太太的病情，老太太说，我儿子说了没啥大问题，他说人像机器一样，时间久了呀就得来医院保养一下。我儿子也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他可厉害了，大厅的墙上都挂着他的照片。怕别人不信，他还特意用手机拍下照片指给人看。有时候看着老太太生龙活虎的，我心里也会好奇，老太太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做手术。有天半夜，范小海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透过玻璃门看着病房里的妈妈抹眼泪。我端了杯热水给她，她穿着白大褂，我就知道她今天值夜班，忙里偷闲过来看老太太一眼。我问她，你没有其他家人了吗？她苦笑着说，嗨，老婆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有个姐姐远嫁外地，姐夫也生病了，她一个人要上班还要照顾姐夫和孩子，告诉他实情，除了干着急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接下来范小海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6: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看着范小海，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人生至黑又至暗的时刻，那是一条很黑的路，你只能靠着自己独自去走，才能走出去，因为你除了走，别无他选。他看着我问，你不问我为什么不给我妈做手术？我说，心里是很好奇，但你是这方面的权威，不做手术肯定有不做手术的理由。他苦笑着说，嘿，果然还是你们急诊看得开呀。我带我妈去了北京、上海很多家医院，也联系了这方面的权威，可都说我妈肿瘤的位置不是很好，手术成功率不高，反而带瘤生存会比较好。有时候我也想赌一把，可一想到就算做了手术，他往后的日子大部分都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我又于心不忍。如果让他知道病情，他胆子小能把自己吓死。我妈操劳了一辈子，一直念叨没机会出去玩，看看外面的世界，与其躺在床上等死，不如趁这个时间多带他出去看看。那晚我们第一次加了微信好友，别人的朋友圈里都是秀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孩子，范小海的朋友圈是秀孝心。没过几天，老太太出院了，范小海趁着年假带着老太太出门去旅游。第一年他带着老太太去了甘肃、青海、内蒙，第二年他带着老太太去了广东、广西，第三年他们去了三亚。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太太的精神早就不如从前了。最后一年大部分照片都是坐在轮椅上拍的。这期间每次旅游前后，老太太都会来住院。 老规矩，还是住在急诊病房。老太太有时候会问我，
4: 医生啊，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是不是快要死了？
0: 我说，嗨，是人都会生病，你来了医院，乖乖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就行了。
6: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旁边的病人说，是人呢都要死的，只不过是早死晚死而已，活着呢就要开开心心的。因为不知道病情，加上对儿子的信任，老太太竟然奇迹般的活了3年之久。可是这次病魔势不可挡的要带走老太太，我们对此都无能为力。凌晨4点，范小海做完了手术下来了，姐姐握着母亲的手，早就已经熟睡，听见动静她醒了过来。姐姐说，
4: 妈妈只是睡着了吧，你看她表情平静，我回来这么久第一次看见她睡得这么香。妈妈什么时候生病的？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跟我说？如果不是这次扛不过去，你才叫我回来，你还打算瞒着我多久？
0: 范小海叹了口气说，
5: 哎，你离家那么远，来回跑也不容易，加上姐夫生病了，你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姐夫，还有孩子，我怕你撑不住，在妈妈面前露了馅儿。
4: 为什么不给妈妈做手术？做了手术说不定可以多活2年。
0: 姐姐埋怨道。范小海用手整理着妈妈的头发说，
5: 你记得咱爸是怎么去世的吗？我刚进入医院第1年，爸爸病了，当时代教老师不建议做手术，可我那个时候坚持，做了手术就有一线机会，不做就只能等死。可爸爸连手术台都没下就走了。如果当初我听老师的话，不做那个手术，起码给爸爸争取到了一点时间，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儿。医生不是万能的，手术也不是万能的，没人能保证药到病除。这几年，妈妈不知道她生病了，她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这样就够了。
0: 姐姐沉默着不再吭声。范小海伏在老太太耳边，一边用手整理着老人花白的头发，一边喊着，
4: 妈妈，妈妈，是我，仔仔，妈妈。
6: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因为他知道现在不在妈妈耳边多叫几遍，很快他就听不到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凌晨4点半，监护仪上出现了一条横线，老太太走了。我宣布完死亡时间，姐姐愣愣地看着我，不可思议地说，
4: 我妈妈走了，他就这样走了。
0: 我点了点头说，肿瘤晚期是非常痛苦的，而低血糖昏迷致死可以说是最好的解脱方法，大脑处于死寂状态，没有痛苦，老太太走得很安详。姐姐握着妈妈的手一个劲儿地摇，试图摇醒睡着的母亲。范小海脱下白大褂趴在妈妈身上泣不成声。那一刻他不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不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他只是一个送走母亲的儿子。妈妈是爱，妈妈是家，母慈子孝是中国人最为称颂也是最美好的传统。幸福不是天花乱坠的宣言，幸福也不是花不完的金钱，是不管工作多忙都能经常陪伴妈妈。人的生命又脆弱又短暂，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哪一刻被按下暂停键。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有人可以自然衰老， 有人被疾病无情地夺走生命。在面对生命不可逆的情况下，适时的放手，也许就是我们能给亲人最好的爱。范霄海作为医生，更明白病重时人所承受的痛苦，更明白那种无力和拮据。在外人看来，不积极治疗的他也许是不孝，但对他而言，让母亲有尊严又没有痛苦的离开，是他作为儿子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
7: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6: 驴鼠的自杀之旅。驴鼠是北极草原的老大，整个北极草原是他们驴鼠帮的天下。他们虽然个头很小，但数量众多，既把北极草原搞得乌烟瘴气、死气沉沉，又肩负起为比他们大得多的动物提供口粮的重要革命任务。狐狸、猫头鹰等都是以他们为大餐。大概3到4年，驴鼠的数量就会发生大爆炸。它们的生育速度实在是太快，比人类快得多，一胎最多可以生20只，20天就可以成鼠。一对鼠男女如果从春天开始致力于生育大计，到秋天就会制造出几十万个后代。每隔3到4年，驴鼠的数量就会大到把草原上可以吃的东西全部吃光的程度。这时候他们得考虑子孙后代的事儿了，如何消除过剩的数量呢？死亡，主动的死亡是最好的方式。这时驴鼠摇身一变，颜色从原来的灰黑色忽然变成艳艳的橘红色，暴露出自己的所在，引来天敌为自己举行覆葬。这时候狐狸们、猫头鹰们过上了好日子，天天共产主义，吃饱了睡，睡饱了吃，但是他们怎么努力也消灭不了所有的驴鼠。驴鼠们愤怒啊，你们平时耀武扬威，现在却连杀鼠的能力也没有，还是咱死给你们看吧。于是驴鼠们集合起来，几十万只、几百万只的成群结队的开始了一生中最悲壮的旅行。风萧萧兮北极寒，驴鼠兮一去不复返，他们铺天盖地地向大海而去。前面的驴鼠逢水架桥，以肉体填平小河池塘，后面的驴鼠踏过同类的尸体继续前行。我们的队伍向死亡，大军所到之地，植物通通被吃得精光，草地变成了荒原。他们的死亡队伍来到海边之后，连遗书也不写，连仪式也不要，便视死如归地跳下海去。几百万只驴鼠抱在一起，像座小山似的在水里翻滚，最后通通地到地狱去向阎王爷报道了。驴鼠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这种死亡之旅。美国的皮特克用营养恢复学来解释驴鼠的自杀。当鼠类数量达到高峰的时候，植被因为遭到过度啃食而被破坏，食物不足，隐蔽条件恶化，于是他们只好除了留下少数以繁衍后代之外，统统去死。等到植被恢复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在节节攀升。在地球上，有意识自杀的动物极少，人算一种，驴鼠算一种，北极狐狸算一种。驴鼠会沉入大海，狐狸会在数量多到威胁生态平衡的时候，生一种叫狂舞病的怪病，疯狂的载歌载舞，直到累死为止。而人类呢？人类只会为情感与绝望自杀，从来没有人会为了生态平衡而像驴鼠一样的去死。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的心情，好的音乐，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总主播小诗。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

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好啊，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8度。今天虽然是星期一啊，但是这一周哈，我们大家只工作4天就可以了。马上要到了中秋小长假，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国庆的长假了哈。那我们在期待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计划了哈，这个假期的时候要到哪里去走一走了。真的想一想太美好了，是不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假期的时候，如果说不能够走得很远的人，你可以来选择一下哈，看几部电影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假期很多人哈，就包括今天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还在说只是想摆烂几天啊，真的想好好来歇一歇。那你摆烂的同时啊，就可以来选择一下想看的电影了。那我们今天的热搜上呢，就首先来看一下在11期间哈，这些要上映的电影。2026的国庆档啊，已经定档的有9部影片，然后有很多的电影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在热搜上哈，也一起来看一看这几部电影啊。首先就是9月30号打头战的一部电影《野兽之心》。这电影呢，讲的是一人一犬，然后在极寒的荒野里求生的故事啊。这个组合放在国庆的前一天，应该是我觉得他想抢占一下假期第一波的客流了。再来看接下来啊，10月1号的时候，由陈思诚带着神探哈，然后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来了，也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张译啊、马丽呀、还有王俊凯、范丞丞哈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紧接着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个是和一家合家欢来看一下了。还有就是由沈春阳执导的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啊，有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光看这个阵容就知道哈，他冲着合家欢的喜剧去的。另外一部电影呢是《活色生香》啊，这部电影呢是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三个女演员来撑场的这部电影。而且猫眼现在想看的用户当中啊，女性是占了87.8%。还看了一下年龄段啊，就是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后面呢还有10月3号的时候《重生二》，还有就是很多大家期待的电影啊。我觉得11国庆的时候电影太多了，可是9部扎堆挤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选择有一点困难了，是不是？这个国庆的时候有没有计划好了要去看哪一部电影呢？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也来一起稍事休息一下，然后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哈。来送上一首歌，是来自于首爱的主打歌，这首歌也是在今年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啊，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全新翻唱的爱的主打歌。

刚刚那一首爱的主打歌哈，送给你们，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啊。有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些旋律的确能够带动很多的人，在今年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啊，的确有很多全新的歌曲哈亮相。昨天晚上还有一场直播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了，然后也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然后我们刷到今天热搜哈，也说到了哈，其实有一些歌曲，特别是小沈阳哈，他自己也说哈，说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土到极致就是封神的感觉了。在舞台上，他们有一首歌曲啊，《拖拉机》，火力值是倒数第二，那个时候口碑呢，但就直接封神了。这场表演结束的时候，小沈阳当时是当着全场观众向张艺兴来致谢，这份体面比多少的热搜哈，大家觉得都管用。

可以看到哈，在今年的很多的一些音综的舞台上啊，大家之间的这个伙伴之间的哥哥们之间啊，这一份感情都是非常好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张碧晨呢，同样是为圈内的好友送上了生日的祝福哈，可以看到两个人感情还是很好的。也是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他发了这样的一条动态啊，都已经凌晨3点了，大多数人早已经进入到了梦乡了。那张碧晨呢，凌晨3点的时候发了一条动态，是专门为好友周雨彤来送上了生日的祝福。在这一条动态当中啊，张碧晨他是写说亲爱的哈，生日快乐，希望你永远开心，永远灿烂，永远和幸福有关。另外呢还配上了一大串的笑声哈，满满的真诚。照片当中两个人是笑容灿烂的，然后他的好友也笑得很开心。张碧晨呢是用手轻轻地托住好友的脸，身后呢就是很美的鲜花了。看得出来啊，他非常看重就是这份友情，是不是？就算到了深夜也不忘卡点给朋友来送上生日的惊喜。两人同框的状态是特别好的，真的是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两个人之间这种满满的开心了。

再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啊，这一条热搜我觉得和接下来哈这个中秋假期啊，还有十一黄金周的时候还挺切合的啊。官宣了沈阳双灯节灯光秀哈，正式的开启了，持续有14天的时间。那刚刚我们还说了哈，就是如果说不可以走得很远的话呢，这沈阳也是不错的选择哈，而且它也已经上了热搜了啊。啊，有14天那么多哈，每晚有3场非常不错的演出哈。中秋呢遇到了国庆，那沈阳的夜色也全面的换新了，不用走很远的路哈，就是很近的路，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一场盛宴还挺不错的哈。如果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接下来这个假期的时候去打卡一下。

再来看一下周迅的近况哈。说实话，就是一直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他，然后呢也是在最近9月18号晚上的时候呢明天会更好在全球要进行首映了，放映座呢坐了整整1700多人啊。让我们很感觉到意外的就是片子放完的时候全场都不约而同的起来鼓了掌，鼓了有多长时间哈、有10分钟那么多的时间，就连散场的时候有人在过道里还在想着这样的一些电影的剧情哈。从现场的反应来看，大家都很认可这样的一部片子。剧中呢周迅这样他来出演的是王牌的电视主持人啊。

再来看啊，陈楚生来新歌了哈，在新歌榜啊也排到了非常不错的位置。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最近哈最新来唱的这一首新歌《失温拥抱》，这首歌曲拿下了双网收视的第一名的一首歌曲啊。《失温拥抱》呢也是在9月20号0点正式上线的一首最新的单曲，然后上线之后啊，他就拿下了很多榜单的第一。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

刚刚陈楚生的那一首新歌送给你们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首歌曲能够忆起一段往事哈。刚刚的这一段歌曲真的也是，它是一首最新的单曲。然后其实过往的这些歌曲呢，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哈，总是觉得这首歌太熟悉了，太有故事感了。在最近哈，舞台之上呢，古巨基、苏有朋合体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情深深雨蒙蒙》。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哈，很多人觉得小时候那个感觉又回来了，也再次登上了今天的热搜了哈。古巨基穿上了何书桓的战袍，苏有朋也戴上了杜飞的眼镜了，两个人同台，向时光回到了从前。

感谢，幸好有他及时的发现，不然可能就会要耽误治疗了哈。所以说他也最近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休息啊，不要太累了，不然免疫力下降哈，就会攻击到你的神经了。最美丽还真的就是这样啊，很多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不对劲儿了哈，这个时候一定要提起了警醒的感觉了哈。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潘玮柏哈能够马上的哈恢复他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继续给我们带来这些很好听的优秀的歌曲啊。好，潘玮柏的歌曲我还是有很多非常喜欢的，今天我们这段时间哈来听一首他的歌曲吧，我的麦克风这首歌很好听，是不是？那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然后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热搜哈就暂时的刷到这里。一首《我的麦克风》送给你们。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

0: 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本周一的时候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继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哈，继续要把这一份好轻松的心情、很好听的歌曲和你们来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歌曲的背后真的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吧？也许每个人对于每一首歌曲的理解和这种情节也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聊聊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背后故事啊，都是几首很经典的老歌的翻唱哈。今天我们首先要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半吨兄弟带来的一首《后来》。这首歌曲太经典了。然后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几乎很多人的心中都会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这种故事感的情感哈，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在里面。原唱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他是那首回首过往的很细腻的感伤。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哈，男生用浑厚沙哑的声音重新演绎这一份错过的感情啊。这首歌的创作来源呢，也是来源于作词人他真实的感受，就是每个人年少的时候可能都有不懂珍惜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你去消耗了很多人的真心，等到你彻底失去的时候才会恍然的醒悟哈。可是真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同样的歌词哈，真的就是男生来唱的时候会没有过多的撕心裂肺的那个感觉了，就仿佛是一个走过了很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深夜然后你在复盘错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听这首歌让我们想到那句特别经典的话吧，就是总以为是来日方长的，以为这个爱呢是可以靠慢慢的挥霍的，直到那个人消失在人海的时候才懂得，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真的不在了。

这一首后来送给你们啊，也是我们今天来重温的哈歌曲翻唱的第一首经典的老歌。刚刚你们听的时候，有多少人已经忍不住了哈，随着一起哼唱呢？就是这首歌太有那种情感的代入了，是不是？接下来下一首经典的老歌翻唱哈，我们听到是一首《一生何求》。这首歌今天我们听到是李健和谭咏麟啊，他在音综的节目上哈，两个人曾经合唱了这一首《一生何求》，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说到这首歌，很多人最先想起的是他的原唱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原唱是很深情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当年的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人所追逐的一首歌。当谭咏麟和李健在同台合唱了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乐坛的两代人相遇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了。你看谭咏麟，他承载着港乐黄金时代的这些记忆，歌声呢也有那些好厚重的感觉，然后李健他的声线好像是属于那种

种好通透的，带着一份文人独有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所以说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再来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何求》的时候啊，觉得真的很期待，然后觉得这个唱出来之后效果肯定会非常的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来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啊，更像是一场和时间的对话啊，就是兜兜转转之后，终于有的时候才会明白吧，这些繁华得失啊，都是浮云，内心安稳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两个合唱的这一首《一生何求》啊。而且我觉得早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每一次听都会带给我一些思考的感觉哈。世事起落无常，我每天在很忙碌哈，匆匆赶路的时候，赶时间的时候，那你也别忘了，在稍后这个假期的时候，你可以来问问自己哈，来休息一下，这一生究竟是何求呢？

一生何求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哈，我们继续来伴着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哈，来继续的聊我们此刻的心情哈。我觉得其实很多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然后一提到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过往的事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也是很多人认识王赫也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听到那首歌曲大风吹啊，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想到这首大风吹的时候，我还记得这首歌当年一经推出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旋律啊是很复古的，对不对？然后搭配的王赫也哈，他这个声音的辨识度是挺高的。当时呢就是在网上大家觉得这首歌它的热度还是很高的一首歌曲啊，这一首大风吹。然后这首歌创作灵感它就是来自于港乐的黄金年代的那种特别怀旧的气质啊，歌词也写尽了人间浮沉。你看它当中这些太经典的歌词了，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亮明月，人世间哈摇啊摇，人世间的爱恨得失哈，不过是一阵大风来去哈。

有的时候觉得很多事儿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繁华也好，落寞也罢，在时间和这些长风面前哈，都只是转瞬而过了。那今年我们也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哈，看到了王鹤也太在不断的突破自我，尝试这些唱跳啊、摇滚啊，还有这个多种风格这种演绎哈，包括他创作才能哈。昨天晚上的直播的时候，然后很多的我看到很多网友哈，对他创作来改编的这首歌曲啊，也非常的喜欢哈。其实我们今天回头再来听听他这一首最初走进很多人视野的这首代表作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听到哈，他最初的那一般哈，像现在的他哈，就那种很肆意的感觉，然后很洒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大风席卷而来，所有的烦恼和这些不开心都可以随风释怀，这是我们经常要来说的事儿，是不是？但我希望呢，风起的时候很热烈，风停的时候很平静。这一首《大风吹》哈，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听最初很多人认识王鹤也的一首歌。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们继续来一起听歌啊，听听今天这些经典老歌的翻唱啊。有没有感觉一首经典的老歌经历了很多年，突然某一天啊，在现在短视频平台上哈、啊，突然它就火了一首歌。那这首《泪海》我觉得最近就是如此哈。这首歌曲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再次的刷屏了网络了，就是这首经典的老歌《泪海》，有很多的歌手啊都来翻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它的发行时间很久远，距离现在哈有30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一首30年前的歌曲哈突然又火了。我觉得首先就是歌曲本身这个情绪的张力还是很强的，前奏哈很简单的声音一响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副歌的那个冲击力太足太足了，很适合现在哈短视频来搭配一些故事感，你看这个风景画面哈，所以说这首歌极易戳中很多的人。然后这首歌也是我觉得最近他为什么又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它，而且有多种的翻唱的版本哈。这首歌的热度哈最近也在持续的走高当中啊，这个歌词我觉得它是自带画面感的，有很多二次的创作哈，在短视频平台上，那同样的旋律不同的声音就真的唱出不一样的心境了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富豪带来的这一首《泪海》，一首老歌哈，跨越了30年了，再一次呢在现在短视频的时代当中哈，走到了很多人的心中。我想今天的歌曲的魅力就是这样吧，无论过了多少年，总能在不同的时代打动不同的人。

0: 行哈，那接下来今天看一下节目时间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一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舞台上哈，来小沈阳啊团队来演唱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茶花开了，该回家了》，这也是在最新的三公的舞台上哈，戳哭了全场的一首歌曲。原版的《茶花开了》是音乐人然后他写给自己外婆的一首歌曲啊，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哈。外婆经常辛苦劳作，为他帮实现这样一些小小的心愿哈。所以说长大后他远赴他乡的时候，才会读懂外婆藏在这个茶山当中这种无声的疼爱。所以说茶花盛开的时候，就是故乡的轻声呼唤他回来的时候了。那我们听到小沈阳这些哥哥们哈，把这首充满乡愁的作品是进行了重新的改编了，融入到了全新的说唱的段落哈。觉得用这种很朴素的叙事方法，讲的是每一个在外打工的人哈，他们那个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哈，那种道不尽的心声在里面。所以说也是这两天的时候哈，刷屏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啊。也看一下哈，马上要到了中秋节了，马上要到了国庆了哈，真的就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吧，希望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哈，一定要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的单曲，很温暖的一首歌，希望它会感染到更多的朋友哈。花开是信号，花开之时也是归来的信号吧，这首歌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1: 可好了，你别过来了，老儿啊、哦，你听我话，我知道你想我。好了，我那边催我了，我得赶紧了，挂了，老儿啊、哦，拜拜，我爱你。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咱们听众呢可以说这个感受着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也感受着外面的这个天气。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我们安全行车，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驾驶。
1: 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哈，因为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情也有关系是吧？然后可能行车的时候，大家这个朋友特别多在一起，有可能就忽略了安全这个问题。
0: 对，
1: 在车里聊天啊，你没发现有的时候一聊天，哎，走岔道了。
0: 对，
1: 一聊天，哎，这地方我应该拐，我没拐，我直行了。
0: 对，
1: 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
0: 对，然后说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行车啊本身说加上视线可能也会受阻，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好咱们行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啊。难道散播是那么中秋假期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25号、26号、27号是不是？
1: 对，
0: 哎，三天假期啊，一开始呢很多人就心思开始活络了，是不是？就想要说有计划的出去玩了。
1: 对，
0: 再加上连着咱们十一假期嘛，是不是？虽然说中间有一个这个三天的工作日哈，
1: 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这个时候心已经在路上？
0: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咱们呢就是中秋节，很多人说我上高速吧，有些人以为说高速应该是免费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好多人都会这么想。
0: 哎，就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咱们中秋假期呢它是不实行我们这个免费政策的。
1: 对，是收费的，我们可以出去玩，
0: 对，
1: 但是要记得花钱啊。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年当中啊仅有四个重要的节假日针对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什么节假日呢？就是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哎，就五一、十一和过年还有清明。
1: 对，清明节。
0: 对，所以呢咱们中秋假期啊它并不在我们免费的这个节日里。你上高速去哪儿依旧是要交通行费的。
1: 是的，所以说高速车上人也不能多。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呀，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呢一定会呈现一个节前蓄流节后回落的一个总体特征。
1: 差不多哈。
0: 是的，就是受这个中秋节不执行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这个政策影响，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中秋节呀和国庆节的假期呢间隔的时间是比较近的。
1: 对，几乎算挨着了啊。
0: 哎，对，那么出行市场呢也会出现分化，一部分群众呢会选择利用中秋小长假提前返乡。
1: 可以。
0: 对，然后短途出游。
1: 对，
0: 哎，然后呢对中秋假期的这个流量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支撑，那么同时呢就会带来小幅的一个增长动能了。那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众呢他会选择将长途跨区域出行，然后一直会延后到国庆节长假实施。
1: 国庆那个时候啊，
0: 哎，就是说白了有的人呢他就会连着一起我就出去玩了。
1: 对，
0: 出去了，
1: 这个时候是出行的高峰，国庆
0: 的
1: 回来的高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秋流量增长的这个空间呢以及说出行需求啊，主要还是一些探亲访友、家庭团聚和周边游短途为主的。
1: 对，
0: 而且中秋节啊一直都是我们团圆的一个节日嘛。
1: 对，
0: 对吧，是说要吃月饼嘛，
1: 一家人哈。
0: 哎，对，所以呢在这个很多人呢就即使是他休了三天假期他就想着，哎，我出去玩也有时间了，我回家也有时间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十一期间呢我一共七天假期，回家待几天探亲然后再出去玩，时间好像就不够了，
1: 很赶。
0: 哎，所以呢中秋假期很多人会选择说提前返乡回家探亲，然后呢等到十一的时候就直接出去玩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年啊这个中秋假期的这个高速的一个出入流量以及说它的一个走势呢也一定按照往常来讲会稍微多一些。
1: 对，因为今年这个两个节挨着很近嘛，
0: 是，
1: 所以说也比较特殊，可能很多人就会考虑这一点了。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客车的占比率是非常高的，货车占比率是会相较少一些的，还是大家都动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 的一个高速上的一个流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提前呢也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准备。
1: 对，
0: 尤其是说我们要去预判到有可能即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啊，可能说呢也会选择说这个出去游玩，或者是说呢像我们说的短途游，是不是？哎，我就也不准备说什么返乡探亲了，因为我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这种是不是？那我就选择说哎呀，这三天的话就近出去玩吧。那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周边就近啊，咱们吉林省内的一些这个高速上的施工路段。
1: 嗯，对，大家来听一听啊。如果说真的是你要就近，特别说你没有想到选择了这条路段该怎么办。
0: 是的，咱们来听一听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 G2501 长春绕城高速。它这儿呢从我们26年的9月15号开始啊，一直到11月30号，它因长春至榆树高速这个 SG01 标段龙湖兴华互通枢纽工程施工的一个需要，长春绕城高速呢，它这是中间有一段吧，进行了一个双向封闭的施工。
1: 那双向封闭它就是属于过不去了。
0: 嗯，是的，也就是说你需要去绕行。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期间啊，就是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一些这个道路取化导行这个标志标线，然后去临时的这个导行变道。
1: 对，这个也

0: 大家不用过分过度的去担心，
1: 对对，
0: 因为不是说就我们一辆车去走，很多车都在走，看他们怎么走，然后咱们就跟随就好，不要说这个我自己另辟一条路啊，这样。
1: 我看网上说这是好多好多年了啊，说有这样的一个搞笑的视频，当时呢也是这条高速非常非常堵，然后呢就是高速旁边刚好就有一个口，有条小道，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就是真的是假的，反正就是说这个可能网上也是拍这种搞笑段子啊，就是说这个车一响，这条小道反正也直接能到我家，
0: 我
1: 就
0: 走这个吧，
1: 我走这条小道吧，后面的车一响，他走这条道一定有原因的，
0: 我也跟他走，
1: 哎，他一定有道理的，
0: 对，会这样
1: 啊，他说不定他能带我们绕过前面拥堵就干脆一动不动的这个路段，是不是？我跟他走吧，后面一车一响，这俩车都能走，我也能走，
0: 那肯定有一个人走他就有第二个人，
1: 然后呢就拉了一串的车，
0: 全都
1: 走这条小道了。然后呢这个打头的这辆车的司机呀，说实话他还挺懵的，这么多车走这条道是为啥呢？他们走一定有道理啊，
0: 说可能也有原因呗，
1: 对，这世界的容纳性和包容性是很强的，别人这么做呀他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是不是？然后呢说行，那咱们就这个一起往前开吧，他就往前开，开开开，顺着这条道直接开到了路的尽头
0: 啊，他到家了，
1: 哎，穿过了自己家的这个像是说这条小道的这个怎么说一堆麦田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就往前走了，走完之后呢他最终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后面的车就都走不动了，因为只有这一条道嘛，
0: 对，因为他到家了嘛，
1: 然后呢他下车了，下车之后呢家里人出来也都懵了，这怎么出来这么多，
0: 不是
1: 接下
0: 来
1: 这么多车呢，
0: 来这么多亲属吗？
1: 是，然后说他停哪儿了呢，说第一辆车他到家了，他停哪儿了呢，停到自己家的后院了，
0: 啊，
1: 然后呢说后面的车都跟着一起过来，结果就是过不去，是不是？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贸然的一条小路咱自己千万不要去贸然的往里进，
0: 对，也别贸然的去跟随，
1: 哎，对，所以呢我们一定现场他说了会有一些这个标牌啊，这个导向，然后呢大家去按照这个路牌去走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还有 G11 鹤大高速，它这个高速呢是今年8月21号然后呢一直到10月15号也是进行了一个这个施工，鹤大高速的这个通化收费站入口广场 G 中秤台安装施工，哎，那么在这期间呢通化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
0: 啊，它这好像是大车就过不了了，
1: 对，小车是没问题的，
0: 小车还行。
1: 然后呢咱们上述这个上述所说的这些车辆就是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就可以了，
0: 对，直接下来或者是再绕上去啊，
1: 哎，是的，然后同时还有 G1015 铁科高速，它这个呢是从今年就是还没到，就预计是9月23号然后到10月31号然后呢受这个通禹县修建县道然后呢路面施工影响，可铁高速这个新兴龙山收费站出入口关闭，
0: 它这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车流量哈，
1: 对，就是
0: 对放假期间嘛，
1: 是的，它可能说在很多游玩来讲旅游来讲咱不一定说我使用到这个收费站出入口，但呢如果要是说我们城市当中有准备返乡的朋友，
0: 对，
1: 你在辽务工但是呢你要去回到自己的地方，刚好你家是这儿的，一定要了解它的这个出收费站的出入口是这个关闭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想从新兴龙山收费站驶出或者是驶入高速公路的车辆你就需要选择其他的收费站通行了，
0: 也是需要绕了，
1: 是的，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啊。

0: 那么接着来说，我们 G1221 延长高速啊，延长高速应该是延边到长春这一条高速
1: 啊，这一条
0: 是的，就像长长高速是长春到长白山一样、嗯、啊，它以这样来命名。从今年的9月18号一直到10月16号，整个假期也都在这里面了。
1: 基本你没发现这一条高速在这个封高速修路的这期间，好像都是在假期期间。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同时呢，因为延长高速大家都知道，延吉呢它这头是属于说这个旅游城市，
1: 对，
0: 有可能
1: 更多了啊，
0: 对，有可能会有车辆就是借用这条高速然后去行驶。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了解受这个国道陇东线 G3314华甸市至呼兰段路面施工影响，如果说呢想要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这个陇东线梁家屯方向的车辆，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延长高速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然后呢按照地方的这个道路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了。
1: 对，
0: 嗯，它需要也是绕行一小段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正常的这个利用高速，反正你想要到那个目的地你肯定是能去的。
1: 嗯，
0: 你不用担心说我、完了完全封死了到不了，对，那不可能、
1: 嗯、那不能，
0: 但是呢你需要就是得走对，你得按照标识标牌，再或者不行是啥呢，你开导航，
1: 对，把导航打开，它会规划最新路线。
0: 对，因为导航它会实时的，比如说你这路段现在封路了、嗯、是不是它就会提示你，然后呢用最便捷的一条路段吧，然后去进行通行。所以呢咱们一定就不要按照以前的行车方式了、
1: 嗯、对，
0: 或者现在因为施工嘛，它有的可能上方的头顶上方的这种大标牌它不会更改、
1: 嗯、
0: 但是在路面上它会有一些小牌，咱们一定要去看好这个牌的这个指引啊，
1: 对，多看看啊。
0: 哎，是的。

0: 那么同时还有 S17 白兆高速啊，它这个呢还好，就是到九月底啊就这个施工完毕了，但是呢咱们在中秋节期间肯定是能遇得到的、
1: 能赶上，
0: 对，能赶上的。它这个呢是因 G231 国道咱们往白城路段是双向封闭的一个施工，白兆高速陶家收费站出入口是关闭的、然后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我们想要从陶家收费站出入口驶入驶出的车辆，也是需要去选择就近的其他的这个收费站通行。
1: 对，要不然你就提前下，要不然你就延后下。
0: 是的，
1: 这就下不了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哪个路段现在是修路封路的状态、哪个路段我们需要去提前绕行，有可能我说的这些路段说不定你的出行一个都没遇到。
1: 对，
0: 哎，那更好，
1: 因为咱不走这儿嘛。
0: 对，那更好了。但是呢如果说我所说的这些路段刚好有路段是你要通行的、你也赶在这儿了，那就咱们选择绕行，提前了解这个情况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3: 出发。当春风拂过。

0: 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毕竟说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高速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嗯，对。
0: 同时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咱们整个在这个吉林省内啊，有这个危险品进行路段。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去清楚，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饮用水源地水质，然后呢，我们吉黑高速的红旗丰满站区间路段是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的。
1: 嗯，这点就是不让走的啊。然后咱们开大车的朋友也注意点啊。
0: 那么同时呢，这个你想走怎么整呢？是不是咱可以绕行我们浑乌高速，或者是京吉黑高速红旗丰满站驶离高速公路。
1: 嗯，
0: 哎，你去选择绕行。然后同时呢，为了确保通行安全，

0: 然后去往长春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呢，可以提前在合龙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从这个松江站再驶入高速公路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一看呢，开这样的车的大车的朋友们也是挺，这一路上啊也得是注意点啊。可能说咱们是知道的哈，咱们这一边、可能你要是跨的省多一点的话，你好多地方应该都是不让走的。
0: 是的，
1: 一直在绕路。
0: 是的，那确实是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也是有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哎，这还有优惠，这个是好啊。
0: 哎，什么优惠政策呢？全国通行费最低是95折优惠。
1: 打折了、
0: 打折了、
1: 虽然不给你这个全免，但给你打折。
0: 对，对于说呢咱们行驶长途动辄说几千块钱路费的车主来说、其实你这么算下来的话是能省挺大一笔钱的。
1: 哎呀，其实说实话啊，省一点是一点哈，
0: 对，
1: 打折了就是好事儿。
0: 对，省点是点，是不是？然后同时呢，大家要去放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ETC 啊，它都是单用的 ETC 记账卡，这个呢不具备就是银行的这个金融卡功能。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如果你没有 ETC 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这个
1: 手机上小程序上、
0: 小程序 APP 上去提前预约去使用、是不是？大家放心，这个呢就是不会被说什么又盗刷又干嘛的啊。这一点可以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也建议，就是没有装 ETC 的车主，你都提前去预约好。
1: 我想上哪儿？
0: 对，
1: 对吧？我现在已经出发了，但我一会儿到哪儿下呢？可以先预约一下，但是尽量别说我这样吧，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到哪儿、别的还是提前一点啊，
0: 对，
1: 把这个时间提前个半天或提前个一天，是吧、这个时候呢更好一点，到时候下的时候呢一看就直接抬杆走了。
0: 对，或者呢你可以说现在你去办个 ETC、因为吧咱们假期期间肯定是车多的现象，
1: 对，
0: 会不会造成我们高速上的拥堵咱都不确定呢，是不是？
1: 哎，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办吗？可能就是有这个蹭 ETC 的呀、可能很多人说就是挺讨厌的，我到时候下去了就他有点等、但是现在应该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很少，好像不能说没有吧啊，但是反正我觉得也，你说这种方式也是让我们出行他自己这么蹭也挺危险的。
0: 而且就是作为你拥有 ETC 的车主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你周边车辆的动态。他蹭 ETC 的，他必定是从旁边那条收费站口往你这儿拐的，你后面的车他不可能超过你这条道上你前面去蹭 ETC。 所以就是你关注，就如果你感觉他有这个动向，他突然间想往我这条车道来，我踩刹车呗。
1: 对，但是
0: 我不靠前，你扫不到我 ETC， 它不就不抬杆了吗？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时刻就观察吧。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因为这件事不去办的话，我觉得应该办一个，因为还是比较省心、省事儿的这事儿。
0: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ETC 全国联网的支持下，其实这个路网运行效率它是提升了的。尤其是安装 ETC 的一些这个车主，你会发现你这个车呢，正常平均通过收费站的时间，由15秒降到了3秒
1: 啊，这个是挺快呀，
0: 很快的。就是为什么呼吁大家？因为我不说往远了去啊，我就说往近了去。咱说去长春，以前呢，有的时候赶到这个有这个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的时候，比如说往长春去，你真的会发现就是还没有那么多车呢，但是呢，自助和人工那头都是要排队的。
1: 对，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路上说车很少，但你下了一道这个出去的这个口这儿，你就会发现车都堵着了。这个的确是
0: 只有这个 ETC， 对 ETC 这口是没有车、
1: 对，
0: 就没有车排队，不能说没有车、就来一辆过一辆，来一辆过一辆。
1: 对，它是让你在移动的速度，它不能说很快，但是移动的，你可能那边的话你就得稍微等一会儿，
0: 你就得停、你就得停下来，然后再往前再停一辆一辆车去走，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毕竟大家就即使是说我扔这个高速的这个卡，然后呢我再去拿手机的支付码去扫，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1: 那肯定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对，然后呢同时啊，像咱们这个采用 ETC 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对车辆呢减少磨损，对吧？因为你减少了就是排队嘛，然后减少了频繁启动、频繁刹车、
1: 对，一会儿踩一脚，一会儿踩一脚，对
0: 对，就是反正也有这个。但是呢这东西是个人看个人想法和意愿，如果你认为说我没必要去办 ETC， 我也不想办，
1: 也可以不办。
0: 哎，我一年当中可能我也就11或者是春节我跑一趟高速公路什么的，是不是？那么我就不用办了。
1: 对
0: 对吧？这看个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在出行之前去观

0: 关注好一些 APP、
1: 嗯、
0: 然后呢去及时的了解哪个的这个出入站收费口是不是现在是临时关闭或者是限行的状态、
1: 嗯、对、
0: 哎、这些咱们也都可以去提前关注啊。
2: 我共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的人。
0: 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济康路一山小学门前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请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生

0: 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个假期出行期间吧，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高速通行事项。
1: 对，
0: 一定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合理的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
1: 嗯，
0: 哎，
1: 想好。
0: 是的，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你可能说我一个溜号，一个这个不留神儿，是不是、
1: 嗯、
0: 哎，回头你就发现你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这个板报上的提示信息，
1: 都有可能，
0: 对吧？因为有些路段啊，他可能说就会提示，比如说前方施工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
1: 嗯、
0: 哎，可能说呢咱们就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失误吧。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打起精神，然后千万不要溜号。
1: 对，然后也不要老想着说这个，你看啊，中秋的期间说上高速的车很少、
0: 嗯、
1: 这个可真不一定啊，告诉大家有可能会车也会很多，然后刚刚也说了好多路段是封的，也许说那你看我不走这条路，那你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计划没有变化快，可能临时又有什么变化，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吧。因为你在路上的时候说，哎，这个地方可能说好，可能我们下去看一看、
0: 嗯、
1: 但恰巧哎，这个地方正好堵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封路了，
0: 是的，
1: 咱们都要考虑好啊。
0: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出行之前也一定要对车辆进行一些安全检查。
1: 嗯，对，
0: 哎，就是对车辆的这个转向啊、制动啊，以及灯光啊，还有说像雨刷系统一定要全面检查。
1: 对，
0: 因为这个前几个不用说了、嗯、雨刮大家可能会想坏就坏了呗，
1: 但
0: 是
1: 玻璃水有没有，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有一回我们出去他们有个车就回来说没有玻璃水。
0: 嗯，
1: 那个时候那个季节是什么样啊，是
0: 雨季，
1: 有点冷了，不是、嗯、有点冷了，然后说没有车玻璃水，呲的时候两三下是有的，到第四下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嗯，
1: 然后怎么办，灵机一动，这司机说了，我加点水呢、嗯、
0: 灌点水进去
1: 啊，是灌水了，然后会发现啊，这个刺到玻璃上的时候就有点像混霜了似的
0: 啊，
1: 因为这季节是比现在这个季要冷一点，

0: 但是还没完全冷透，
1: 啊啊，就容易水撕出来之后
0: 容易
1: 上霜，
0: 结成薄冰那种，
1: 嗯嗯嗯，
0: 你说你想想，那你不吃也不行啊，
2: 对，
0: 路面上还很湿滑，然后崩上了的这个泥点还看不到，你说这时候耽误事吗？他说千算万算，什么车上的这个补胎补气儿的所有东西全备好了，就这个没看，
1: 哎，
0: 嗯，辣一点，让我说这个提醒大家啊，
1: 就这个没算到，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小的事儿就要被我们忽视了。
1: 对，其实雨刮我认为也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因为呢，在中秋期间呢，我们可能说天气有的地方会不好，
0: 嗯，
1: 有的地方会降雨，
0: 对，
1: 如果你雨刮坏了的情况下，你车前面你整个玻璃你是雾蒙蒙，你啥也看不清了。
0: 哎，你说这个还有现在你没发现小虫子特别多吗？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跑高速的时候会这个全车都是虫子，
1: 嗯，
0: 你真的是用一点这个还是挺好的，要不然你真的前面什么也看不到啊。
1: 对，然后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确保我们各项性能吧都是齐全并且是有效的，
0: 就是安安全全出发啊。
1: 哎，然后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携带好三角警示牌、千斤顶这些必要的工具啊，
0: 嗯，
1: 一定要去注意。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有具备面临发生危险之后我们的应对措施，
0: 嗯，
1: 作为驾驶员一定要具备这一项功能啊。还有呢就是在高速上行车吧，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然后安全行车。
0: 对，
1: 谨慎驾驶吧，千万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有的人开车呢他就开车习惯问题，
0: 嗯，
1: 他就不喜欢保持安全车距，往往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路面要是湿滑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
0: 对，
1: 保持车距，然后减少这个变道超车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车越多的时候，咱们越应该说谨慎一点，
0: 嗯，
1: 也越应该减少你变道的次数。
0: 对，尽量不要觉得说这边堵了或者是哎那边快一点我就觉得我应该快一点，
1: 嗯，
0: 不要一会儿上这边上那边。其实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是说在这个高速上也好，这种行为都是属于危险驾驶行为的。
1: 对，就其实你认为的我好像上这条道上变道了，
0: 嗯，
1: 然后又超车上那条道上变道了，
0: 嗯，
1: 怎么怎么样，这个速度它绝对是前前后后就和稳稳当当开车的差不出去
0: 多
1: 长时间。
0: 但是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在高速上连续变道，有很多车辆可能是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走的那些高速四排车道的他会连续变道，
1: 嗯，跨越两排，
0: 对，
1: 三排，
0: 跨越两排，他觉得这个车的距离够，
1: 嗯，
0: 然后他的车速很快，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操作的啊，不要这样。都已经想要变道到另外一条车道的时候，咱们先运行一段时间，然后观察好后车，
1: 嗯，
0: 都观察好了然后再变道啊。
1: 对，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尤其是在假期期间的时候，高速上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车手会多一些。什么样的车手呢？就一年两项有选手的车手，
0: 就是对一般情况都没有时间，完到这时候说我想这个来吧展示一下我的车技的时候到了，然后也说领着一家老小都出来玩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种时候也要去注意防范，就是这种新手吧，
0: 嗯，
1: 所谓的新手就不一定是驾照上的新，但一定是车龄上的新。
0: 对，
1: 是是，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走一走就压线了，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发现有的一些老司机他不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1: 嗯，
0: 走一走他就压线了，在高速上也好还是说他走一走他就偏了，
1: 嗯，
0: 他就跑偏了，可能就是新手啊。
1: 对，
0: 远离一点。
1: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也要注意这一些。我们很多时候开车呢不仅是要防范自己别撞到别人，别刮蹭到别人，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防范一下别人撞不撞我。
0: 哎，这个真是最关键的。
1: 对，尤其是在高速上，如果你踩急刹的情况下，一定第一眼要看的是你的后视镜。
0: 嗯，对，
1: 哎，你要去看你后视镜来的是大车还是小车，还是他的车速有没有降，这个一定要去做好这些判断。如果但凡你要是能考虑到这个一点的情况下，你考虑到后车容不容易说你一个急刹他追尾了的情况，有可能说不定你稍微偏一些能错过去呢。
0: 这个一定要看，因为在高速上有的时候会时刻你要预防一下就堵车的一个情况或前车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因为我就遇到过这回，前面就很堵，大家都踩急刹，
1: 嗯，
0: 那你不踩也不行啊，
1: 嗯，
0: 就得堵。我这面呢真的就像你说了，我看来后视镜后车离我很远，连忙就把双闪打开了提示你，
1: 嗯，
0: 我这面前方有情况了，肯定是出现问题了。然后呢后车可能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1: 嗯，
0: 我可能又看了一下旁边，我如果后车比较快，他我能不能就是这个变道，对，
1: 哎，
0: 变道能不能行。其实你会发现这时候你什么的措施都没有用，因为所有的车都往这一拥而上了。

0: 对对，
1: 还是应该打起精神看前车的动向，我觉得这个时候给我们反应时间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驾驶员在出行途中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千万呢要按照这个交通标行指示来同行，也不要超员，也不要超速，然后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时呢咱们也牢记这个九字真言，是不是、
1: 嗯、
0: 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
1: 对，
0: 真的发生问题之后一定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九字真言，然后希望就是所有人都不出交通事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要具有我说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你的应对能力，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

0: 享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在假期期间呢，他并不想选择出去玩，
1: 嗯，
0: 哎，就会选择说在本市，是不是？
1: 对，
0: 带着孩子溜达一天呢，去哪玩一玩啊，就完事儿了。
1: 哎，你说有没有假期？有很多人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就想补觉。
0: 有呀，
1: 就是一直在家躺着，我就是大睡哈。我、
0: 哎、
1: 然后睡醒了呢，家里有什么吃点什么，是吧？或者是三五好友叫到家里来，然后呢说我就哪儿不想，我就赖在家里。
0: 对，
1: 三天不出屋，哎，十天不出屋。
0: 十天不出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三天能啊，
0: 三天有可能、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工作真的太累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三天就想在家好好放松。
1: 其实这种也挺好，说句实话、
0: 嗯、
1: 这种方式的假期呢才是我个人觉得是真正的假期。
0: 嗯，但是
1: 要不然说我们假期匆匆忙忙计划出去玩，然后匆匆忙忙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没能感觉没休息够呢，上班的。
0: 但这种假期啊，就这种说我在家一带躺躺三天这种、
1: 嗯、
0: 它只局限于一部分人群。
1: 哦，对，
0: 没有孩子的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或者是
1: 我不用出去是吧？
0: 是的，或者孩子上大学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不在家了的，对不对、
1: 嗯、
0: 你我不相信谁家说有小孩的情况下孩子能跟你在家一起躺三天。
1: 领孩子在家躺三天，孩子都得急眼。
0: 哎，而且你家躺的情况下你也得做饭呢，对不
1: 对,
0: 对，你孩子也要吃饭的，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身边朋友比较多的这种的、
1: 嗯，
0: 你就是你想在家躺，人家招呼你，你去不去？
1: 去啊，去，我去啊，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其实会有，但是呢不多。但无论是怎么样，一个假期对于咱们来讲，你自己怎么玩，怎么舒心，怎么好。
1: 对，
0: 哎，那你说我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就是咱们辽源，在辽源市区来讲，我也不往远去，我不去长春、沈阳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可以去哪儿呢？像是咱们什么永治村、长安村、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去溜达
1: 溜达。其实咱本市游玩的地方也是挺多的，就看你说一日游也差不多吧哈、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日游还不够呢，得游两天。
0: 对，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散心，然后呢、
1: 嗯、
0: 去放松，就出去玩。但我们所有出去玩的这个路途上咱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假期期间呢，你说我想带孩子在市里，我想带他溜达溜达街、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吃点好吃的什么的。那么如果你选择开车的情况下，在商圈周边就一定要去找可以停放的停车泊位去停车。
1: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别开车了、
0: 嗯、
1: 咱们如果说哎，天气好，咱们就是近的话咱们走路去、
0: 嗯、
1: 或者是坐公交。然后人说我不想坐公交没关系，打车去，这个比我们开车要省事儿很多。你会发现不用找停车位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是的，这确实是。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吧，你按照你的时间预计、
1: 嗯、
0: 我出家门，
1: 对，
0: 然后呢打车到这儿多长时间就够了。
1: 嗯嗯。
0: 但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就要多预计出来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这差不多，比如说我要9点说商场开门了我就要去、
0: 嗯、
1: 对吧，我赶第一波要去。那你说我是不是我可能说10分钟开车吧基本都差不多了，那我就8:40出发，那你找不到车位、
0: 嗯、
1: 你9点可进不到商场里。建议大家就8点出发吧。
0: 对，就是找车位这一个事儿确实是也挺麻烦的、
1: 嗯、对。
0: 如果说呢你说我要带孩子去什么动植物园啊，去什么乐兔乐园啊，
1: 嗯嗯
0: 黑金小镇呢、啊、要去这些地方的话，他那儿周边呢都有我们户外的这种露天的停车场。
1: 他们这停车场还挺大的， 还挺好找啊。
0: 是的，也一定要把车呢停放在这个能停靠的位置、啊、
1: 对，正规的停车位里啊。
0: 对，也千万不要去影响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出行，是不是、
1: 嗯、
0: 其他车辆你别给人堵住了，堵住之后到时候你正在里边玩呢，一个是这个比较热闹听不着手机响，再一个是听着手机响了、
1: 嗯、
0: 你其实已经在景区挺里面了，你还得往外走、
1: 嗯、
0: 走挺远，是不是？
1: 挺麻烦啊，
0: 这挺耽误事儿的啊。所以说呢尽量咱就是省着挪车，你就把车去停一个停靠是准成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方便面。
1: 方便面好啊，
0: 方便面好吃、啊。
1: 这家昨天二半夜我给我馋的呀，特别是你知道晚上当你非常非常饿的时候，在空无一物的家中，你搜索到了一包陈年老方便面啊，然后你给它煮上，
0: 哎，真香啊，
1: 真香啊。
0: 对，这方便面它是我们的深夜慰藉，
1: 没错。
0: 哎，是我们旅途的伴侣，
1: 没错。哎，火车上的方便面是最好吃的，
0: 最好吃的啊！它同时它也是咱加班的能量棒，
1: 没错、啊。
0: 但是现在呀，这碗人间烟火似乎有点冷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数据显示哈，2020年到2023年，方便面的年消费量减少了40亿包。
1: 那是因为啥呢？打工人都吃自热火锅去了？
0: 哎，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那么曾经的国民速食现在已经被我们逐渐的抛弃了，这背后是怎么个事儿？
1: 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不太行，还是道德的沦丧？咱今天给他唠明白了。
0: 哎，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方便面到底怎么回事啊。哎，那你说起方便面，咱得了解一下方便面怎么诞生的，是吧？
1: 是。
0: 哎，要理解今天的方便面，我们首先得回到它的起点啊。
1: 嗯，
0: 这个故事呢，就是咱就不多说，因为最开始啊，就现在这个形状的方便面是外国人他们制作的。
1: 嗯，
0: 就有一天呢，自己媳妇儿在家做点这个炸面食的东西，突然间他就灵机一动啊，一想到，哎妈呀，这面食一进油锅，水分就迅速地蒸发了啊，然后他就整了个面条子整进去了，然后脱水，然后再用热水来复原，这就是第一袋方便面叫做鸡汤拉面的诞生啊。
1: 主要是源于啥呢？
0: 嗯，
1: 太咸。
0: 当时呢，这个方便面被誉为叫啥呢？叫做魔法拉面，当时迅速风靡起来。
1: 啊、为什么有魔法呢？
0: 就是它干巴的，
1: 就叫这个名，
0: 干巴的又能变样，是吧？就挺有魔法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就追它，就是方便面的雏形，你还得是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
1: 嗯，
0: 因为最早其实，在更早以前，在我们中国就有过这样的雏形存在，只不过是和现在的方便面有点差距。啊，相传呢，在清代书法家尹炳寿的家宴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宴请客人的时候，厨师呢做着菜，做着菜就把这个煮熟的鸡蛋面唰就不小心整油锅里了。
1: 哎呦嘿！
0: 然后呢，那没办法呀，眼瞅这边开席了、
1: 嗯，
0: 捞出来之后就配上高汤，没想到，哎妈呀，真好吃呢！
1: 哎呦
0: 啊，
1: 哎
0: 哎，于是就意外的得到了这个美味，这就是叫做银府面啊的由来。
1: 嗯、
0: 它呢被一些人看作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
1: 啊、哦，
0: 所以说你要追方便面的溯源，最早还得是从咱中国起的头啊，这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
1: 嗯。
0: 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方便面作为一种新潮便捷的食品进入到咱们中国之后呢，你像在1970年，上海益民食品厂就生产出了咱们中国第一袋啊油炸方便面啊。
1: 嗯，
0: 80年代，你像这个珠海华丰的三鲜意面，
1: 嗯。
0: 上海冠生园的美味肉蓉面，
1: 哎呀、
0: 啊，这都成为一代人奢侈的童年回忆了。
1: 这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盼望着，盼望着我妈今早别起来，给我买袋华丰泡一泡。
1: 对，
0: 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边就是，咱不知道他们咋那么勤勤，天早不管你几点上学，他们都能起得来，天早做饭，天早做饭，那我都吃够够的了。那个时候那馋方便面馋的呀，哎呀，就想什么时候求你们方便一点吧，整包方便面给我吃吧。
1: 说就是呢，
0: 所以说这个三鲜意面成了我童年的回忆了哈、
1: 嗯。
0: 当然除了我以外，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你们的回忆啊。
1: 嗯，
0: 那么。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方便面就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啊、
1: 嗯！
0: 你一趟南下的绿皮火车上，到处都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香气，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火车上的方便面最香，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你对于数以亿计的背井离乡的打工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那是抚慰乡愁、补充能量的最经济实惠的选择了。是吧、
1: 嗯、
0: 而且这整个车厢都是这个香味，在那时候的饭菜做也没有现在饭菜这么香，我总觉得这个妈妈的做的饭除了有一股妈妈的味道以外呢，就是没有现在做的吃食这么 有讲究，是吧？你整个菜又得放蚝油、生抽、老抽、海鲜酱油啊，就没有这么多。以前就是只有一种酱油，
1: 哦，
0: 是吧？
1: 是，
0: 哎，做菜只有盐，
1: 对
0: 啊，味精，
1: 对，
0: 酱油，
1: 对。
0: 你现在又牛肉粉，又这那的，是吧？大喜大的，就有都是东西，就可香了，
1: 能做出花来。
0: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方便面的这种独特的味道，确实特别特别的香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康师傅和统一为代表的这个巨头就崛起了，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商战哈。你看，从康师傅凭借红烧牛肉面啊一统江湖，然后再到统一推出了老坛酸菜牛肉面成功反击，再到小浣熊和小虎队的干脆面之争开始集卡片儿。所以那个时候方便面就不只是一种食物了，它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爱吃泡面了呢？曾经那么好吃的泡面，现在为什么能够一年减少那么多，就是吃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1: 对呀，
0: 给大家总结一下，风口总会过去的，是吧？根据这个咱刚才说了，2020年到2023年，你总共3年的时间，方便面消费减少了40亿包，这个数字非常可观。所以康师傅2025年上半年的财报也显示，他这个方便面业务收入同比下滑了2.5%，才2.5%吧。
1: 也不是特别多嘛，
0: 哎，感觉也不是特别多、
1: 说明市场还是有需求的，
0: 哎，但是曾经陪伴我们无数日夜的老朋友为何渐渐失宠了呢？
1: 可能是辞职了，发现方便面吃够了。
0: 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 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外卖的降维打击，你看现在美团啊，饿了么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变成这个淘宝闪购了，是吧？等一些外卖平台的崛起，激烈的补贴大战。你想想，咱们是不是都就是动动手指就能够享受到丰富多样的热食，不再是以前想吃口热乎的那时候方便面拿热水一冲就行，哎，不再是那么简单了，是吧？现在呢就是吃点热乎的变特别简单的一件事，随手一点就行，包括你像有一些平台整的6元的拼好饭，是不是都享受过这个优惠？
1: 必须的。
0: 所以你看在性价比方面，是不是方便面就有点不太行了，是吧？再一个就是除了啊外卖的降维打击以外，还有新欢的不断涌现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自热火锅，比如说的螺蛳粉，比如说酸辣粉，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就是老多。

0: 食产品的崛起哈、
1: 嗯，
0: 以及一些预制菜的兴起，就极大部分的啊分流了方便面的消费群体。
1: 嗯，
0: 这些新欢不仅口味更多、
1: 嗯、
0: 啊，也更贴近正餐的体验了。
1: 嗯，
0: 就不再是那种简简单单吃一口的那个感觉了，是吧？
1: 嗯，
0: 你现在整个螺蛳粉都是一个大餐了，
1: 是
0: 吧？
1: 对，
0: 再有。为什么大家伙越来越不太吃它了，就是垃圾食品的这个标签儿。
1: 对，
0: 哎，尽管现在这个行业对于方便面来说不断的在改良、
1: 嗯、
0: 但是油炸高盐没营养、
1: 嗯、
0: 啊这些标签儿依然是方便面难以撕下的原罪，是吧、
1: 嗯、
0: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食品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啥呢？涨价。
1: 涨价，
0: 哎，拼好饭都6块钱，
1: 对，
0: 现在6块钱你才能买一包方便面。
1: 但是有很多各种口味的这个方便面，比如说
0: 可贵了，
1: 对，特别贵，然后又这各种各样的，
0: 啊、是、
1: 又加了什么这个真牛肉，真牛肉粒儿啊。虽然说咱们买到的肯定还是那种干巴牛肉啊，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这个方便面的价格确实是不断的在上涨。
0: 对，就
1: 从最开始的2块钱，
0: 嗯
1: 啊。变成了现在的6块钱、
0: 啊、
1: 或者是说还有更贵的价格，我10多块钱的方便面我都买过。
0: 哎
1: 哎
0: 哎，就是以前咱们熟悉方便面呢，咱可以给它就是贴一个叫做穷人乐的标签，是吧？
1: 嗯，
0: 哎，因为它方便的同时确实价格还不贵、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觉得哎没有问题啊，挺便宜的，吃口热乎饭挺好，
1: 是
0: 吧？
1: 对，
0: 哎，当它不再便宜了之后，我们的消费者的热情也随之就消退了。
1: 嗯，
0: 近年来呢，方便面企业为了应对这个成本压力，就都提价啊、
1: 嗯，
0: 一些高端产品甚至卖到了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袋，是吧、
1: 嗯？
0: 这就让习惯了平价消费的消费者感觉到被刺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太爱它了。哎，以上呢就是方便面为什么现在就是卖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是吧？哎，咱们再来说说方便面巨头们的求生之路吧。
1: 好的。
0: 哎，面对着这前所未有的危机，方便面巨头们也没有坐以待毙，一场深刻的自救与转型正在上演啊、
1: 嗯、
0: 他们首先打响了价格战，既然价格优势不在了怎么办？
1: 嗯，
0: 就转向了价值提升。
1: 价值提升，
0: 你比如说汤达人
1: 啊，汤达人，
0: 统一的汤达人，
1: 这个是我最开始吃过的比较贵的方便面了。
0: 是啊，
1: 汤达人，对吧？
0: 他们凭借着好汤的这个概念成功的突围，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成为了高端市场的领跑者。随后康师傅也推出了速达面馆，
1: 嗯，
0: 哎，等一些高端系列，
1: 是
0: 吧？
1: 是
0: 通过这种低温锁鲜技术还原哎面馆级的口感，整个行业从价格战是这个向价值战进行了一个转型。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哎，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这个渠道的变革啊，就拥抱了一些新零售的这个情况。除了传统的商超渠道，巨头们开始发力电商，是吧？
1: 对，
0: 直播带货。
1: 是的，
0: 哎，像白象食品入驻 B 站，
1: 嗯，
0: 通过工厂直播让用户云监工。
1: 哦，
0: 哎，就赢得了年轻人们的这个好感啊！
1: 是，
0: 还、再有就是产品上的创新，撕掉了旧标签。
1: 嗯，
0: 你看大家伙都想要健康，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以前的方便面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所以为了迎合健康的趋势，非油炸面饼，
1: 嗯，
0: 大家都听过了吧？现在
1: 是，
0: 哎，营养骨汤等一些概念就应运而生了。
1: 嗯、
0: 哎，白象成为这个骨汤研究所。
1: 嗯、
0: 他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啊，骨汤研究院，就专注于营养骨汤型方便面的研发。
1: 嗯，
0: 包括像金麦郎则通过蒸煮工艺创新，力求还原传统面条的口感与营养。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开始干起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营销方面，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啥呢？
1: 嗯，
0: 叫情绪营销。
1: 情绪怎么调动情绪呢？
0: 唤醒旧时记忆啊！
1: 啊，
0: 你看康师傅与王者荣耀、功夫熊猫等一些 IP 合作，统一围绕汤大人等品牌持续就进行内容创新，试图与年轻的消费者建立一个情感连接，
1: 或者是找一些明星代言、
0: 嗯、
1: 里边再塞点什么小卡片啥的。
0: 哎
1: 哎，
0: 说到方便面咱就得提一下这个白象的逆袭这个故事了啊。
1: 嗯、
0: 这白象我不知道在你心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口碑啊、
1: 嗯、
0: 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中国人都爱白象。
1: 嗯，
0: 咱不管，就吃白象吃的不一定是方便面的味儿，吃的是一个情怀啊。在康师傅和统一这个双雄争霸之外呢，国产品牌白象翻红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啊。其实白象的成立于1997年，曾经他因为啥呢？因为拒绝日资的入股，因为他拒绝了之后呢，在资本界就被淡出了主流的一个商超渠道了，哎，就不允许你进入了，你就小的溜的整，你想整大不行，但是多年来呢，白象他默默坚守，在2003年的时候，他率先开发出叫大骨面，就开创了骨汤方便面的一个品类。这是人家是不是用心在做事儿？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因为一些比如说某地的暴雨，河南暴雨等一些事件当中，他低调捐款，捐款了之后呢，不高调宣扬，以及呢，白象方便面他1/3的员工都是残疾人，于是他体现了企业的担当。
1: 是，
0: 当这些被网友们知道了之后，白象就意外的出圈了，被网友们誉为国货之光。尤其是在比如说土坑酸菜，是吧？
1: 对，
0: 的一些事件当中，白象一句说没合作放心吃这样的霸气回应，让他的销量暴增啊。直播间被热情的消费者就是野性消费给买断货了，那个时候
1: 是，
0: 所以白象的逆袭呢，不仅是产品的胜利，更是价值观的胜利。
1: 没错，
0: 他证明了啥？一个有担当有温度的品牌终将被消费者看得见和尊重。所以说这是白象的故事啊。其实白象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方便面里边可以首屈一指的这么多的品牌当中，是吧？可以让大家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品牌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野性消费一把，突然我也想下单了，所以啥时候上链接呀？
0: 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就是很久以来我吃方便面不再盯准康师傅了，然后也不再盯准那些个有的时候特别贵的方便面啊，专挑白象，白象的价格也非常亲民。
1: 是的，
0: 所以说咱说这个方便面啊，它从辉煌到沉寂再到奋力求变，就它的故事是咱们中国消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了啊，不再是一包方便面的事了。它或许不再是我们唯一的最好的选择，但它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记忆，以及它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便利性，决定了方便面不会轻易消失。那么未来这碗面啥滋味儿？这将由创新来决定啊。但是我相信，像更健康、更美味、更多元、更具体的体验感，是吧？这将是它重获青睐的必经之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现在的你还会为一碗方便面心动吗？
1: 引人深思啊，主要是你这最后一个问题一下子就咔一下就给我一个这个属于什么一个暴击啊。说完了以上的这些因素了以后，我想可能未来如果有一天啊，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像小的时候对于方便面那种特别特别渴望的那种心境了，已经逃脱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方便面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0: 对，
1: 家里不让吃，越不让吃就越想吃啊，那个
0: 是吧？咱小时候咱不知道为啥，
1: 对，
0: 他们宁可做饭都不给买包方便面，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你宁可你只能买得起方便面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还不如在家做饭呢，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也是可能到年龄了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的追求也没有那么狂热了。
0: 我相信我们对方便面这个素食来说呢，未来还一定会需要它，但是我们能不能再激起内心的渴望，就要看它的变革到什么样，未来的口味能不能征服我们，
1: 是的，
0: 或者在健康程度上能不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友好，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吧，期待着下一碗美味的方便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5: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6: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4: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6: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5: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6: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4: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5: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6: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无花果是一种在这个秋季左右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啊。
1: 哎，以前吃都吃干的，现在这个新鲜的哈、
0: 啊、
1: 也能吃着了，而且卖的还挺多，价格还不贵。
0: 是的，而且也非常好吃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无花果的一些冷知识啊。
1: 哦，
0: 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它叫无花果，
1: 没有花，
0: 是不是就推测它是不是不长花啊？
1: 它是一般的果子是啥呢？是先开花，然后花掉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枝芽会成熟一粒果子。
0: 是的，
1: 是吧？那无花果意思就是不用开花，直接结果实吗？
0: 哎，还真不是啊。其实
1: 啥意思呢？
0: 无花果啊，它是有花的、
1: 嗯。
0: 无花果并非不开花，恰恰相反啊，它的花开的是隐秘而又盛大。哎，
1: 花骨朵挺大呗。
0: 哎，只是我们从来没在枝头上见过它的，
1: 在地底下开，
0: 因为它的花啊是藏在果实内部的
1: 啊，
0: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一颗果实，实际上就是它膨大的花托
1: 啊。
0: 哎，那么在植物学上呢，它被称之为叫做隐头花序啊。真正的花从不抛头露面，只是被花托层层包裹在内幕啊，然后只留着顶端一个小小的孔啊，然后供这些比如说小蜜蜂什么的去进出授粉、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不是果是花。
0: 是的。那么掰开一个成熟的无花果呢，里面那些鲜红泛白丝丝缕缕的内瓤其实就是它的花蕊、
1: 哦、
0: 而中部密集排列嚼起来咯吱作响的小籽儿就是它真正的果实、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每一颗果实呢对应的是一朵成功授粉的小花。所以说从植物学上来讲啊，我们咬下来那一口软糯这个甜甜的啊，然后吃起来的呢其实并非是果实，而是它花的本身啊。
1: 怪不得无花果这么好吃。
0: 是的，
1: 哎，除了有果实的香甜，还有花的芬芳，那它能不好吃吗？
0: 没错，而且无花果呢，用这种几乎伪装的方式骗过了无数人的眼睛，因为它把花藏起来了，把甜蜜却送出去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要吃的时候，尽量就是给它掰开吃啊，感觉来讲也是非常的甜蜜啊，
1: 哎，挺有仪式感的。
0: 哎，那么野生无花果的甜蜜果实，其实背后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交易。
1: 什么
0: 生命交易？
1: 生命交易啊。
0: 是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的授粉，无花果的授粉是完全依赖于一种叫做绒小蜂的微小昆虫。
1: 哦，
0: 哎，那么雌性绒小蜂呢，它肩负着繁衍与授粉的双重使命，必须从无花果的顶端极狭窄的小孔钻进到这个果腔啊。
1: 嗯，
0: 整个过程非常的残忍，可能要折断触须，可能要撕裂翅膀才能够挤进这道、
1: 哎
0: 鬼门关呐、
1: 啊！这无花果，咱就说你这个口开大点不行吗？
0: 那么呢，它在果内产卵并完成授粉之后呢，雌蜂就是会力竭死去，而无花果随着分泌特殊的酶类物质，将死蜂分解并转化为可吸收的蛋白质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每一颗无花果里边都有这个死蜂分解物呗。

0: 有高蛋白。哎，它是为这个果实发育提供养分，这不是残忍，这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精妙算计啊！而且这种共生的这个关系在地球上已经持续了7500万年了、啊、
1: 哦，
0: 哎，一方呢提供育儿温床，一方呢贡献生命完成授粉啊，死亡与新生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这份跨越千年的香甜呐、
1: 啊！哎呀，所以说
2: 听起来感觉特别的伟大，
0: 特别的伟大不说呢，主要是咱吃无花果的时候一定要掰开吃啊，那里边你得注意点儿。
1: 怕有没分解完的、哦、
0: 对对，我刚刚说，我说万一要有那些没分解完的，是不是你这直接一口下去了、
1: 哎、
0: 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
1: 你就闭着眼睛吃得了，
0: 闭眼睛吃哈、啊、
1: 就是
0: 行好嘞啊。咱如果要是说这个水果界的活化石啊，我觉得无花果是当之无愧的啊。人类培育它的历史呢已经超过了11000年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比文字的诞生还要古老，比尘世的文明更早扎根于人类的这个稻田之中啊。它与这个葡萄啊、海藻啊还有这个油橄榄并称为世界上最早驯化的四大谷果、啊、而且
1: 葡萄也那么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原来它是谷果。
0: 对啊，因为它就是出现的太早了啊，它是这个，
1: 所以葡萄以后不能叫葡萄了，
0: 叫谷，
1: 叫谷果之一。
0: 对，四大谷果之一啊，它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奠基者之一，甚至说它的出现比水稻还有小麦广泛种植还要早、啊、
1: 哇，
0: 哎，包括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很多家的这个古人的庭院里面也是挂上了无花果的果实啊。哎，那么这个无花果啊，它其实还是圣经当中出场率最高的食物啊。在圣经当中呢，无花果的出现绝对是名列全茅啊。全书呢提及它多达57次。
1: 为什么要提它？
0: 就是这个最广为人知的一幕是啥呢？就是当属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俩不？
1: 不是吃苹果吗？
0: 他俩偷食禁果以后，是用无花果树叶编成裙子遮羞的。啊，就出现了一下子、
1: 哦，
0: 哎，这一典故呢，直接就让无花果在英文当中成为了遮羞布的代名词啊，哎，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哎，那么呢，在这个古以色列呢，无花果远不止传说当中的就是什么这个遮羞布这样的一个词，它是实实在在的主要。这个粮食来源之一、
1: 哦、
0: 与这个葡萄橄榄并称为当地三大基础农作物、
1: 哦、
0: 啊，既能够这个果腹啊，同时呢又象征着富足与平和啊，哎，那么这样的一个你看无花果这样的一款水果啊，被冠以了，我觉得冠以了神性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因为它活得够久，
0: 是的、啊、
1: 出生的够早，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经历了这些个时代的变迁、
0: 嗯、
1: 啊，文明的起源，所以一定会在这过程当中留下一些，是吧，
0: 嗯，
1: 哎，微妙的
0: 留下一些痕迹，
1: 浓重的，
0: 哎，
1: 一笔。
0: 哎，那么呢，这个无花果它其实不是咱们中国的啊，它是不折不扣的异域来客啊，它的原产地
1: 天外飞果呗，就是、
0: 哎、它的原产地呢在地中海沿岸啊，直到近代呢才从波斯啊传到中国啊，
1: 波斯猫
0: 哎哎，是它啊，包括就是唐代段成是有一本叫做《酉阳杂祖》的啊、
1: 嗯、
0: 明确记载了说这个阿祖出波罗啊，这里的阿祖呢即是无花果的古艺名啊，印证了它是外来物种啊，它是西域来的啊、
1: 嗯、
0: 不过呢汉代时候无花果就已经先从新疆就已经开始栽培了，比中原呢也是更早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唐代的时候呢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甘肃还有陕西，再逐步进入中原腹地，到了宋代呢岭南地区已经普遍种植，完成了从西域到南方的一个大跨度的扩散、啊、
1: 哇哦，
0: 哎，是的啊。那么更有趣的是呢，新疆至今是中国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之一啊。
1: 是的，
0: 哎，当年最先接纳它的地方呢，如今也依然是产量与品质的核心阵地啊。从地中海到波斯，从西域到中原，再到岭南，无花果用2000多年的时间啊，在中国画上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东渐之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街边能够随手买到一颗无花果，咬到里面的一口甜蜜，其实是浓缩了千年的历史和它的千。习史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吃无花果呢？对吧？肯定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为什么要吃？
0: 对呀、啊，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啊、
1: 可能是因为馋，
0: 纯馋是吗？但是很多东西你要知道，就是它不仅美味，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啊。它是一名隐藏的营养高手啊。无花果呢，这个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你的想象。新鲜的无花果的含水量高达80%
1: 哦，
0: 啊，咬下去呢，满口清甜的汁水啊，但是你不要被这个水润的外表骗了。
1: 啊，怎么说？
0: 因为每100克果肉含钾232毫克，比公认的补钾之王香蕉还要高，
1: 这个就厉害了。
0: 是的啊，对维持就是血压的这个稳定啊，缓解就是肌肉疲劳啊，无花果是非常有益处的。同时呢，它含钙67毫克，
1: 哎呦，还能补钙。
0: 对，你看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只能想到牛奶补钙、牛肉补钙啊，这些蛋白质含量高的可以。
1: 这钙、铁、锌、硒都快全乎了，这个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这无花果啊，在水果当中并称为补钙黑马啊，所以说骨骼健康也可以，想要骨骼健康，你也可以尝一尝无花果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款水果啊。那么无花果呢，不只是一颗甜蜜的果实，在中药啊，在中医人的眼里面呢，它更是一位被低估的中药高手啊。
1: 嗯，《
0: 明代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记载了啊，无花果味甘平，无毒，主开胃啊，止泻痢。治五疮，咽喉痛，短短数语呢，就概括了消化、肠道、肛肠、呼吸道四大领域的功效啊，
1: 还能就是润嗓子，
0: 嗯，对呀、啊，
1: 还能治拉肚子，
0: 哎，而且古人呢，就是早已在实践当中发现呢，用它可以治疗肠炎啊，缓解痔疮出血，
1: 哎呦呦呦，
0: 可以减轻喉咙肿痛，屡试不爽啊，所以说它用在咱们民间药箱里，用食补啊去治病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快点，我快看看哪块有卖的、哎，我今天我要买点，
0: 必须要买，是不是？感觉来讲的话，这果简直是一个非常神果啊，啥都能治啊、嗯。更难得的是呢，这个无花果不仅就是可以药食两用，而且还是出了名的好养活、
1: 哦、
0: 啊。那么清代花镜当中呢，就专门就是这个总结了种植无花果的七例啊，就赞赏它就是可以得土即活，随地广植，不挑土，不娇气，给点阳光就灿烂。
1: 哎呀，
0: 哎，就是在那个时候纯靠天吃饭的年代，一株啊既能够食疗增色，又能够随地扎根的果树，简直是兼具了健康卫士与经济作物双重身份的一个宝藏。而且它既能入药，又能果腹，还不挑这个水土啊，所以说无花果是古往今来我觉得就是低调实力派这四个字最好的一个注解了啊。
1: 嗯，
0: 哎，而且咱就是说它对身体还如此之好，对不对？而且它还那么好养活啊，怪不得它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呢啊，主要是因为可能抗活，是不是？
1: 嗯，
0: 哎，但是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在外面买无花果啊，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吃它，你咬下去却感觉到嘴巴发麻，舌头发扎啊，
1: 没熟，
0: 哎，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不是你的错觉啊，也不是果子坏了，真相是你吃到了没成熟的无花果啊。
1: 哎呦，
0: 哎，这种扎嘴发麻的感觉呢，源于无花果含有的蛋白酶啊，它会在口中呢去分解蛋白质，对黏膜产生轻微的刺激啊，和菠萝里边的那种扎嘴感是一回事儿啊。很多人吃菠萝前呢会拿盐水泡，正是因为要对付这类的蛋白酶啊。而无花果呢也不甘示弱，它自带一套缓冲的机制啊。掰断无花果果柄时流出白色的乳汁，正是可以中和这个部分酶活性的天然解药，只是大多数人没注意到那滴乳汁的存在啊。
1: 嗯，
0: 而且呢一旦等到无花果它完全成熟了啊，这些问题就会通通消失掉啊。成熟的果肉当中的蛋白酶活性大幅度减低啊，而且糖分呢就会充分转化，留下的只有软嫩的香甜，入口的温柔和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哎，甚至那种涩感呢也会伴随着一并消退啊。所以说如果要是你在街边买的无花果了，吃完以后发现它发麻扎嘴了啊，不是它不好吃，而是你太着急，
1: 被着急，
0: 对，你给它一点时间，你
1: 让
0: 它
1: 熟一熟，
0: 对，你放它两天，让它变软变深且变通透，它自然会回馈给你一口完美的味道。 哎，所以说你要就是对它好一点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其实市面上啊，在一些很多季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新鲜的无花果的。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无花果也分好多品种。
0: 是的啊，那么呢，其实啊，在无花果的产地呢，它是拥有惊人的果期的，全年呢可采收5个多月啊，在水果界绝对算得上是超长待机了啊，这并非是现代种植的功劳啊，包括圣经当中呢，很早之前也有记载，无花果一年结果2次，分夏果与秋果2季接力，让市场鲜果的供应呢就得以不断的绵延。而无花果的最佳采摘季节呢，必须是晴天早晚，避开烈日高温啊，这样呢能够防止果肉的软塌，采下来的果实呢才能够饱满挺阔啊。判断它是否成熟的标准也比较直观，就是顶端那个透气的小孔啊，微微张开，便意味着果实已经达到了最佳的食用状态啊。
1: 哦，
0: 哎，从春到夏，从树梢到餐桌，无花果超长的果期和精准的一个采收的信号呢，也完成了它作为娇贵水果的一个终极自我修养啊。原来我们能够偶尔在水果摊上遇见它，背后竟然是长达半年的精心排班啊！
1: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你知道吗？
0: 怎么了呢？
1: 前一阵我记得有卖无花果的，还特别便宜的那种新鲜的果子，结果今天一看没有了。
0: 现在市场也有卖的呀。
1: 哪个市场？
0: 就是咱们单位楼下对面的那个胡同，你进去然后往右一拐，我前两天还看见了呢。
1: 是吗？
0: 真的，他卖的是新鲜的无花果。
1: 对呀、
0: 啊，哎，但是具体价格我忘了是多少钱一斤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买一点点啊。怕吃不惯的朋友可以买一两个，是不是啊？咱们去那个小摊儿，或者说咱在网上买。
1: 就好在你刚才已经教过大家怎么来挑熟的无花果。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依照刚才一文教给大家的方式，教给大家的方法，大家去可以啊买一点点无花果，咱们尝尝鲜啊，没吃过的也不要紧啊，它的味道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咬起来呢非常的有嚼劲啊，我觉得它还是挺好吃的啊。
1: 其实干的无花果也非常好吃，可甜可甜的了。我以前就是只吃干的无花果，新鲜的还真就很少吃。
0: 对，
1: 但是这个季节好像是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还真就有这个无花果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想尝鲜的朋友们哈、可以看看附近的超市啊市场有没有，有的话咱就尝个鲜儿。
0: 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今天这个汤呢我觉得挺简单啊，它是这样的啊，说美丽买了一面镜子，照镜子的时候
1: 说什么绕口令呢？这是啊，
0: 美丽买了一面镜子。
1: 哎呦我天哪，这是摸的绕口令啊，这是啊，这是波波摸佛有关于摸这一篇的绕口令。美丽买了一张
0: 买了一面镜子，
1: 美丽买了一面镜子啊。
0: 那照镜子时发现自己越来越漂亮了。
1: 哎呦我天，这是魔镜啊！
0: 但是他却把镜子砸了，这是为什么呢？
1: 魔镜说他不是最漂亮的。这镜子会说话吗？
0: 不会啊，
1: 没有啥魔法啥的是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啊，这美丽的眼睛不也没有啥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镜子有问题，
0: 有问题
1: 是吧？
0: 对，
1: 这个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呀。
0: 哎
1: 哎，它不会魔法啥的哈。
0: 这镜子没魔法，
1: 没魔法，
0: 不是童话世界，
1: 它不是平面镜，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它是凹凸镜。是吗？
0: 是
1: 啊，好土气。美丽今天站这儿又腰瘦了，明天
0: 站这儿、哎、瘦了。
1: 哎，凭啥我腰又粗了？
0: 啊、然后就给美丽整不得劲儿了
1: 啊！美丽就不开心了，就
0: 给他砸了，不开心了。是的啊，
1: 就真是这样
0: 吗？真是这样。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美丽的心理承受能力一点不美丽啊！
1: 主要是美丽，你真的是你不认识吗？这镜子，
0: 你不认识你自己是吗？那么这面镜子它是哈哈镜啊，美丽一开始照镜子觉得自己变漂亮就很开心，后来发现不是自己的事儿，是这镜子的事儿，是镜子骗了自己，于是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镜子给打碎了。
1: 你真的是，你这太过分了。我们家也有一面镜子，
0: 嗯，
1: 我们家这个镜子照人特别显瘦。
0: 怎么
1: 我每天我都活在镜子的世界里。真的，我家那个镜子不知道为什么照人显得个又高腿又长然后又瘦。
0: 那啥呗，
1: 啥呀？
0: 那镜子给我呗。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是吧？你看咱都比美丽强
0: 啊，
1: 咱只要活在镜子中就行。
0: 就
1: 是
0: 呢，是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对不对？
1: 较个什么劲呢？这是
0: 你自己长什么样，你自己心里、啊、你不知道吗？
1: 来听这个
0: 啊，
1: 说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了火灾，
0: 嗯、
1: 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到自己的丈夫。
0: 嗯，
1: 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0: 你再说一遍来。
1: 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火灾了、护士被消防员救出去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
0: 嗯，
1: 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0: 这故事不已经很完整了吗？
1: 嗯，
0: 是他跟一电工结婚了，护士和电工结婚了，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发生火灾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消防员把这个护士救出来了。
1: 对啊，
0: 那电工呢？
1: 对啊，
0: 电工死了，去世了。电工没有，
1: 没有。
0: 电工咋的了？
1: 电工咋的了？
0: 电工是消失了吗？
1: 没有啊。
0: 电工变消防员了？
1: 没有。
0: 那电工是受到什么伤害了吗？
1: 没有。
0: 电工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后面却没有电工的事儿了。她老公去哪儿了？
1: 活着呢，
0: 电工活着呢。
1: 啊，
0: 那护士受到伤害了吗？
1: 没有啊。
0: 这起火灾是谁造成的重要
1: 吗？不重要啊。
0: 那猜啥呢？在这儿，
1: 为什么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呢？
0: 因为她心里面不爱她丈夫。
1: 不是，
0: 她爱死她丈夫了，
1: 爱惨了，老爱了。
0: 这个，那这个，那电工爱他的妻子吗？
1: 爱呀。但是这个，你如果问这个问题，如果单纯问爱，那是爱的。
0: 嗯，
1: 至于其他的部分，你说的不对劲儿。
0: 有第三者的出现吗？
1: 没有，
0: 这故事没有第三个人。
1: 对。
0: 跟消防员有关系吗？
1: 嗯，没有啥关系，实际上来讲没有啥太大的关系，主要是这俩人有中间有一个坑，你没有猜到。
0: 他俩是结婚，就是他俩还在，他俩还是夫妻是吗？
1: 是。
0: 那互相都爱 惨了，那是拥护点啥呢？
1: 那就是她为什么没有向消防员提及自己的丈夫？
0: 那丈夫，她丈夫是救她了吗？
1: 没有。
0: 是为了救她做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
0: 那她是为了救她丈夫做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
0: 你丈夫推下去了？
1: 没有。
0: 说老公我爱你，然后你在五楼你就下去了。
1: 首先你这个称呼他就不对劲儿。
0: 哎，他不叫老公吗？
1: 不叫。

0: 叫他电电。
1: 这个护护士叫电工为电电，
0: 哎，然后是电工叫他老婆护护，
1: 不是，你这个称呼不对劲儿、
0: 那叫他啥呀？嗯，那不叫老公吗？叫哥哥。
1: 不是，
0: 叫他消防员。
1: 不是，
0: 叫他 Superman， 叫他超人。
1: 不是，
0: 这称呼有啥好猜的呀？那两口子中间、
1: 就是、那不对。
0: 叫宝宝。
1: 不是，这个护士叫电工什么非常重要，电工叫护士什么也非常重要。
0: 电工叫护士吧，护士叫电工是不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词？是名吗？
1: 是啊，
0: 肯定不是名，
1: 不是名，
0: 肯定不是名字呀、就他俩之间
1: 就是这
0: 个
1: 关系。哎，这不是说他这个暗号，是说他俩的关系。
0: 叫表哥。
1: 亲亲不允许结婚。
0: 那叫啥呀？那叫大哥。
1: 不对，
0: 好奇怪呀、
1: 所以说这个称呼不对的同时，也代表着其他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0: 哎，这个真的好难啊，而且我觉得有点搞笑。
1: 护士
0: 叫
1: 电
0: 工患者
1: 妻子
0: 啊。哎，电工是女的。
1: 哎，而护士
0: 是
1: 丈夫
0: 啊。
1: 所以
0: 护士
1: 他才对消防员从来没提及是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提的是妻子。然后消防员把他们两个救出来了之后，他们又再次获得了新生，重新拥有了幸福，就这么个事儿。
0: 无语了，家人们，谁懂啊？
1: 哎，好，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哎。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会计是怎么给女朋友写情书的呢？亲爱的货币小姐，近来一切可好？还记得在第一季度结账后的第二天，我们就相遇了。你那时穿着一件成本不高但无形资产巨大的粉蓝色的裙子，迈着收支平衡的步伐，在新登记的初夏显得那样的灿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你不就是我日夜搜寻的戴方吗？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或有事项，我们的姻缘在前生的账簿中就已经记载了。哇！于是我在心里开始盘算，我发誓一定要成为你的戒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苦心经营后，终于让你明白了我们是那样的符合配比原则，就犹如《梁祝》的并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重组那样成功。至于你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不满意，账面价值过低的现象，你应该把那担心加速折旧掉，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呀。时间会证明我现今只是处于在建工程阶段，到将来你就会发现我才是你最成功的长期投资。我会在婚后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并且保证向你交纳超额累进税额，来更新你身上的固定资产，扩充你钱包内的流动资产，让你成为太太们中的绩优股。哇！请你放心，这一天的到来一定不会遥远，因为我对你的爱，即使用光世上所有的记账凭证，都是无法描述的，拨进算盘上的所有算珠都不能计量。如果把那些数不清的爱的明细账汇成总账的话，我只用三个字就可以表达我的心声了，那就是我爱你。如果要我给他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永续盘存。

0: 公交车太挤了，我和同事好容易挤出一个地方，我掏出手机打开 QQ 开始偷菜，经过几个站地马上要到站了，同事捅了捅我说，
1: 偷点得了，马上要到站了。
0: 可能是声音大了些，我发现车里所有的人都盯着我们俩，我笑了笑拿出手机在他们面前晃，
1: 我是偷菜。
2: 可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还是把他拎的菜筐往后移了移，一本正经地说，
3: 小伙子，偷东西可都是从小偷起呀。
0: 老婆对老公说，
2: 老公，你不爱我了。哦，怎么会？
0: 老婆拿出一张老公与一个女孩的合影质问道，
2: 自从这个女孩出现，你对我就没有以前好了。
1: 啊，别闹媳妇儿。
2: 我才没有闹，你总是给她买吃的买穿的，还有你经常晚上趁着上厕所偷偷的去亲她，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媳妇儿啊，连女儿的醋
1: 你也吃啊。
0: 老财主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精于世故，老三呢却显得有些憨傻，哥仨都想多得

点财产。有一天恰逢老财主过寿，老大就作诗说：南山不老二仙松，松下三只小猴精，精神犹在松故去，去寒蔽日是为凶。老大这意思是啊，两个老人到最后还不都得指着我来照顾吗？老二一想，这老大的话说的也太直白了啊，看来这家产呢必然是想自己多得了。于是他不甘落后，也吟诗一首：三只小鱼江中游，身后护持乃家翁，若有激流穿胸过，我便横体做先锋。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呀，但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会先冲出来保护二老。老三呢，自然知道这大哥二哥是在做什么，继续装傻充愣。他也吟诗一首：三只小犬家中卧，一强一勇一破落，哪天爹娘忘喂食，饿死小三儿也不过。二老一想，可不是吗，三个儿子老三最傻，不能不给这傻子多留点财产呢。于是老大老二再精，财产最后给老三留的最多。

0: 媳妇儿啊，你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咱们重新分配一下家务，你看行不行？
1: 你想怎么分呢？
0: 哎，这家务呢，就分动口和动手的。
1: 不言而喻，动口的就是指挥，动手的就是实际干呗。嗯，那你选哪个呀？
0: 那个所谓君子动口啊，不动手。我当然要选那个动口的。
1: 好，
0: 当真吗？你以后负责动手？
1: 是啊，以后我动手指挥，你呢动嘴，叼着抹布把这个家务活啊干完了，不然我就会动手纠正的。快干活去吧。
0: 天天也不省心呐，儿子考试作弊被同学举报，老师叫我去一趟。我到了学校，对着儿子啪叽啪叽就是俩大耳光，想想我就生气。
1: 哎，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但是大孩子不能解决问题呀，你得教育。
0: 我能不急吗？啊，想不到这小子在学校这人缘这么差。
1: 作弊这事儿啊，跟人缘有什么关系呀？
0: 人缘好，同学会举报他吗？刚上地铁，我就闻到一股韭菜包子味儿。我坐下，用杀人的眼光看着吃韭菜包子那汉子。那汉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起来，转头啊，流着眼泪对我说：“
2: 哥呀，我不吃包子了，真的我不敢了。你能不能把你那鞋你穿上呗？咱哥俩各退一步，行不行？”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经常有人会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女人这种神奇的生物呢？我们今天呢，再来看一看各种行业人士眼里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农民说，

女人就像土地呀，女人就像土地，如果你播下的是假种子，你就一定不会有收获的。商人说，女人就像利润，只要有投入就会有收获，但也有血本无归的时候。拳击手说，女人像对手，你不打倒她，她就会把你打倒。厨师说，女人像盐，多了很咸，没有就没了味道。船员说，女人像大海，她能载舟也能覆舟啊。演员说，女人像编剧，悲剧还是喜剧，都是她一手造成的。消防员说，女人像火，她可以给你带来温暖，也可以烧得你体无完肤啊。药剂师说，女人像药品，正确服用是良药，如果吃错就会变成毒药。气象学家说，女人像天气，时阴时晴无法预测。探险家说，女人就像困难，只要你有信心和勇气就可以征服它。天文学家说，女人就像浩瀚的宇宙，尽管你努力地去探索，但还是看不透它呀。

0: 悟空，你为什么总是不听为师的话？
1: 师父，我在五行山下足足压了500年，你为什么不在400年的时候就来救我，让我受苦了？
0: 你这猴头，你被压到400年的时候，为师出生了吗？
2: 老板，结账。
0: 哦，先生，您一共吃了3串烤面筋，1串是……
2: 老板，别这么啰嗦了，直接说多少钱，四舍五入，整数好算，最好抹个零。
0: 老板一听不开心了，先生，您一共吃了4.5块，算你4块不行吗？
2: 老板，不是说了吗？4.5块，四舍五入算作10块，然后再抹个零。
0: 先生，咱要点脸行吗？老公，今天单位领导批评我了，说我不会来事儿。
2: 媳妇儿，我也觉得你有点，必须得改正啊。
0: 那我怎么改正啊？
2: 你呢，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老公，你举个例子吧。
2: 啊，比如这个月我的零花钱你应该主动给我送来。
1: 我送你2个耳瓜子。

0: 佳哥，你说你怎么不找个媳妇儿呢？甘愿一直做一个单身狗？
1: 找媳妇儿，我就得做哈巴狗。同样是做狗，我也要做一条有尊严的大狼狗。
0: 哎，咱们老师啊，真讨厌，满堂课累的口吐白沫，烦不烦呢？
1: 看来你这认识有问题，你得懂得尊师。
0: 我就很尊重咱们老师的辛苦劳动。你咋尊重了？我咋没看出来？
1: 切，在我心中，老师是最伟大的催眠师。他每次上讲台，我就全力配合他，睡得可香了。
0: 爸爸，爸爸，你是多爱妈妈一点呢，还是多爱我一点呢？
1: 这个嘛，不好说呀。
0: 为什么呀？
1: 爸爸当初追你妈的时候，她是死活都不同意呀。最后呢，爸爸想尽一切办法，最后就有了你，你妈才同意和我在一起。爸爸对你妈的爱呀，那是真爱。
0: 那你对我的爱呢？
1: 那是感恩的爱，意外的爱。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求婚这个事儿啊，在大家眼里呢，那可是人生大事儿。这关系啊，能不能成为定局，那就要看求婚这个环节呀，到底像不像那么回事了。不过呢，也有特别简单的求婚，接下来呀，跟大家说一说。简单化求婚一，亲爱的，帮我在户口本上签个字呗，就在配偶栏上就行了。哇！简单式求婚二，好花插在牛粪上，谁说的？告诉我，我派兄弟去找他。我跟你说，别怕啊，嫁给我以后，我就会罩着你。真是的，哪个小子不想混了？居然敢说我老婆是牛粪。简单式求婚三，哎呀，我这个人呢，一向是视金钱如粪土啊。嫁给我之后啊，你生活上呢也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我承包了城里的13座公共厕所呀，保证咱不愁吃不愁喝。简单化求婚四，亲爱的，我是名校本科毕业生，动物解剖学专业博士。结婚之后啊，咱俩自己创业，到菜市场啊开个卖猪肉的摊档，行吧？我砍肉，你收钱。哇！简单化求婚舞，妞啊，你就从了大爷吧。简单化求婚六，你嫁不嫁给我？嫁不嫁给我？就等你一句话了，同意咱就结婚，不同意咱就离婚。简单化求婚七，亲爱的，俺家养了一头母猪和一群猪娃，你要肯来俺家过日子，俺就把母猪卖了，一心一意跟你过。

今儿呢周日，坐这个公交车呢去前街跟老伙伴们玩玩。车来了，我前面一个看起来大概能有个30来岁的小伙子，掏出来卡，滴滴，老人卡。瞬间呢，大伙儿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议论声、谩骂声纷纷而至。我就心想，现在这年轻人是真没素质，贪小便宜，挺大个男的30来岁就刷老人卡了，真是丢人现眼。哼，我是不会在公共场合谩骂别人的。摇摇头，赶紧掏出我的学生卡，我就刷了。上车，走，玩去。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

0: 解美。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解美。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解美。
6: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7: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6: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7: 记者在行动，
6: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级，气温是-8度到-28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包括是说咱们的家里的老人呢、啊、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代人呢、啊、可能也都在提倡一个节俭、是不是啊、都觉得说呢日子呢是属于说呢咱们节省下来的，越省越会富有。但是呢、其实现在吧，有一些观念你需要去改一改。就像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有一些东西吧，你攒完它不见得能攒出来钱。
2: 比如说呢，
1: 哎，比如说有几种啊，今天就想跟大家捣鼓捣鼓、因为我去对号入座了一下，这里边有一些毛病我也有。
2: 攒了什么东西、没啥用的、
1: 对，然后之后了呢，还有很多人包括说咱们身边的家人或者是老人，他也有这样的这种习惯、有可能的这种习惯呢不仅不好，有可能就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效益，反而会增加你的成本。
2: 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聊小时候，都是小时候家里穷，
1: 对，基本都是、就是、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过来，
2: 都是穷过的，所以说这个不浪费，这肯定是从骨子里边带来的。
1: 但是有一些行为呢，你仔细想想，它不浪费吗？它还真的是一种浪费。
2: 我们一起听一听，
1: 咱来听一听 今天呢，咱就好好来念叨念叨啊，就说呢，这是日常生活当中我看了之后了啊，很多人都有，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有这种毛病啊。首先来讲啊。攒废品卖钱，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是，那我自己家我也不出去捡，有的时候我不出去捡，我攒点什么矿泉水瓶、易拉罐啥，我去卖去，就是自己家的，捡外边的是埋汰。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攒这些东西它一个过程，咱是不是得在家里边堆着？
2: 那肯定啊，这个少了人家不收
1: 啊。对，你堆的时候，你首先你这个地方你就得有一块地方你得去堆它去、然后吧你还得是说你，那你要想家里边干净，你堆东西它一定干净不了。你得落灰吧。然后还有什么呢，你最后呢你攒了好几个月，或者是说呢你有你再就是多攒一年多，你可能也就卖个10来块钱或者说几块钱，这东西都有可能。你想一下，其实你的成本并不低。
2: 还有这么个地方。
1: 对，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喜欢在外边捡东西回来的，又纸壳啊，又是破布啊，又啥的这些啊，你那你家里边你更不用说了，细菌呐、还有说的这个病毒啊，真的是啥啥都
2: 有这个隐患啊。
1: 对，所以说呢，你就是你要但凡是个干净人，你牺牲家里干净整洁，还有这种采光的话，你想想你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你可能家里边因为
2: 这个是、
1: 对，因为你攒这些东西，你还长生一些虫子。
2: 首先来说，这些东西得需要这么一个空间来存放。如果说你真要是这个家里好几百平的，可能也不差这点儿了。
1: 对，好几百平谁没事攒这玩意儿是吧？你家里小的，你放这些东西，你更堆不下。是不是？咱仔细想一下啊。我先看一下，咱用户尾号8204说：“白杨你好，问一下医保什么时候交，多少钱？”咱们正常来讲，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每年都是从10月1号开始交。现在呢，具体的这个金额现在呢，整体没有出来，但是长 长春我看到了他学生缴费的金额是400、
2: 哎、嗯，
1: 但是这个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说呢，因为咱们这几年大中学小学生跟咱们的居民缴费是一样的，
2: 没错，
1: 所以说呢应该这个也多不到你，但是今年我看了一点，长春的常户费涨了
2: 啊，25%
1: 啊，对，长春的常户费涨，咱们今年有没有常户费，开不开始实行，现在还确定不了、
2: 嗯、
1: 所以说咱只能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十月份左右，这个先别着急啊，我现在看的呢，我现在了解到也是人长春的，
2: 嗯嗯
1: 啊，咱也没有办法说是、哎、就是说所有的基础都交400，咱今年有没有常户费，这个还得另说、
2: 啊、而且呢这缴费窗口呢现在也没开，
1: 哎，人家
2: 是
1: 人
2: 等等，
1: 人家长春的学生交的、
2: 啊、
1: 他这个是由学校来去组织的，
2: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呢咱们居民的这个窗口呢还没开呢啊、
2: 哎、
1: 咱继续来唠啊，就是说这个攒废品咱仔细想想，刚才富饶说了，你有好几百平房子你也不会差这点玩意儿是吧，然后呢你要说房小，我想攒这个呢，我想指着这个发家致富，我没看到有指捡瓶子、
2: 啊、
1: 捡这些东西发家致富的
2: 啊，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爱好就喜欢捡一些这个像你说的纸壳水瓶啥的，
1: 不是你爱好的话、嗯、咱先这么说啊，你到最后来讲你的爱好有可能给你带来身体都不好了，你想想家里长期堆积这些东西、
2: 哎，对对对，刚才说了是有这个隐患啊，
1: 对，
2: 比如说滋生一些细菌
1: 什么的、啊、身体都不会很好啊，
2: 对对对，
1: 有原子来问说退休劳保什么时候补，补什么
2: 是问的，应该是涨工资的涨劳保的那个事儿吧，
1: 劳保那个刚刚就是出消息出政策了，而且呢也是在逐渐的来去补啊，因为咱们就是整体的基数啊，还有是说呢咱们社平工资也是这个月才出来的，
2: 嗯
1: 嗯，那你就不用着急，他这个的话只要是出来了之后了，一定是会尽快的来去给你们来进行这个调补，多退少补，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啊。他之前呢是给你按的一个就是属于说的一个预缴额来去给你发的一个退休工资，如果按咱们今年实际的社平工资来去算的话，他要是给你少发了，你的账户当中会给你额外来去进行补，如果说给你多发的话，那现在倒不用说你往回退，就是每月的工资里边他就会往回扣了，
2: 对，一般来说就是发布公告之后的下个月，
1: 对、
2: 啊、发工资那天就给补了、啊、
1: 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
2: 嗯、
1: 啊，而且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今年的就是这个月的工资，老板的工资应该会提前开，这两天应该就能到账，
2: 哎
1: 啊，所以说呢你看一下这个月如果要是有的话呢，就是说证明咱月初发的通知咱这月就已经做完了，
2: 嗯 嗯,
1: 嗯，最晚最晚也就是下个月，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最晚最晚也就是下个月他就能给你补到位了啊。
2: 对，
1: 好吧，那咱们的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上继续打字啊，咱们也是来进行沟通啊。那刚刚说了这个攒废品这个事儿啊，
2: 嗯，
1: 第二个这个很多家人都有，有的时候我也犯这毛病，囤果蔬、
2: 哦、
1: 水果蔬菜，一般来讲的老人都习惯，哎呀你看这都要坏了你先把坏吃了吧是不是
2: 这我想起来这个
1: 好的它能放两天
2: 就是以前哈，我小的时候就是冬天买苹果都基本论这个袋儿，
1: 对
2: 啊啊，当时我
1: 成包的还
2: 有
1: 丝袋子的、
2: 啊、
1: 然后还有那种草包袋子的、
2: 哎、这一袋呢其实家里人口少的话其实吃起来就是下的挺慢的啊、
1: 嗯、
2: 结果呢就是我记得我母亲当时就是哎这苹果要坏了你赶紧先把这个吃了，
1: 哎对，或者、
2: 啊、好的先留着，
1: 对，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说这个苹果已经这一定是有点烂了，
2: 给你
1: 选一选，
2: 给
1: 把那个抠下去、
2: 啊、
1: 然后别的地方也坏，快吃了它、
2: 啊、对对对，剩下好的苹果呢再留一留，
1: 那好的还能放几天等到时候你再看好的它也坏了
2: 一冬天基本就吃的没有好苹果了，
1: 哎对，基本上这个情况在很多人家里都发生，我承认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毛病、
2: 哦、
1: 我很习惯囤东西，包括有的时候囤东西可能是来不及吃，我再看有的时候保质期也过了，
2: 嗯 嗯
1: 或者是说那水果什么的没吃了的，我真的是可能家里现在人口也少，吃水果也很差劲啊，
2: 差劲，
1: 对，真吃不了多少，有的时候也挺愁，我在想说的如果是说谁比较喜欢吃水果的话可以联系联系我、
2: 嗯、
1: 我吃不了的话我可以给你拿走
2: 这我家不是啊，我家现在就是属于啥呢，
1: 吃点买点是吧，
2: 吃点买点，原先买西瓜都是属于买整个的、
1: 啊、
2: 哎，买回来之后
1: 现在你没发现四分之一都吃不了吗、
2: 哎、现在买就是买四分之一，哎，基本我一家三口我们一人来一小碗，
1: 我想一下啊，我今年、
2: 啊、
1: 我应该说别说今年就这几年，我只有在今大概都有三年左右，我只有在今年买了一整个西瓜，还不是我自己家吃、
2: 嗯、
1: 是去看亲戚，
2: 哎、
1: 那咱不能拿半拉西瓜或者是说拿四分之一西瓜去吧，
2: 嗯嗯，
1: 我得有两三年我没有买过整个西瓜了，
2: 嗯嗯， 其实这可以啊，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小区啊，包括说咱们的生鲜超市非常多，
1: 哎，
2: 你也不用囤太多东西，啊。
1: 对，就是这个水果，这个啊，果蔬，这个还有蔬菜也都有这个情况啊。
2: 蔬菜也是，
1: 对对，就是新鲜的先放一边。然后先吃个先吃坏的，或者快变
2: 质了，浪费也不行。
1: 所以结果到头来呢，你新鲜的一口没吃上，哎，你其实呢，你仔细想想，你损耗也不小。
2: 哎，
1: 你算下来真的比你就是说你单独买一个新鲜的，
2: 嗯，
1: 其实你好像是更省，或者咱买的少点，咱都吃了，是
2: 不
1: 是？
2: 不如说少，每次都少买一些，每次都吃新鲜的。
1: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人身上也有这个毛病，他是看起来是一种节俭行为，其实呢，不仅没节俭，可能还更浪费了。你要有的真的烂的不行了，我冰箱里边经常性就会有水果，我买完之后了，吃两个忘了，等我再看的时候都烂透了，那只能扔了。
2: 哎，确实有这个情况啊，
1: 对，还有呢就是啥啊，有的就是比如说像开车的，为了省停车费，
2: 哦，
1: 就是我这侥幸，就是说哎我没事，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家里人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呢就有这种情形，当时停饭店外边的时候，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边上，当时车是停到那儿的，停那儿之后了吧，家里人会觉得有点不放心，然后又去问了一下老板，说
2: 为什么呢，
1: 说停到这儿的话能不能被贴条，然后老板说了，你要是警察来准准提，
2: 那肯定不能停了，赶紧开走，
1: 然后当时本身其实我们吃饭也挺快的，要是说也有会抱着这样侥幸心理的，吃东西或者买东西挺快的，说我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呢其实我们一直到我们走也没看到交警，但是如果抱那个侥幸心理停到那儿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啊，然后但是还是觉得不放心，最后就把车挪到比较安全的这个地方，这个停车位上面去了。你像这种的话，其实很多的驾驶员他都有就抱着侥幸心理，我在这停着一会儿，我就一会儿的话我就回来，一会儿的话你这个一张罚单出来了200块钱，你想一下，你可能说你停收费停车场，你可能顶多也就3块或者是5块，最贵咱来是可能一小时就5块钱，5块和200哪个多哪个少，但是抱这种侥幸心态的人还真不少，哎，所以说呢，我就明显感觉在交警每天出去贴罚单，这工作量也挺大，因为什么？
2: 这个主要是啥呢？好多人就感觉我就停5分钟，
1: 哎，对
2: 啊，或者说像你说我停一会儿，
1: 哎，
2: 这个一会儿这个时间就不一定是多长了。
1: 你怎么知道你这一会儿他交警他不在这儿呢？
2: 哎，对，正好赶上了，那你这个就是点儿背了。
1: 对呀，你没赶上，那你确实你侥幸了，
2: 侥幸，
1: 是不是？但是这种。要我刚才说咱交警每天贴条的工作量也挺大的，那就是因为你这种抱着侥幸心态的人挺多的。
2: 不过确实得说有一些违停的车辆真的挺讨人嫌的，啊。
1: 哎，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哎，我就停这儿一会儿我就出来，好了，这一会儿你停那儿了，让车子给你刮了。
2: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有一些路段为啥不让大家停，真就是你可能说一辆车停那儿违停了。哎，无所谓，大家可能哎，这拐一拐，让一让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都违停的话，那这个道就没法走了
1: 啊。对，都这么停 啊。
2: 很多人都感觉就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哎，我就停一会儿，怎么就给我贴条了？
1: 都这么想的，觉得说我就上个楼，
2: 哎，
1: 我就去送个孩子，
2: 哎，
1: 或者我买个东西，你的一会儿你认为是一会儿，就是说我曾经啊也是跟别人出去的时候呢，然后跟我说的那个，因为我不会开车嘛，他说你在车里等着，然后如果要是说有人让挪车的话，你跟他说马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啊。亏了是没人说得过来让我挪车来，要挪车的话我当时就给他掐着表了，我就想看看他这一会儿是多长时间。
2: 哎，对啊，每个人对一会儿的定义都不一样啊，
1: 半个小时没回来，然后呢我说你这一会儿这也太长了。
2: 对，就是你理解的一会儿是多长
1: 啊，我呀，我认为
2: 你如果说就比如说咱俩约好了，你说一会儿我就来，这个一会儿
1: 10分钟一例，
2: 10分钟一例，
1: 对，这个算10分钟算我最大的宽限，因为我对时间一般来讲，我很少说有迟到的这种行为，一般来讲我都会早到。要是说我要是真的在路上堵了或者什么这种情况的话，超过10分钟不用你着急，我会焦虑
2: 啊。就是我就问这一会儿到底定义，
1: 对，在我的定义当中就10分钟一例，就是5-6分钟左右，就
2: 是
1: 这个状态，
2: 是不是？
1: 哎，
2: 我有个朋友，他的一会儿就属于半小时，这是多年相处下来我们总结的。他总说是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这个一就像你说的，一掐表，哎，这个一会儿就是半小时
1: 啊。对，咱们听众问说几点到几点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30。 到四点半这个期间，我们是来这个线上直播的啊。
2: 嗯，对啊，也是我们电台直播、广播直播的时间啊。
1: 所以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来去平衡，而且就这个时候，你跟交警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交警说，
2: 交警说，你这一会儿是多久？
1: 交警说，我拿着条在这，我就等你看这一会儿是多长时间。
2: 啊，条开出来就直接贴了。
1: 对，所以说呢，既然就没有那个说法说的啊，我就去了这一会儿，他就回来给我贴条了。
2: 哎，
1: 但人家知道你这一会儿多长时间吗？
2: 对对对啊。而且这个跟交警你犟不了，你违停是事实，
1: 嗯、对
2: 吧？人家罚你，哎，那是正常的。
1: 是的、啊，
2: 没罚着呢，就是捡着了啊、
1: 嗯。所以呢，咱们吧，如果是觉得这地方它就不准着，像我们今天中午的吃饭的时候，就想安心吃饭，
2: 哎、
1: 嗯，就
2: 觉得说不是停车位，
1: 对，不准着、嗯，那我们就给他找个准着地方。
2: 确实，
1: 或者是说，哪怕是说，哎，附近没有免费的停车的地方，那可就是有收费停车场，
2: 嗯嗯，
1: 那大不了我就花个十块八块的，
2: 哎，
1: 我也比。罚200强啊，
2: 确实，
1: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会想，有一些人本末倒置，我宁愿花200来交罚款，我不愿意说花五块钱交停车费。
2: 嗯嗯，这属于就是刚才咱俩说的这个侥幸心理嘛、嗯，是吧？
1: 所以说这个吧，也是哎，你越想省。到窟窿等着啊，
2: 嗯嗯嗯，
1: 这叫什么？越省越省窟窿等着。接下来还有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嗯，这毛病我身上也有，
2: 嗯，
1: 很多身毛病都有，包括我们东北人可能很多毛病都有，剩饭剩菜舍不得扔
2: 啊，这个是啊，这个我家也是，
1: 哎，
2: 嗯、
1: 这个吧，就是说现在可能是还好一些，我们尽量都做的少一点，
2: 嗯，
1: 可能是说就是剩的也不是很多，如果能一次就是一顿咱都吃了的话，
2: 嗯、
1: 这个可能还好，但凡要是说吃、一顿吃不了，那一定会剩，然后呢，有的是什么呢？剩了之后了硬吃。我家人就是、嗯、就是、
2: 哎、我就是属于这种，就必须得吃了，不能浪费啊。
1: 就是老话叫什么呢？撑死不占盆，是不是？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本身并不好。
2: 哎，对的，这我爱人就是说过我，他说你就吃不下了，为啥非得硬吃呢？
1: 哎、
2: 让自己难受呢？
1: 对，
2: 我说这不浪费了吗？
1: 嗯。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剩了，就是咱们作为从东北人来讲吧，吃隔夜饭菜好像很正常，而且从小到大都这么吃。嗯、我们也认为说呢，

0: 第二天早上再吃，或者中午再吃，或者是晚上再吃的话，我们把它热透了，
1: 哎
0: 哎，这个就没啥问题。
1: 对，现在是有冰箱，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那时候是晚架。
0: 现在有冰箱，放的时间更长。这样，我们来接电话啊，看一下咱们听众。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什么事儿？
2: 你们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您好，
1: 哎、
0: 您
1: 好。
0: 哎，
2: 啊、我是有那么事儿。
0: 您说。
2: 就是说，我们家吧，就今天这不园的园地里头啊，有点真有点涝，完了到收成吧，我这豆子，我这豆子啊，就是黄豆啊，让人家豆荚子给撸的。路人，你看这个邻居啊，怎么相处的事儿？还是咱们还想，哎呀，是那到法律解决啊，还是怎么找一找？还是
0: 啊、是这个是这么个事儿。
2: 出点子
0: 啊，不是，我给你捋一下，是不是您自己种的菜园子、
2: 啊、
0: 是吧？
2: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啊，然后这个菜园子呢，就是说你里边种的这个是黄豆吧？
2: 黄豆，
0: 然后让邻居就给你撸了是吗？
2: 哎，人我这两个大人吧，孩子都不在家
0: 啊，
2: 我这两个大人吧，出去办点啥事回来了就。说不好听话，他看了你的，他是两个大人，
0: 啊，
2: 他走了，
0: 就是
2: 他就上去给我撸了
0: 多少啊？就是说的，你就是以你的这个角度呢，他给你撸走了多少这个黄豆啊？
2: 我这个长下吧，大约就是不到二十米，
0: 嗯，
2: 那有个14垄，
0: 啊，
2: 种的小豆也都撸了，
0: 就是
2: 也都丢了，
0: 就都给你摘了呗？
2: 哎，对，都给我撸了，撸豆荚，就是说在那这整个那一个就是。一个那个豆，一个黄豆那，那个秧。
0: 那你知道是谁撸的吗？
2: 这我跟你说啥呢，白杨，咱们都是说家里小邻居，谁好谁赖吧，自己家都知道。
0: 啊，
2: 大家我们都有点数。
0: 这个情况就是这个
2: 这那么事儿。
0: 嗯，
2: 那咱们我都住时间都长了，这不说一年两年，
0: 嗯、
2: 我们在这个我这个地上都住20多年了。
0: 啊
2: 邻居啥样自己都知道。
0: 嗯。
2: 本身他自己家安监控，我家没安监控。
0: 啊。
2: 因为我家后院这都说不好听话，都是手脚不老实，这家的都成立叫小头村了，都成立小村。
0: 哎呀，真的啊！那这个就是说，您还不总在这村里边住是吧？
2: 我在村里住，我吧冬天吧上楼，
0: 啊啊啊！
2: 夏天回来在平房住，
0: 啊、
2: 这个平房吧就前边后边有点原地，
0: 嗯，
2: 这不种就太可惜了。
0: 我明白，我明白，
2: 但是呢，回
0: 种完之后了，让人都给撸了，也挺闹心，是不是？
2: 我寻思你撸了也行，你撸了全部撸走，都该都给我撸走吧，我也不生气。
0: 你把园子给我收拾了吧？
2: 哎，对了，就你不要我，万要剩点，我还生气，就剩点我还生气，你把园都撸走了，我就不生气了，我也不收拾它了。对不对？
0: 就是正常来讲，像实话啊，像这种东西，本身园子呢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属于说自留地的，这样出现了这种东西丢失，其实对，那也那不也是说咱们的宅基地后边的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
2: 你说都说不好听话，咱们都60来都退休了，
0: 嗯，
2: 确实挣点这身体还完了还不好，完还。秋收还人撸了，
0: 嗯，
2: 就这么干吗？
0: 这个来讲的话吧，
2: 啊、
0: 只要是只要是这个园子呢，它是属于说咱们的自留地，然后呢也是在咱们的范围当中呢，出现了这种情况，东西丢失，你是可以报警的，
2: 啊，
0: 嗯，你是可以报警的。但是呢，啊，以你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呢，
2: 嗯、
0: 第一的话，你得报警的话，你得跟人家说这个是就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现在的情况，你得给人提供证据。然后呢，你还不能说你猜是谁，因为呢没有你咱家没有监控，你也没有说你抓到谁上你家那儿去怎么样了。你这个报警，
2: 啊、对，
0: 报警之后了，能不能抓到这个小偷？而且呢，抓到之后了，他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您来讲的话，您是要出口气，还是说呢，以后这个邻居咱们要有什么样的一种说法？
2: 啊，对对对，你这偷我也行，你这吱个声是吧？咱给一点也行，这玩意儿都是住邻居。我说我这人都是大义，到啥前儿吧，咱们我跟你说，我们两口子都信主的。
0: 咱不提这个啊，就是说呢，我从咱们正常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一呢，它也损害了你的权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地上作物，我的地上作物就应该由我自己来收，而且种子啊，还有什么化肥什么的，也都是我自己，也都是我自己买的，所以说呢，我没有授权你来去给我收割，或者说我答应给你的时候，你这个就属于对我的一种侵权行为，你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还有呢啊，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去跟你们村里边的村长啊。去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觉得呢，跟村长说呢，其实村长心里边大概也有数，让他呢没事，就是说正常以正常的角度来去点的点的呀，或者是说，就是那意思，就像咱们说说的呀，也

0: 行。
1: 嗯，是。
0: 嗯。因为别这个，我不建议你当面去跟他们发生冲突，或者是说你认为是谁，
1: 嗯、
0: 或者或对，
1: 但是我也不乐打架。
0: 对，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你心里边心情不好了，我在院子里边，我就是说我不管是谁，我五马长枪的，我说我骂一顿，其实没啥必要。你这么弄完之后了，可能说他们对你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或者再给你使点别的坏，那还不如说，我觉得要是怀柔一点的话来讲，你就去找村长去说说这个事儿。你要是说觉得我要想出气，你就直接报警。
1: 嗯
0: 嗯，
1: 啊
0: 嗯，这我心里边舒服点没？
1: 啊，这我跟你唠一唠吧，我这心我这个舒服多了，确实还是实话。
0: 因为本身来讲，其实我也知道你并不是多在乎这个东西，一个是怕那个地啊闲了荒了，咱闲的也没啥事儿。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就年年种，年年收，其实你也吃不了，到最后你也是给人。对不
1: 对？
0: 对，
1: 不给人，我现在要给人，我就给人；不给人，我就卖点，不也行吗？
0: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么的，你让人家拿走，咱们心里边确实是不得劲儿的。这
1: 是
0: 怎么的，也是我这一年我辛苦、
1: 啊、
0: 辛辛苦苦我种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
1: 我跟你说啥？我六十多岁吧，我也不乐打仗，也不是说今天吵明天吵跟邻居吵啥，那都犯不上。
0: 嗯，对，真的没有必要啊。
1: 是啊，丢了就丢了，我就丢就丢了，或者是找一找这个就是。找找这个派出所和出入去找这人了，给他出出气。
0: 嗯，对，
1: 别这么干了。
0: 对，
1: 是是
0: 对，你先跟村长说一下我的建议啊，你先跟你们村长说一下这情况，然后呢你问问你跟村长说，你说我这个挺憋屈的，我想报警，你看看村长咋说。
1: 嗯。
0: 村长要说
1: 谢谢你妈位主席
0: 啊，没事没事啊，
1: 这
0: 啊最起码你心里边舒服了就行了啊。
1: 嗯，
0: 哎，
1: 对，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1: 好嘞。
0: 我还是挺愿意做这种调解工作的、
2: 嗯。
0: 我刚才美丽心情问说：“二主持人，听说盛世花园三期安电梯了，是真的吗？”我们盛世一期的安电梯的这个话，如果它是多层安电梯，它得走老旧小区安电梯这个流程，不是说都安了或者怎么样，人家也是以居民来进行申请的。你们如果要想申请的话，你们也可以申请。你们这个楼的话要想申请，或者你们这单元要想申请的话，你们也是可以申请的，找你们小区的这个所属的街道。来去进行申请，按照程序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啊。说不是说人家小区所有的都安电梯了，那你这个它是按照老旧小区安电梯的这个流程，得是有自己来去拿一部分钱的，出一部分资金的，然后国家补贴一部分，最后呢还得是说你这个单元还有这个楼的居民都同意的，或者是说咱们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流程来进行一个就是评比的，最后确定你这个能不能安啊。所以就是多了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你说太细了，然后你要是说你们也想按的话，那你们就去你们所属的街道或者问问你们物业也可以啊。
2: 嗯，这个先得申请是吧，看看大家的想法都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刚刚跟大家就说这剩饭剩菜这个事儿啊、
2: 嗯、
0: 我们俩就在唠这个啊，就是真的啊，要不然就给自己撑够呛，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哎我们就留着明天吃，但是现在正因为有冰箱了、
2: 嗯、
0: 那反正是我也犯那个毛病，我寻思放到冰箱里边留明天吃，第二天忘了，完了你可能再想起
2: 几天
0: 啊，你说的彻底坏没？感觉还没彻底坏，但是你要吃吧，感觉好像哎还有点吃不下去，是吧、
2: 嗯？好吧，我们来迎进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好。
0: 嗯。
3: 哎，那个，我想反映点事儿。
0: 你说我听听。
3: 就那个老二百他们那个公交车有的都没报了矿站呢。
0: 什么老二百的公交车？
3: 对，这站点已经改辽矿站了。
0: 站点改到辽矿站，站点就改到毛主席巷那儿了。
3: 对。
0: 啊，那这个是就是有通知吗？还是说所有的车都改到那儿了？它是哪路哪个线路？因为老二就是
3: 八路车
0: 的终点已经就是不到老二百了。八路车原来终点我记得不是挺远，不是得到这个，五区那边的吗？
3: 对，他那老二百那站是辽矿站的，
0: 啊，就是把那个老二百那个站挪了，然后到这个辽矿站了，然后到辽矿站停之后，老二百就不停了，是这意思不？
3: 啊，
0: 那是人家挪了，就是挪了，你认为说不方便了？
3: 对。
0: 嗯，这情况的话，我只能说得问问，而且呢，我觉得，他要挪站点，他一定得是有要求的，或者是这个地方他现在就不能设站点了。嗯，我给你问问吧，好吧。
3: 嗯，
0: 问完了之后了，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好不好？哎，还有啥事儿？
3: 没有。
0: 嗯，那好了，再见啊。

0: 哎呀，我们今天就是感，我感觉想要跟大家来说点这个，就是这家长里短的事儿，好像还有点哎，
1: 这
0: 忙不过来啊。
1: 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说吧
0: 啊，对，接下来
1: 公交车的这个事儿啊，确实这个确实想说两句哈、啊
0: 嗯。
1: 很多人感觉说为什么这站点会改，他肯定会有他自己的考虑。这个白杨刚才也说，再问问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啥呢？公交站点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满意，这个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啊。
0: 对，而且呢，如果说他这个地方现在呢有其他别的这个，比如说路口啊，或者是说呢、
1: 嗯、
0: 下坡啊，或者说其他别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已经不适合来去做公交站点了，或者对于说这个路段上影响非常大的话，那他一定也是会要求你来挪的。
1: 嗯嗯嗯，这个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挪了之后离我家远了。但是
0: 我觉得这个是
1: 啥，可能
0: 这是一个习惯
1: 啊。有的人可能感觉哎，挪挺好，离我家近了。
0: 对，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习惯，这站点在哪儿真的是很多人一个习惯，
1: 啊、
0: 就像
1: 说走顺脚了，
0: 对他习惯了，
1: 啊、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吧，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再去跟咱们相关部门去了解一下，
1: 再问问啥原因，
0: 看看咋回事
1: 啊。
0: 嗯，另外呢，咱们接下来就是剩饭剩菜这个啊、
1: 嗯，
0: 咱们就不说了啊，就是跟大家说，如果说吃不了，尽量就扔了吧，要不然有的也因为吃剩饭剩菜会出现这种肠道的一些炎症什么的，也都是有的。所以说呢，你以就医看病这个花费远超你扔点饭钱了。
1: 嗯， 嗯，
0: 嗯， 嗯，但是我家现在基本上不太用扔。
1: 啊、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狗。
1: 啊、哦，他能，他能替你吃，
0: 不，他能把我吃不了，他都吃了。
1: 啊、哦、啊、哦
0: 嗯，
1: 也行，
0: 就是还这个在这上面我还是比较省的
1: 啊。就是现在别做的太多，
0: 对，别做的太多、
1: 啊。以前可能家里边人口特别多，
0: 哎，
1: 做饭的时候总怕不够吃，
0: 而且、
1: 啊、然后多做一些，是吧？
0: 以前所有人都上班上学，起的都比较早、
1: 嗯，
0: 都会头一天晚上做很多，然后把第二天早上的都带出来。
1: 啊，啊早上就不用现做了、
0: 哎。对，第二天早上这个饭呢、
1: 啊、
0: 是热一下呀，是炒一下呀，或者说有的实在，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啊、
1: 嗯，
0: 最着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暖壶里边有热水
1: 哦，
0: 头一天晚上的饭。拿热水穿一下、哦、咱们东北叫穿一下、哦、就是给他让他热乎一下
1: 冒一下
0: 对对吃吧没有空搭理你了、
1: 啊、
0: 爸妈都着急上班、
1: 啊、
0: 没有空搭理你了
1: 对、
0: 啊、对那就是那是特别快的一个这个方式啊
1: 嗯嗯嗯但是现在来说啊、咱们的生活条件也都提高了哈、
0: 嗯、
1: 不像以前吃点东西哎确实挺费劲
0: 对
1: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我家就是买肉啊就是得渴着我吃
0: 哎呦、
1: 啊、就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很穷啊然后后来慢慢的你看咱们生活条件都好了想吃啥咱现在都可以下楼就买了也都有这种超市啥的哈、
0: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很少说有这个买、就是到那时候来三斤五斤或这块都给我的可能就是要一斤要半斤好像是这样的会比较多一点儿、
1: 哦、
0: 嗯因为以前家里边也都是没有冰箱要不然的话你肉买多了你可能你要是你不做了也容易坏呀
1: 哎都得吃了
0: 对那个时候反正是基本上不带剩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啊还有一个事儿哎这个情况也有很多人也出现这毛病小事省钱爱找朋友帮忙
1: 嗯
0: 比如说搬个家呀
1: 哦、
0: 啊就是就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不愿意雇一些搬家公司啥的
1: 哎
0: 我就找朋友
1: 哎、这个、
0: 就证明说我有哥们儿证明我朋友多是吧然后呢找完了之后呢朋友帮你搬个家
1: 嗯嗯
0: 那你搬完家了你不得吃个饭呢
1: 那得呀
0: 你找个搬家公司200块钱解决的问题、
1: 哦、
0: 你请吃顿饭1000块钱没下来
1: 但是哥们几个聚了
0: 不是但是你从咱说从浪费不浪费的角度上来讲到底哪个花多哪个花少呢、
1: 嗯、对
0: 然后呢人家帮你搬家了吃顿饭算是你的一个回报吧那人家有事的时候你不还得去吗人情啊
1: 嗯那他得还呢
0: 对呀
1: 人不人情其实在我看无所谓主要是哥们儿想聚一下
0: 你那你这个聚的话你随时可以聚你别拿说这个来就聚我还是觉得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是很多的时候如果要是要搬家或者是要买一些东西我都基本上会在外边来去雇车
1: 嗯
0: 我也不会再去找朋友了因为以前我也干过这种事情找朋友然后呢用朋友的车用朋友的人也给朋友累挺累的就是挺够呛的啊
1: 那你那朋友还是体格不错的你换成我这个还帮不上手
0: 对完我还得搭你顿饭但我更赔了
1: 对之前这个我妈家搬家就是啊、嗯、这个其实这个老头老太太没有太多东西啊
0: 就是其实
1: 搬点日常用品然后当时我妈就说你看自己家有车这就别雇这个搬家公司了哈就是这个一趟一趟搬呗
0: 然后也累够呛
1: 哎搬了6-7趟
0: 哎其实如果要是雇个搬家公司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个车有一趟
1: 哎
0: 就全过去了、哎、你成本

0: 本的话也没有多少钱，
1: 你
0: 这六七趟的话，
1: 来回跑六七趟，
0: 哎，
1: 这油也不少花。
0: 对，那你那你家里边没吃饭呢？
1: 没有，那就搬几个家用的，就日常用的一些东西，锅碗瓢盆啥的，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这我倒能拿动啊。但是确实也搬了好多趟，嗯，
0: 但是就是作为说这个干活不行的选手，
1: 后来我就说，我说这不如咱就是找个搬家公司或者借个大车，哎，这一趟都拉完了，啊，
0: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咱们也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啊，就是说你到底，哎，哪个更省钱，哎，
1: 对，
0: 哎，哪个更省心，
1: 自己人干找朋友帮忙，
0: 哎，
1: 还是说咱就直接花点钱了，
0: 又省钱又省心的。因为啥呢，
1: 嗯，
0: 你既然花钱雇他们了，他们是有责任把你的东西安安全全的给你搬下来，安安全全的给你搬上去。你想一下，
1: 嗯，
0: 有很多的时候啊，比如说说找朋友搬，搬坏了你能说啥？
1: 那说啥，坏就坏呗。
0: 那我就是忍着，那就哎行，
1: 你还能说让朋友给你赔呀，啊？人家本来就是帮忙的，
0: 啊。对，但是你要找搬家公司，他给你弄坏了，
1: 嗯，
0: 那这个，那咱们就可以按照约定来去谈了。
1: 啊，好的搬家公司，
0: 哎，
1: 人家也都专业，
0: 对，
1: 是吧？就干这个的。
0: 那你就得，
1: 啊，
0: 那你就得研究是给我照价赔偿啊，还是给我相应的补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哎？对。
0: 这个时候咱们是完全可以唠的了，嗯。所以就是接下来咱们就要考虑考虑了啊，
1: 哎，对，这如果说朋友给弄坏了，那只能说饭桌上你就多喝一杯酒吧，
0: 哎，
1: 还得说多敬人家一杯。
0: 你关键问题这个东西，有的可能是说你家是咱们家的，可能没啥值钱的东西，嗯，那你有的人家这东西你要是说可能限量版啥的，
1: 哦，
0: 或者是说你这个东西本身价值不菲的，
1: 嗯，
0: 你还不好意思让人赔，你心里边你还挺闹挺，
1: 嗯，
0: 你还真的也再买不着了，
1: 怎么整？你看
0: 那你说这个到底咋整？不，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让你跟朋友闹掰，你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你让我来帮你搬的，
1: 嗯嗯，
0: 你也没跟我说这玩意儿值多钱，那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搬哪儿它不对劲儿，那我就帮你搬了，搬坏了，
1: 嗯，
0: 你还不乐意了？
1: 你看，这就说应了那句话，我是好心呢。
0: 哎，对，
1: 啊，这往往这是狡辩的时候都用这个话，
0: 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啊，额外给自己添麻烦。
1: 嗯嗯嗯，哎，其实花点钱解决了，大家都好啊，嗯。
0: 东风五溪来了啊，他说安徽听友报道，我是老好人。哎呀，好嘞，还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来报道了啊。这是咋的，最近是回来了
1: 安徽吗？
0: 对，不是，
1: 啊，安徽
0: 他之前说了，
1: 嗯，
0: 说要回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来接着跟我们唠啊，这是不知道是不是要回来呀。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购物，尤其像我们这种习惯网购的人啊，会愿意出现这种事儿，
1: 嗯，
0: 硬凑满减
1: 哦，
0: 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很多，包括现在咱们那些商场也会有一些促销活动，马上就会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节日就会有了，
1: 嗯，
0: 啊，你满这个满500减100，
1: 嗯，
0: 或者说满300减50，然后呢为了这个你就挨个凑啊。本身来讲我可能只想上那儿去我买个10块钱东西，然后哎你看现在有优惠，你这挺合适的，
1: 哎，对呀，凑个满减呗，
0: 对，到最后，
1: 啊，
0: 整一堆凑回去了，其实那些东西还不是我现在就要用的，或者不是说我很需要的
1: 啊。那如果说买的都是需要的还行，
0: 就你我跟你说实话啊，
1: 嗯，
0: 要不然你回去可以问问你爱人啊，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这些女人来去凑这种满减的，嗯，没有多少是这个所有的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因为有些东西它
1: 硬凑，啊，
0: 对，可用可不用其实就没啥用的，
1: 嗯，
0: 就为了凑这个满减，哎呀也行，我这样的东西买完了回来了基本上也是闲置
1: 啊。对，如果说钱数差不点儿，你这凑一凑还行，
0: 哎，
1: 啊，别硬凑是吧？
0: 所以就是硬凑满减这活动啊，就是也是把很多像我们这类的消费者都套进去了，也让我们多花了不少钱啊。
1: 那证明还是有钱，
0: 嗯，这不是证明是花钱挺虎你看啊，这东风五期的时候说二位主持这个节日来不来安徽这嘎达玩，你这嘎达太远，
1: 哎，有点远啊
0: 对，然后说人家也说了，比如说加油站加200减10块，你加200减10块，你要
1: 这油倒是能用到，
0: 对，不是，
1: 啊，
0: 但是你要是说也挺有意思的，但我这车里边我现在就能加190，嗯那咋整啊？那我就给你190呗，完你就给我算200减10块呗。
1: 啊，那你
0: 这
1: 油枪
0: 行不行？
1: 你这油枪抖一抖，这一块就进去了。
0: 都会有这种的，而且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可能说会送一些礼物啊。
1: 这个我觉得咱们听友说的这个加油，这个我觉得倒是刚需。
0: 嗯，
1: 这车必须得
0: 有车的话，
1: 啊，这也不算硬凑吧，是吧，
0: 嗯？对。
1: 但是你就像刚才白羊讲的，比如说去商场。 本来我就想花100块钱买一个，比如说啥呢，买个锅
0: 啊，对，
1: 是吧？

0: 100块钱的锅，一看200有半件，减五十，
1: 哎，
0: 再买个啥呢？
1: 再买个锅，
0: 买两个，这下能享受优惠了。但你买俩确实没啥大用啊。
1: 再买个别的锅，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锅，然后就来劝你，哎，你看看家这勺子也挺好的。
0: 哎，对你再凑一凑，凑500那个，五百减的更多。
1: 对，你看你现在这都已经290了，你这个勺子的话70，你看这就300多，你再加点来。
0: 嗯，你看这是属于硬凑了啊，买回去东西可能说一年到头用不了一两次啊，这是没啥太大必要。
1: 除了闲置，就是送人，然后呢，到最后可能也就是实在没人要情况下就是扔了啊。我看东风武器说美女主播咱多加加凑个整儿，咱店里有活动。你那有啥活动？
0: 加油吗？是吧？
1: 啊，那你就是这个，你跟富饶说，你跟我加油没有用。
0: 我这每次加都是固定的，
1: 就这100块钱，
0: 200块钱
1: 啊，200块钱。
0: 每次油箱快见底了，我就去加200。
1: 你就从来没给油加满过吗？
0: 那也加过，这要出门的时候加满
1: 啊，平时的时候就200加
0: 啊。对对对，基本半箱油左右就加一回，
1: 是吧？说看留言这视频直播天气不错，最近留言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现在真的属于那种，秋高气爽。
0: 对啊，早晚还是有点冷，
1: 但
0: 这白天温度还可以啊，
1: 云淡风轻。
0: 嗯，
1: 天比较蓝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没法给你看天，你只能看看地。所以就是这个时候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的话，中午还是就是26-27度吧，然后早晚的话还是挺凉的。像我刚才说这个满减这个啊，咱们也仔细想一想，谁身上有这毛病？我现在其实，在跟大家来说的时候，我也在对照我自己，包括说富饶，我们俩在说的，也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啊。
0: 对，我肯定是有，就比如说这点外卖，
1: 哎，对，
0: 啊，凑个满减，
1: 哎，对，
0: 点来点去这东西就多了，
1: 对，
0: 钱花的其实也多了，但说实话真便宜。
1: 对，然后他能吃了，就主要是。
0: 哎，
1: 这个他不至于吃第二顿，
0: 硬塞。
1: 你要我的话，我基本上点一次外卖的话，我还吃不了那么多。
0: 当然了，这个还得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哈。
1: 如果我属于点外卖呗，最开始点外卖跟你是一个状态的，凑完满减之后了，整回来了之后了，然后紧接着就犯上面那个毛病了，这顿没吃了留在下。
0: 那你合适啊，这点一回吃两顿，
1: 有的时候还吃三顿呢，
0: 满点了
1: 啊，我有的时候还吃三顿呢，
0: 啊，那行更合适了。
1: 但是忘了自己说，如果难受的话要吃药的话我得花多钱。
0: 现在来说身体最重要啊，是吧？
1: 对，
0: 别为了凑满减这点了好多东西，然后再觉得不能浪费全给你吃了，最后身体吃出毛病了哈。
1: 哎呦，这是现在就有要请我们吃饭的，都给我们点上名菜了啊，说请我们吃安徽的臭鳜鱼。还比如说辣子鸡，你那意思是臭鳜鱼满减带上辣子鸡。就是给它凑上，然后再加一个辣子鸡嘛，这是俩菜呗。实话，臭鳜鱼的话吧，我虽然没在安徽就吃过，但是我在别的，就是咱辽源本地我吃过。先跟大家说，那个味儿我有点受不了。而且只要你
0: 我们也去不了，
1: 只要你点了这个臭鳜鱼的话啊，你就这一个包房里边，你从开始这鱼上了，一直到你吃完饭，这个味儿是不会散的。反正你一直在围绕在这个臭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辣子鸡，安徽的我没吃过，山东的，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就是四川的，我吃过，哎，很好吃。
0: 辽源的没吃过吗？
1: 辽源的那是自己做的。
0: 辽源也有
1: 啊，那是咱东北特色的，是不是？因为我吃的相对来讲，他们的都是比较辣的这个地方的啊。说辽源老板是安徽的不？那我还真没问。那我还真没问。反正这个就是我就是印象颇深，这个臭鳜鱼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就这一次的话给我印象就特别特别深啊。然后刚刚咱们说这个满减的话啊，还有什么呢啊？这个毛病我也有。
0: 对，
1: 长期闲置占地方这个东西，哎，你也不舍得扔，你也不舍得给人，你
0: 扔了
1: 占地方，哎，
0: 给人这也舍不得
1: 啊。完了，你占地方你还不用，到最后呢，家里边你就会发现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毛病，我也真的也是有。
0: 那都是你的家底儿。
1: 都是我打下来，
0: 别管有没有用啊，
1: 都是我打下来的江山，
0: 对对对，你的家底儿有用没用那另一说
1: 啊。要采访一下咱们锅包肉是啥？来，尤其我们的外卖这个就是达人，
0: 外卖都不点锅包肉，你真不知道，一看你就不点外卖。
1: 对，你我有时候我也点，咱还是比较好吃的，什么这个家什么锅包肉啥的，我也点。
0: 这外卖拿去味儿不对。
1: 啊，你给介绍一下，你觉得最好吃的锅包肉是什么样的？
0: 应该是。稍微酥一点点，不是特别酥的那种。
1: 不是你所想，我想问一下，我替你采访一下吧啊，因为就是说，两人对于说锅包肉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啊。
0: 这
1: 你是喜欢肉厚一点，裤薄一点，还是说呢，这就是咱外边裹的那层面呢，那裤吗？对吧？还是说呢，这个面裤它厚一点，然后肉片薄一点？
0: 都薄一点。
1: 都薄一点，然后就是炸的比较脆的那种，
0: 不
1: 是
0: 特别脆，就是我的这个口感呢，就感觉稍微有点脆啊，然后一咬到里边肉，
1: 口呢
0: 是
1: 酸甜口的，还是说有点咸口的？
0: 那必须酸甜口的
1: 啊，要甜味大点还是酸味大点？
0: 绝对不要放这个番茄酱
1: 的，番茄酱是辽宁的，辽宁的就是锅包肉是番茄酱调色、番茄酱调味的。咱们这边的锅包肉呢，还是糖醋调口的。那你是爱吃甜一点的，还是爱吃这个酸一点的？
0: 就酸甜的，不要甜的。
1: 不是，我知道酸甜的话，它也有偏甜一点或者偏酸一点。
0: 那你要真那么说呀，那就。让我选的话可能偏酸
1: 啊，就是说酸甜偏酸一点点，是不是？
0: 其实正常做酸甜口嘛。
1: 您东方不计说，你这样主播，下次我去辽源，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带我吃锅包肉，我付钱行吗？你不用，就这样，你下次你来，你要是来辽源的话吧，你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说，然后呢我们俩把你领到做锅包肉最好吃那地方，我们俩看着你吃，因为啥？我们反正我现在吃够够了。
0: 这个说实话，咱们辽源锅包肉这个好几家做的都
1: 不错的，就是味道都不一样，包括各个饭店味道都不一样。你看我刚才问富饶为啥说这么问他，我就是给你听的。
0: 哎，你看、
1: 就是、
0: 我是喜欢稍微带一点酸的，
1: 对，
0: 白羊口味肯定跟我不一样。
1: 我喜欢的锅包肉呢是有点类似于老式的饭店的做的这种做法，肉稍微厚一点、然后呢它的裤稍微薄一点、就是炸出来呢
0: 是硬的酥的那软的还是啥样的，口感上
1: 稍微偏软一点，不像你说的、你是稍微偏硬一点。
0: 稍微偏
1: 一
0: 点，
1: 然后呢、我吃这个锅包肉我会喜欢说蘸着它这个汁儿，但是我也不喜欢太偏甜的
0: 啊、
1: 因为本身来讲，我也不爱我是不爱吃偏食的，这个糖这个太甜的。但是就
0: 是
1: 说
0: 还是有点
1: 酸
0: 溜的，酸
1: 甜的这种，有点偏酸的，我也是这个口味。但是人就有比较偏甜的，
0: 那有喜欢那样的，
1: 对，
0: 这口味不同。
1: 所以就是我跟你说嘛，每个人的你也得要知道，就是连你吃锅包肉的话都可以，关键问题你得知道你自己啥口味。你看我们俩对于锅包肉的话，我们俩的也不太一样。
0: 这得自己尝啊，多尝几家。
1: 对，或者你说就是你的要求，我们来帮你想一下谁家能做出这样的。你然后呢直接就给你送到那儿去，你在那儿吃，我们俩在那儿看。因为
0: 可以给你推荐，
1: 因为吃不动了。就是说实话，就是锅包肉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是说以前的话只要是过年过节、家里边不做也得上饭店去买，或者是说去加工部买、
0: 这个、
1: 但是现在来讲基本上都是给孩子吃了。
0: 对，锅包肉是属于啥呢？朋友聚会饭桌顶的硬菜。
1: 哎
0: 啊，这个
1: 但是很少就是有到那一盘的，就是我们吃饭就是说这么多家里边在一起吃饭呢，只要点锅包肉不管多少人，你放心到最后一定剩汤。
0: 哎，
1: 就没有说哪
0: 小孩多还行
1: 啊，那也会剩，就我就没见过说哪一次说这个锅包肉啊就都吃了了的。大人的话顶多会去挑一块上那里边找一块小的，然后尝尝。你小孩的话你给他夹完了一块大的他还吃不了，
0: 可能是啥呢，这不太好意思夹啊、
1: 家里人也不是外边人。行，欢迎你来辽源啊！就是说，你这样就是说，你只要来辽源的话，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啊，然后我们俩帮你是推荐呐、或者是有时间的话，我们领你去也行。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就看我们能不能这时间凑到一起去了，是吧？ 行吧啊，那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说闲置这个啊，
0: 哎，
1: 就是会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哎，长期在这儿放着啊，就像刚才咱俩说、
0: 嗯、
1: 去满减完了之后了，买我说买一些这个东西，其实回来它就没有用了，
0: 碗瓢盆的买好几套，
1: 哎，
0: 都用不上。
1: 跟大家说实话，我家现在的盘子，
0: 嗯，
1: 多了没有啊？咱就这么说吧，按东北来讲，按桌算。以前的话家里边人口多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不都是家里边得做个三四桌饭嘛，是不是啊？那这些嘛，我自己家现在的盘子三桌绝对够，
0: 三桌摆不下，你就算吧，多少盘子
1: 不是，就是三桌的话绝对够啊、嗯、反正就是说现在我也自己抽的盘子，我也有点这个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买了，但是吧，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其实我的盘子它都没有坏，
0: 你自己不说了吗？这是你打下的江山，你攒的家底儿。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挺
0: 得留着，
1: 这也是一个挺浪费钱的一个，真的这也是一种浪费、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咱们也可以去想想。还有呢啊，就是啥呢？有的这个老人啊，他会是有这种想法，像是什么呢？冬天我不冷，
0: 嗯。
1: 我供热取消了吧，就是咱们东北这边吧，如果你要是说呢，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也跟大家说，你前后左右都供热，哎，你这个楼供热还挺好，那你家中间你不供热其实可以，没毛病。
0: 确实听说过有这样的
1: 啊，对，
0: 就是，
1: 但是呢，还有的不是这样的，有的呢，他呢，恰恰他家屋里边就供热温度也就是刚刚好，
0: 嗯，
1: 为了省钱，
0: 嗯，
1: 我冬天我不供热。
0: 那反正供热温度也不高，
1: 不是我供热的时候温度可能刚刚好、
0: 哦、
1: 然后吧，他说就觉得说我就为了省点钱，我就不供热，
0: 嗯嗯
1: 啊，
0: 然后呢
1: 啊，然后就是在家里边就捂着冻呗、哦、啊，冻感冒了之后了、哦、再买药呗
0: 啊，我以为这个
1: 靠抖
0: 不交供热费，然后自己在家开空调的，
1: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夏天热多热的时候，咱俩其实之前也唠过这事，咱们就前一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
0: 嗯，
1: 家里的老人对于空调的一个观点、嗯、
0: 啊，这都是为了省钱嘛啊！
1: 要不然我有的时候跟我爸我妈说，我说你们俩一个月的电费是怎么能花到20多块钱的
0: 啊？
1: 我说你跟我说一说呗，我说你看冰箱你也都插着，
0: 那这还得啊，
1: 我然后呢，
0: 有一些家用电器
1: 对
0: 呀、啊，都得用啊。
1: 你说饭你们也做，然后那这灯你们也点是吧、
0: 啊、
1: 电视没事也看，我说你因为我是能查到他家的用电量的，电费什么在我这都能查到的、
0: 嗯嗯嗯、
1: 就是每个月20多块钱一天，有的时候都不到一度电的时候我就很诧异、
0: 嗯
1: 哦、然后人家跟我说那就正常点的呀，他冰箱他用他的，然后晚上了不到要睡觉之前不开灯
0: 要睡觉了也不用开灯了
1: 啊！我要睡觉之前不是大黑那种情况下不开灯啊、
0: 嗯！
1: 哎呦，然后我怎么算一下，我家也不行。然后我后来发现啊，我就是回我爸就家里，我去看了一下，他家除了常用电的是冰箱是插着的，
0: 嗯，
1: 剩下别的没有一个在电上的。
0: 哦，热水器也不用啊？
1: 对，不用。
0: 哦，
1: 嗯、所有的都拔掉。
0: 哎呦。啊、哦，那是挺省的
1: 啊，
0: 这都是老习惯了
1: 啊。对，您白天的话，就是像现在天还长一点，你到晚上天不黑，人家都在外边待着。
0: 嗯嗯，那水费估计也能省不少。
1: 水费他家也不多啊，人家现在呢是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就是两个人没什么事的时候呢，去农村大井去接水，接水回来的话，说这个水喝着比较好，更省水了啊，还能用。
0: 哦
1: 嗯自来水都不用了
0: 啊，也挺养生、啊、
1: 哎呀，反正让我觉得这个生活过的啊，我是觉得你们是真的很省钱，行吗啊？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呢也是聊到这儿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大家想知道的，或者说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咱们可以以后再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博纳广场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清真寺的胡同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双桥电梯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千金小学门前， 以及县运专门道通往秦岭路政府幼儿园的门前。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这些路段呢，现在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唐人街门前的主路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我飘

是那个小明啊，坐在家门口吃雪糕呢。不远处啊，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正眼巴巴地瞅着他，垂涎欲滴的样子。当时小明看见了这个孩子嘛，就觉得，哎呀，他挺可怜的。这孩子咋能这样式的呢？这让人心里这个难受啊！就招手让小男孩过来了，然后呢，就递给他了一个板凳，然后就跟这个小男孩说：“是来，你坐这儿看，站着看怪累的。”

这小女孩啊不听话，然后她妈就说，说你再不听话我就给你扔出去了啊，完了我再捡一个回来。这小女孩一听就沉默了，想了一想哈，然后就低声嘟囔，说你捡回来那小孩也不听话，因为那也是他妈给他扔出去不要他的，你捡吧。

今天呢，我就是那个想出去办点事儿，然后我同事哈、啊、就是哎呀，就非常主动的要求开车拉我去。我说你不用，我说我能开，你不行你就坐我车啊，我就必须拉你去。我说那坐呗，那我看看咋的了。我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然后看着他不慌不忙的从包里掏出了几张事先准备好的纸，完就贴在方向盘的附近了。刚开始我也没注意，他就开起来了。后来我看了一眼啊，真的我差点昏过去。就那几张纸上写着，就分别写着离合、刹车、油门。真的，这是刚学完车、刚拿到驾照、刚有车的，就是这样的人哈，就是真的，这咱都搁那边过来的啊，啥事儿我都想拉你去，就想开车。关键你吓人呢，你这又让我瞅着。你万一那脚踩错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这你还整个手动挡。

深渊小明啊，酷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然后呢，他就经常呢去那个鱼摊啊去买鱼，完了回家呢就跟他媳妇儿说，说他这是自己钓的。就这天吧，哈，他还是没钓到鱼，然后就来鱼摊来了，完就对老板说，说给我来两条鲶鱼。老板一瞅是他，完就说，说的你这么的吧，你今儿买鲫鱼呗。你媳妇儿今儿早上过来说，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喝鲫鱼汤了。钓鱼真是这样的，我身边就有很多钓鱼的朋友，包括我爸自己也愿意钓鱼。我身边有个好大哥就愿意钓鱼啊。你好大哥是啥样呢？就是钓鱼，就是，哎呀，我就特别愿意钓，但是总也钓不着，咱不知道是技术问题是啥问题啊。然后呢，你今天知道他钓鱼去了，晚上你问他，你这哥你钓今儿钓着没呀？他说的，你跟谁俩说话呢？啊，钓鱼？你骂我呢啊？你说我钓鱼啊？啊，是不是你怎么的？你找事儿？你跟我俩是不是啊？哎，就闹笑话哈、啊，就说啥就钓不着，钓不着咋整呢？他一整就说夏天的时候说这么的呗，那个彤彤咱们这样式的。你跟哥钓鱼去哈，完咱整个卡斯炉，就钓着鱼咱炖点鱼吃，钓不着咱就炖点豆角吃。我们经常是他钓鱼，我们在这边烤肉吃，根本没尝过鱼啥味儿啊。那烤鱼是啥味儿的呢？

说这个小明啊，这一天呢和一个美女拼了个出租车，目的地呢到了，付了账，正要下车的时候啊，这个美女突然示意小明，说的你先别起来。然后这美女呢又掏出5块钱递给了司机，说师傅啊，麻烦你带这位大哥再兜5块钱的风。然后小明就说了，说美女啊，我也要在这下车。然后这个美女呢就指了指前面，就跟他说，说你看那个人是我男朋友，你瞅瞅，你个子比他高，长得还比他帅，你说半夜三更咱俩一起下车，我怕他误会，你再兜5块钱风吧啊，谢谢你啊。你说此时此刻小明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不开心呢？开心是啥呢？说这头会有人夸呢哈，说个子高长得帅。你不开心是我能我到家了我还得走5块钱的道。但是如果有人这么夸我哈，就是对比夸我，说美女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怕我那个老公我怕我媳妇误会，你再兜5块钱粉，我指定兜风去。那这表扬我还不急，我得乐坏了，这粉兜得老开心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

0: 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一天上那个跳伞的训练课，学员们都不咋敢跳，然后吧，就是还有一个搁那块偷笑的，就是学员们都不敢跳，完他搁那块偷着乐。这个时候教官就发火了，一脚就给那笑最欢的踢下去了。这一瞅教练发火了，就结果一个跟一个就像煮饺子似的呀，接二连三的就跳下去了。教官懵了，教官说：“你看我这个，我就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你们这咋的就是这么积极了呢？那都不跳，这怎么的了呢？”然后就抓住最后一个问，就是你刚才为啥不敢？你现在怎么非常这么积极呢？那小子说的：“你快点的吧，快点跳吧，你赶紧的吧，你刚才踢下去那个是开飞机的。”

说这个小刚的儿子小名叫毛豆，好可爱哈。然后毛豆第一次吃毛豆的时候，小刚就告诉他说的儿子啊，这就是毛豆。当时他儿子非常认真的指着那碗毛豆就问小刚说，爸爸，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吗？小毛豆。

谁老师留完作业了？第二天老师检查作业哈，老师就问说："小明，这作业都是你做的吗？"小明害怕了，小明说："那我爸帮我写的。"然后老师说的："小明啊，回去告诉你爸啊，你爸那个休息的时候，周六周日没啥事也得补补课了啊。"

深夜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途经一个路口，然后右拐，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就是骑着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黄车，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妹子啊。但是呢，这个女孩她是逆行，小明一看呐、啊，就长得还挺漂亮的呢。小明立马下车说的：“哎呀，要不要去那个去医院呢？”就小明心里就是瞬间就被那种就是哎呀，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哈，哎呀，就是特别浪漫的画面哈，就问要不要去医院呢？然后这个美丽的女孩抬头看了看小明，低头想了想，抬头看了看小明，低头又想了想，完了对小明说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我没事儿。我起来瘸瘸的推车就走了。那小明得啥样呢？得啥样啊？就是一点交集都不想有呢，就是跟他呀。刚才不还说小明又高又帅的呢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这小明啊，陪妻子去那个菜市场买青菜哈，然后他妻子就一颗一颗的挑啊，然后卖菜那大妈就说你不能这样事儿的呀，你这么挑咋卖呀？小明就替妻子出头，小明就说哈，说十几块钱一斤的菜这么贵，那挑一下咋？那肯定得挑一下啊。这时候大妈就骂的小明一眼，就嘀咕。挑菜这么认真，你挑老公咋这么随便呢？你瞧瞧。

是那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哈，然后那个旁边就有一个瘦一点的妹子和一个稍稍胖一点的妹子，然后这个胖妹子啊就问这个瘦妹子，说："哎呀，你这双眼皮是哪儿做的？这么好看呢？"瘦妹子说："天生的。"接下来，那个瘦妹子就非常惊讶地问那个胖妹子："说呀，你这双下巴哪儿做的呀？真漂亮。"然后那胖妹子非常淡定地说："嗯，好看啊，吃肉送的。你需要不？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陪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必勉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心情，好的音乐，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总主播小诗。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好啊，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8度。今天虽然是星期一啊，但是这一周哈，我们大家只工作4天就可以了。马上要到了中秋小长假，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国庆的长假了哈。那我们在期待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计划了哈，这个假期的时候要到哪里去走一走了。真的想一想太美好了，是不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假期的时候，如果说不能够走得很远的人，你可以来选择一下哈，看几部电影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假期很多人哈，就包括今天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还在说只是想摆烂几天啊，真的想好好来歇一歇。那你摆烂的同时啊，就可以来选择一下想看的电影了。那我们今天的热搜上呢，就首先来看一下在11期间哈，这些要上映的电影。2026的国庆档啊，已经定档的有9部影片，然后有很多的电影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在热搜上哈，也一起来看一看这几部电影啊。首先就是9月30号打头战的一部电影《野兽之心》。这电影呢，讲的是一人一犬，然后在极寒的荒野里求生的故事啊。这个组合放在国庆的前一天，应该是我觉得他想抢占一下假期第一波的客流了。再来看接下来啊，10月1号的时候，由陈思诚带着神探哈，然后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来了，也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张译啊、马丽呀、还有王俊凯、范丞丞哈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紧接着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个是和一家合家欢来看一下了。还有就是由沈春阳执导的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啊，有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光看这个阵容就知道哈，他冲着合家欢的喜剧去的。另外一部电影呢是《活色生香》啊，这部电影呢是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三个女演员来撑场的这部电影。而且猫眼现在想看的用户当中啊，女性是占了87.8%。还看了一下年龄段啊，就是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后面呢还有10月3号的时候《重生二》，还有就是很多大家期待的电影啊。我觉得11国庆的时候电影太多了，可是9部扎堆挤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选择有一点困难了，是不是？这个国庆的时候有没有计划好了要去看哪一部电影呢？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也来一起稍事休息一下，然后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哈。来送上一首歌，是来自一首爱的主打歌，这首歌也是在今年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啊，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全新翻唱的爱的主打歌。

刚刚那一首《爱》的主打歌哈，送给你们，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啊。有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些旋律的确能够带动很多的人。在今年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啊，的确有很多全新的歌曲哈亮相。昨天晚上还有一场直播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了，然后也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然后我们刷到今天热搜哈，也说到了哈，其实有一些歌曲，特别是

姚沈阳哈，他自己也说哈，说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土到极致就是封神的感觉了。在舞台上，他们有一首歌曲啊，《拖拉机》，火力值是倒数第二，那个时候口碑呢，但就直接封神了。这场表演结束的时候，小沈阳当时是当着全场观众向张艺兴来致谢，这份体面比多少的热搜哈，大家觉得都管用。

可以看到哈，在今年的很多的一些音综的舞台上啊，大家之间的这个伙伴之间呢、啊，哥哥们之间啊，这一份感情都是非常好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张碧晨呢，同样是为圈内的好友送上了生日的祝福哈，可以看到两个人感情还是很好的。也是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他发了这样的一条动态啊，都已经凌晨3点了，大多数人早已经进入到了梦乡了。那张碧晨呢，凌晨3点的时候发了一条动态，是专门为好友周雨彤来送上了生日的祝福。在这一条动态当中啊，张碧晨他是写说亲爱的哈，生日快乐，希望你永远开心，永远灿烂，永远和幸福有关。另外呢还配上了一大串的笑声哈，满满的真诚。照片当中两个人是笑容灿烂的，然后他的好友也笑得很开心。张碧晨呢是用手轻轻地托住好友的脸，身后呢就是很美的鲜花了。看得出来啊，他非常看重就是这份友情，是不是？就算到了深夜也不忘卡点给朋友来送上生日的惊喜。两人同框的状态是特别好的，真的是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两个人之间这种满满的开心了。

再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啊，这一条热搜我觉得和接下来哈这个中秋假期啊，还有十一黄金周的时候还挺切合的啊。官宣了沈阳双灯节灯光秀哈，正式的开启了，持续有14天的时间。那刚刚我们还说了哈，就是如果说不可以走得很远的话呢，这沈阳也是不错的选择哈，而且它也已经上了热搜了啊。啊，有14天那么多哈，每晚有3场非常不错的演出哈。中秋呢遇到了国庆，那沈阳的夜色也全面的换新了，不用走很远的路哈，就是很近的路，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一场盛宴还挺不错的哈。如果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接下来这个假期的时候去打卡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周迅的近况哈。说实话，就是一直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他，然后呢也是在最近9月18号晚上的时候呢，明天会更好在全球要进行首映了，放映座呢坐了整整1700多人啊，让我们很感觉到意外的就是片子放完的时候全场都不约而同的起来鼓了掌，鼓了有多长时间哈，有10分钟那么多的时间，就连散场的时候有人在过道里还在想着这样的一些电影的剧情哈，从现场的反应来看，大家都很认可这样的一部片子。剧中呢，周迅这样他来出演的是王牌的电视主持人啊。

再来看啊，陈楚生来新歌了哈，在新歌榜啊也排到了非常不错的位置。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最近哈最新来唱的这一首新歌《失温拥抱》，这首歌曲拿下了双网收视的第一名的一首歌曲啊。《失温拥抱》呢也是在9月20号0点正式上线了一首最新的单曲，然后上线之后啊，他就拿下了很多榜单的第一。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

刚刚陈楚生的那一首新歌送给你们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首歌曲能够忆起一段往事哈。刚刚的这一段，歌曲真的也是，它是一首最新的单曲。然后，其实过往的这些歌曲呢，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哈，总是觉得这首歌太熟悉了，太有故事感了。在最近哈，舞台之上呢，古巨基、苏有朋合体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情深深》。雨蒙蒙，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哈，很多人觉得小时候那个感觉又回来了，也再次登上了今天的热搜了哈。古巨基穿上了何书桓的战袍，苏有朋也戴上了杜飞的眼镜了，两个人同台，向时光回到了从前。

我们再来看啊，在9月19号的时候，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上海站邀请到了相识20年的好友王心凌来担任嘉宾哈。演出的时候，他也说，今年5月和他聚餐的时候，王心凌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自己频繁眨眼的异常了。当时询问之后呢，他没有在意。并且说哈，是因为自己变胖了。当时其实他的脸就是有这种针刺的感觉的，笑不出来，但是也没有往面瘫这一方面想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潘玮柏微博发文称，因为过度劳累导致轻微的面瘫啊，也就是他这个面部的神经失调了，右脸活动受限了。他在台上真挚的感谢好友的救命之恩，感谢幸好有他及时的发现，不然可能就会要耽误治疗了哈。所以说他也最近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休息啊，不要太累了，不然免疫力下降哈，就会攻击到你的神经了。最美丽还真的就是这样啊，很多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不对劲了哈，这个时候一定要提起了警醒的感觉了哈。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潘玮柏哈能够马上的哈恢复他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继续给我们带来这些很好听的优秀的歌曲啊。好，潘玮柏的歌曲我还是有很多非常喜欢的，今天我们这段时间哈来听一首他的歌曲吧，我的麦克风这首歌很好听，是不是？那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然后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热搜哈就暂时的刷到这里，一首我的麦克风送给你们。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欢迎回来啊！本周一的时候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继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哈，继续要把这一份好轻松的心情、很好听的歌曲和你们来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歌曲的背后真的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吧？也许每个人对于每一首歌曲的理解和这种情节也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聊聊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背后故事啊，都是几首很经典的老歌的翻唱哈。今天我们首先要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半吨兄弟带来的一首《后来》，这首歌曲太经典了。然后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几乎很多人的心中都会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这种故事感的情感哈，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在里面。原唱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他是那首回首过往的很细腻的感伤。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哈，男生用浑厚沙哑的声音重新演绎这一份错过的感情啊。

这首歌的创作来源呢，也是来源于作词人他真实的感受，就是每个人年少的时候可能都有不懂珍惜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你去消耗了很多人的真心，等到你彻底失去的时候才会恍然的醒悟哈。可是真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同样的歌词哈，真的就是男生来唱的时候会没有过多的撕心裂肺的那个感觉了，就仿佛是一个走过了很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深夜然后你在复盘错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听这首歌让我们想到那句特别经典的话吧，就是总以为是来日方长的，以为这个爱呢是可以靠慢慢的挥霍的，直到那个人消失在人海的时候才懂得，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真的不在了。

这一首《后来》送给你们啊，也是我们今天来重温的哈歌曲翻唱的第一首经典的老歌。刚刚你们听的时候，有多少人已经忍不住了哈，随着一起哼唱呢？就是这首歌太有那种情感的代入了，是不是？接下来下一首经典的老歌翻唱哈，我们听到是一首《一生何求》。这首歌今天我们听到是李健和谭咏麟啊，他在音综的节目上哈，两个人曾经合唱了这一首《一生何求》，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说到这首歌，很多人最先想起的是他的原唱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原唱是很深情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当年的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人所追逐的一首歌。当谭咏麟和李健在同台合唱了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乐坛的两代人相遇，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了。你看谭咏麟，他承载着港乐黄金时代的这些记忆，歌声呢也有那些好厚重的感觉。然后李健他的声线哈是属于那种好通透的，带着一份文人独有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所以说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再来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何求》的时候啊，觉得真的很期待。然后觉得这个唱出来之后效果肯定会非常的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来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啊，更像是一场和时间的对话啊，就是兜兜转转之后，终于有的时候才会明白吧，这些繁华得失啊都是浮云，内心安稳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两个合唱的这一首《一生何求》啊。而且我觉得早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每一次听都会带给我一些思考的感觉哈，世事起落无常，我每天在很忙碌哈，匆匆赶路的时候，赶时间的时候，那你也别忘了，在稍后这个假期的时候，你可以来问问自己哈，来休息一下，这一生究竟是何求呢？

一生何求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哈，我们继续来伴着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哈，来继续的聊我们此刻的心情哈。我觉得其实很多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然后一提到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过往的事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也是很多人认识王赫也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听到那首歌曲大风吹啊，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想到这首大风吹的时候，我还记得这首歌当年一经推出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旋律啊是很复古的，对不对？然后搭配的王赫也哈，他这个声音的辨识度是挺高的。当时呢就是在网上大家觉得这首歌它的热度还是很高的一首歌曲啊，这一首大风吹。然后这首歌创作灵感它就是来自于港乐的黄金

年代的那种特别怀旧的气质啊，歌词也写进了人间浮沉。你看它当中这些太经典的歌词了，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亮明月，人世间哈摇啊摇，人世间的爱恨得失哈，不过是一阵大风来去哈。啊，有的时候觉得很多事儿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繁华也好，落寞也罢，在时间和这些长风面前哈，都只是转瞬而过了。那今年我们也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哈，看到了王赫也太在不断的突破自我，尝试这些唱跳啊、摇滚啊，还有这个多种风格这种演绎哈，包括他创作才能哈。昨天晚上的直播的时候，然后很多的我看到很多网友哈，对他创作来改编的这首歌曲啊，也非常的喜欢哈。其实我们今天回头再来听听他这一首最初走进很多人视野的这首代表作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听到哈，他最初的那一般哈，像现在的他哈，就那种很肆意的感觉，然后很洒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大风席卷而来，所有的烦恼和这些不开心都可以随风释怀，这是我们经常要来说的事儿，是不是？但我希望呢，风起的时候很热烈，风停的时候很平静，这一首大风吹哈，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听最初很多人认识王赫也的一首歌。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

0: 境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我们继续来一起听歌啊，听听今天这些经典老歌的翻唱啊。有没有感觉一首经典的老歌经历了很多年，突然某一天啊，在现在短视频平台上哈、啊，突然它就火了一首歌。那这首《泪海》我觉得最近就是如此哈。这首歌曲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再次的刷屏了网络了，就是这首经典的老歌《泪海》，有很多的歌手啊都来翻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它的发行时间很久远，距离现在哈有30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一首30年前的歌曲哈突然又火了。我觉得首先就是歌曲本身这个情绪的张力还是很强的，前奏哈很简单的声音一响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副歌的那个冲击力太足太足了，很适合现在哈短视频来搭配一些故事感。你看这个风景画面哈，所以说这首歌极易戳中很多的人。然后这首歌也是我觉得最近他为什么又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他，而且有多种的翻唱的版本哈。这首歌的热度哈最近也在持续的走高当中啊。这个歌词我觉得它是自带画面感的，有很多二次的创作哈，在短视频平台上。那同样的旋律，不同的声音，就真的唱出不一样的心境了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富豪带来的这一首《泪海》，一首老歌哈，跨越了30年了，再一次呢在现在短视频的时代当中哈，走到了很多人的心中。我想今天的歌曲的魅力就是这样吧，无论过了多少年，总能在不同的时代打动不同的人。

0: 这首《泪海》送给你们，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哈。那接下来今天看一下节目时间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一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舞台上哈，来小沈阳啊团队来演唱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茶花开了该回家了》，这也是在最新的三公的舞台上哈，戳哭了全场的一首歌曲。原版的《茶花开了》是音乐人然后他写给自己外婆的一首歌曲啊，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哈，外婆经常辛苦劳作为他帮实现这样一些小小的心愿哈，所以说长大后他远赴他乡的时候才会读懂外婆藏在这个茶山当中这种无声的疼爱，所以说茶花盛开的时候就是故乡的轻声呼唤他回来的时候了。那我们听到小沈阳这些哥哥们哈，把这首充满乡愁的作品是进行了重新的改编了，融入到了全新的说唱的段落哈，觉得用这种很朴素的叙事方法讲的是每一个在外打工的人哈，他们那个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哈，那种道不尽的心声在里面，所以说也是这两天的时候哈，刷屏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啊，也看一下哈，马上要到了中秋节了，马上要到了国庆了哈，真的就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吧，希望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哈，一定要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的单曲，很温暖的一首歌，希望它会感染到更多的朋友哈。花开是信号，花开之时也是归来的信号吧。这首歌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1: 可好了，你别过来了，老儿啊，你今天听我话。我知道你想我，好了，我那边催我了，我得赶紧了，挂了，老啊，拜拜，爱你。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咱们听众呢可以说这个感受着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也感受着外面的这个天气。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我们安全行车，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驾驶。
1: 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哈，因为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情也有关系是吧？然后可能行车的时候，大家这个朋友特别多在一起，有可能就忽略了安全这个问题。
0: 对，
1: 在车里聊天啊，你没发现有的时候一聊天，哎，走岔道了。
0: 对，
1: 一聊天，哎，这地方我应该拐，我没拐，我直行了。
0: 对，
1: 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
0: 对，然后说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行车啊，本身说加上视线可能也会受阻，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好咱们行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啊。

0: 那么中秋假期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25号、26号、27号是不是？
1: 对，
0: 哎，三天假期啊，一开始呢，很多人就心思开始活络了，是不是？就想要说，有计划的出去玩了。
1: 对，
0: 嗯，再加上连着咱们十一假期嘛，是不是？虽然说中间有一个这个三天的工作日哈，
1: 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这个时候心已经在路上？
0: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咱们呢就是中秋节，很多人说我上高速吧。有些人以为说高速应该是免费的，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好多人都会这么想。
0: 哎，就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咱们中秋假期呢，它是不实行我们这个免费政策的。
1: 对，是收费的，我们可以出去玩，
0: 对，
1: 但是要记得花钱啊。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年当中啊，仅有四个重要的节假日，针对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什么节假日呢？就是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
1: 嗯，
0: 哎，就五一、十一和过年，还有清明。
1: 对，清明节。
0: 对，所以呢，咱们中秋假期啊，它并不在我们免费的这个节日里。
1: 嗯，
0: 你上高速去哪儿，依旧是要交通行费的。
1: 是的，所以说高速车上，人也不能多。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呀，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呢，一定会呈现一个节前蓄流、节后回落的一个总体特征。
1: 差不多哈，
0: 嗯，是的，就是受这个中秋节不执行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这个政策影响，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中秋节呀，啊，和国庆节的假期呢，间隔的时间是比较近的，
1: 对，几乎算挨着了啊。
0: 哎，对，那么出行市场呢也会出现分化，一部分群众呢会选择利用中秋小长假提前返乡，
1: 嗯。可以，
0: 对，然后短途出游，
1: 对，
0: 哎，然后呢，对中秋假期的这个流量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支撑，那么同时呢，就会带来小幅的一个增长动能了。那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众呢，他会选择将长途跨区域出行，
1: 嗯，
0: 然后一直会延后到国庆节长假实施。
1: 嗯，国庆那个时候啊，
0: 哎，就是说白了，有的人呢，他就会连着一起，我就出去玩了。
1: 对，这个时候是出行的高峰，国庆就回来的高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秋流量增长的这个空间呐，以及说出行需求啊，主要还是一些探亲访友、家庭团聚和周边游短途为主的。
1: 嗯，对。
0: 而且中秋节啊，一直都是我们团圆的一个节日嘛，对吧？是说要吃月饼嘛，
1: 一家人哈，
0: 是不是？哎，对。所以呢，在这个很多人呢，就即使是他休了三天假期，他就想着，哎，我出去玩也有时间了，我回家也有时间了。
1: 嗯，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十一期间呢，我一共七天假期，回家待几天探亲，然后再出去玩，时间好像就不够了，
1: 很赶。
0: 哎，所以呢，中秋假期很多人会选择说回提前返乡，回家探亲，
1: 嗯，
0: 然后呢，等到十一的时候就直接出去玩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年啊，这个中秋假期的这个高速的一个出入流量，以及说它的一个走势呢，也一定按照往常来讲会稍微多一些。
1: 对，因为今年这个两个节挨着很近嘛，
0: 是，
1: 所以说也比较特殊，可能很多人就会考虑这一点了。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客车的占比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货车占比率是会相较少一些的，还是大家都动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高速上的一个流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提前呢也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准备。
1: 对，
0: 嗯，尤其是说我们要去预判到有可能即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啊，可能说呢也会选择说这个出去游玩，或者是说呢像我们说的短途游，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就也不准备说什么返乡探亲了，因为我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这种。是不是？那我就选择说，哎呀，这三天的话就近出去玩吧。那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周边就近啊，咱们吉林省内的一些这个高速上的施工路段。
1: 嗯，对，大家来听一听啊，如果说真的是你要就近，
0: 哎，
1: 特别说你没有想到选择了这条路段该怎么办。
0: 是的，咱们来听一听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 G2501 长春绕城高速。
1: 嗯，
0: 它这儿呢从我们26年的9月15号开始啊，一直到11月30号，它因长春至榆树高速这个 SG01 标段龙湖兴华互通枢纽工程施工的一个需要，长春绕城高速呢，它这是中间有一段吧，进行了一个双向封。

0: 闭的施工。
1: 那双向封闭它就是属于过不去了。
0: 嗯，是的、
1: 哦、
0: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绕行。
1: 嗯
0: 嗯，然后呢在这期间啊，就是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一些这个道路取化导行这个标志标线，
1: 嗯，
0: 然后去临时的这个导行变道。
1: 对，这个也、嗯、大家不用过分过度的去担心。
0: 对对，
1: 因为不是说就我们一辆车去走，很多车都在走，看他们怎么走，然后咱们就跟随就好，不要说这个我自己另辟一条路啊这样。
0: 我看网上说这是好多好多年了 说有这样的一个搞笑的视频，当时呢也是这条高速非常非常堵，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高速旁边刚好就有一个口，有条小道，
1: 嗯，
0: 然后当这也不知道就是是真的是假的，反正就是说这个可能网上也是拍这种搞笑段子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一响，这条小道反正也直接能到我家、
1: 嗯，
0: 我就
1: 走这个吧，
0: 我走这条小道吧、
1: 嗯、
0: 后面的车一想他走这条道一定有原因的，
1: 我也跟他走，
0: 哎，他一定有道理的、
1: 嗯、对，会这样
0: 啊、哎，他说不定他能带我们绕过前面拥堵就干脆一动不动的这个路段，是不是？我跟他走吧。后面一车一想这俩车都能走，我也能走，
1: 那肯定有一个人走他就有第二个人，
0: 然后呢就拉了一串的车，
1: 嗯，全都
0: 走这条小道了。然后呢这个打头的这辆车的司机呀、啊、说实话他还挺懵的，这么多车走这条道是为啥呢？他们走一定有道理啊、嗯、
1: 说可能也有原因呗。
0: 对，这世界的容纳性和包容性是很强的，别人那么做呀、啊、他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是不是？然后呢说行，那咱们就这个一起往前开吧。他就往前开，开开开，顺着这条道直接开到了路的尽头
1: 啊、嗯，他到家了、
0: 哎、穿过了自己家的这个像是说这条小道的这个怎么说一堆麦田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就往前走了，走完之后呢他最终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
1: 嗯、
0: 后面的车就都走不动了、
1: 啊、
0: 因为只有这一条道嘛。
1: 对，因为他到家了嘛、
0: 嗯、然后呢他下车了，下车之后呢家里人出来也都懵了，这怎么出来这么多，
1: 不是这
0: 下来这么
1: 多车呢，来这么多亲属吗？
0: 是，然后说他停哪儿了呢，说第一辆车他到家了，他停哪儿了呢？停到自己家的后院了、
1: 啊
0: 然后呢我说后面的车都跟着一起过来，结果就是过不去，是不是？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贸然的一条小路咱自己千万不要去贸然的往里进。
1: 对，也别贸然的去跟随。
0: 哎，对，所以呢我们一定现场他说了会有一些这个标牌啊，这个导向、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去按照这个路牌去走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还有 G11 鹤大高速，它这个高速呢是今年8月21号，然后呢一直到10月15号也是进行了一个这个施工。鹤大高速的这个通化收费站入口广场计重秤台安装施工。
1: 嗯，
0: 哎，那么在这期间呢通化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
1: 啊。它这好像是大车就过不了了，
0: 对，小车是没问题的、
1: 嗯、小车还行。
0: 然后呢咱们上述这个上述所说的这些车辆就是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就可以了，
1: 对，直接下来或者是再绕上去啊、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同时还有 G1015 铁科高速，它这个呢是从今年就是还没到，就预计是9月23号然后到10月31号，然后呢受这个通禹县修建县道然后呢路面施工影响，可铁高速这个新兴龙山收费站出入口关闭。
1: 嗯，它这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车流量哈。
0: 对，就是
1: 对放假期间嘛。
0: 是的，它可能说在很多游玩来讲、
1: 嗯、
0: 旅游来讲咱不一定说我使用到这个收费站出入口、
1: 嗯、
0: 但呢如果要是说我们城市当中有准备返乡的朋友，
1: 对，
0: 你在辽务工但是呢你要去回到自己地方、
1: 嗯、
0: 刚好你家是这儿的，一定要了解它的这个收费站的出入口是这个关闭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想从新兴龙山收费站驶出或者是驶入高速公路的车辆，你就需要选择其他的收费站通行了。
1: 嗯，也是需要绕了。
0: 嗯，是的，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啊。

0: 那么接着来说，我们 G1221 延长高速啊，延长高速应该是延边到长春这一条高速
1: 啊，这一条
0: 是的，就像长长高速是长春到长白山一样、嗯、啊，它以这样来命名。从今年的9月18号一直到10月16号，整个假期也都在这里面了。
1: 基本你没发现这一条高速在这个封高速修路的这期间、嗯，好像都是在假期期间。
0: 是的，嗯，所以同时呢，因为延长高速大家都知道延吉呢它这头是属于说这个旅游城市，
1: 对，
0: 有可能
1: 更多了啊，
0: 对，有可能会有车辆就是借用这条高速然后去行驶，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了解受这个国道陇东线 G3314华甸市至呼兰段路面施工影响，如果说呢想要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这个陇东线梁家屯方向的车辆，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延长高速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然后呢按照地方的这个道路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了。
1: 对，
0: 嗯，它需要也是绕行一小段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正常的这个利用高速，反正你想要到那个目的地你肯定是能去的，
1: 嗯，
0: 你不用担心说我、完了完全封死了到不了，对，那不可能、
1: 嗯、那不能，
0: 但是呢你需要就是得走对，你得按照标识标牌，再或者不行是啥呢，你开导航，
1: 对，把导航打开，它会规划最新路线，
0: 对，因为导航它会实时的，比如说你这路段现在封路了是不是、嗯、它就会提示你，然后呢用最便捷的一条路段吧，然后去进行通行，所以呢咱们一定就不要按照以前的行车方式了、
1: 嗯、对，
0: 或者现在因为施工嘛，它有的可能上方的头顶上方的这种大标牌它不会更改，
1: 嗯，
0: 但是在路面上它会有一些小牌，咱们一定要去看好这个牌的这个指引啊，
1: 对，多看看啊，
0: 哎，是的。双

0: 那么同时还有 S17 白兆高速啊，它这个呢还好，就是到九月底啊就这个施工完毕了，但是呢咱们在中秋节期间肯定是能遇得到的、
1: 能赶上，
0: 对，能赶上的。它这个呢是因 G231 国道咱们往白城路段是双向封闭的一个施工，白兆高速陶家收费站出入口是关闭的。然后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我们想要从陶家收费站出入口驶入驶出的车辆，也是需要去选择就近的其他的这个收费站通行。
1: 对，要不然你就提前下，要不然你就延后下。
0: 是的，
1: 这就下不了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哪个路段现在是修路封路的状态，哪个路段我们需要去提前绕行。有可能我说的这些路段说不定你的出行一个都没遇到，
1: 对，
0: 哎，那更好，
1: 因为咱不走这儿嘛。
0: 对，那更好了。但是呢如果说我所说的这些路段刚好有路段是你要通行的，你也赶在这儿了，那就咱们选择绕行，提前了解这个情况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进入这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毕竟说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高速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嗯，对。
0: 同时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咱们整个在这个吉林省内啊，有这个危险品进行路段。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去清楚，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饮用水源地水质，然后呢，我们吉黑高速的红旗丰满站区间路段是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的。
1: 嗯，这点就是不让走的啊。然后咱们开大车的朋友也注意点啊。
0: 那么同时呢，这个你想走怎么整呢？是不是咱可以绕行我们浑乌高速，或者是京吉黑高速红旗丰满站驶离高速公路。
1: 嗯，
0: 哎，你去选择绕行。然后同时呢，为了确保通行安全，吉双高速吴女峰隧道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如果想要预经这个吉双高速去往吉安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呢，咱们提前的在清河站驶离高速公路，去往双辽通化方向的危险品化学运输车辆呢，可以提前在吴女峰站驶离高速公路，
1: 可以提前先驶离，然后哎把这段过去了之后你再上高速。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延长高速啊，先锋岭一号隧道、先锋岭二号隧道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如果说呢，想要经延长高速去往延吉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可以提前的在松江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的从这个合龙站驶入高速公路。
1: 嗯，
0: 然后去往长春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呢，可以提前在合龙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从这个松江站再驶入高速公路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一看呢，开这样的车的大车的朋友们也是挺，这一路上啊也得是注意点啊。可能说咱们是知道的哈，咱们这一边、可能你要是跨的省多一点的话，你好多地方应该都是不让走的。
0: 是的。
1: 一直在绕路。
0: 是的。那确实是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也是有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哎，这还有优惠，这个是好啊。
0: 哎，什么优惠政策呢？全国通行费最低是95折优惠。
1: 打折了。
0: 打折了、
1: 虽然不给你这个全免，但给你打折。
0: 对。对于说呢，咱们行驶长途动辄说几千块钱路费的车主来说、其实你这么算下来的话是能省挺大一笔钱的。
1: 哎呀，其实说实话啊，省一点是一点哈。
0: 对，
1: 打折的就是好事儿。
0: 对，省点是点，是不是？然后同时呢，大家要去放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ETC 啊，它都是单用的 ETC 记账卡，这个呢不具备就是银行的这个金融卡功能。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如果你没有 ETC 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这个
1: 手机上、小程序上、
0: 小程序 APP 上去提前预约去使用、是不是？大家放心，这个呢就是不会被说什么又盗刷又干嘛的啊。这一点可以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也建议，就是没有装 ETC 的车主，你都提前去预约好。
1: 我想上哪儿？
0: 对，
1: 对吧？我现在已经出发了，但我一会儿到哪儿下呢？可以先预约一下，但是尽量别说我这样吧，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到哪儿、别的还是提前一点啊，把这个时间提前个半天或提前个一天，是吧、这个时候呢更好一点，到时候下的时候呢一看就直接抬杆走了。
0: 对，或者呢你可以说现在你去办个 ETC、因为吧咱们假期期间肯定是车多的现象。
1: 对，
0: 会不会造成我们高速上的拥堵咱都不确定呢，是不是？
1: 哎，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办吗？可能就是有这个蹭 ETC 的呀、可能很多人说就是挺讨厌的、我到时候下去了就他有点等，但是现在应该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很少。好像不能说没有吧啊，但是反正我觉得也，你说这种方式也是让我们出行他自己这么蹭也挺危险的。
0: 而且就是作为你拥有 ETC 的车主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你周边车辆的动态。他蹭 ETC 的，他必定是从旁边那条收费站口往你这儿拐的，你后面的车他不可能超过你这条道上你前面去蹭 ETC。 所以就是你关注，就如果你感觉他有这个动向，他突然间想往我这条车道来，我踩刹车呗。
1: 对，但是
0: 我不靠前，你扫不到我 ETC， 他不就不抬杆了吗？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时刻就观察吧。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不去办的话，我觉得应该办一个，因为还是比较省心、
0: 嗯、
1: 省事儿的这事儿。
0: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ETC 全国联网的支持下，其实这个路网运行效率它是提升了的、
1: 嗯、
0: 尤其是安装 ETC 的一些这个车主，你会发现你这个车呢正常平均通过收费站的时间由15秒降到了3秒
1: 啊，这也是挺快呀，
0: 很快的、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呼吁大家，因为我不说往远了去啊、
1: 嗯、
0: 我就说往近了去，咱说去长春，以前呢有的时候赶到这个有这个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的时候，比如说往长春去，你真的会发现就是还没有那么多车呢，但是呢自助和人工那头都是要排队的。
1: 对，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路上说车很少，但你下了一道这个出去的这个口这儿，你就会发现

0: 个人看个人想法和意愿。如果你认为说我没必要去办 ETC， 我也不想办，
1: 也可以不办。
0: 哎，我一年当中可能我也就十一或者是春节我跑一趟高速公路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么我就不用办了。对吧，这看个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在出行之前去关注好一些 APP，
1: 嗯，
0: 然后呢去及时的了解哪个哪个的这个出入站收费口是不是现在是临时关闭或者是限行的状态，
1: 嗯，对，
0: 哎，这些咱们也都可以去提前关注啊。
2: 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的人。
0: 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济康路一山小学门前，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请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

0: 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个假期出行期间吧，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高速通行事项。
1: 对，
0: 一定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合理的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
1: 嗯，
0: 哎，
1: 想好。
0: 是的，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你可能说我一个溜号，一个这个不留神儿，是不是、
1: 嗯、
0: 哎，回头你就发现你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这个板报上的提示信息，
1: 都有可能，
0: 对吧？因为有些路段啊，它可能说就会提示，比如说前方施工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
1: 嗯、
0: 哎，可能说呢咱们就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失误吧。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打起精神，然后千万不要溜号。
1: 对，然后也不要老想着说这个，你看啊，中秋的期间说上高速的车很少，
0: 嗯，
1: 这个可真不一定啊。告诉大家，有可能会车也会很多。然后刚刚也说了，好多路段是封的，也许说，那你看我不走这条路，那你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计划没有变化快，可能临时又有什么变化，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吧。因为你在路上的时候说，哎，这个地方可能说好，可能我们下去看一看，
0: 嗯，
1: 咱恰巧哎这个地方正好堵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封路了，
0: 是的，
1: 咱们都要考虑好啊。
0: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出行之前也一定要对车辆进行一些安全检查。
1: 嗯，对，
0: 哎，就是对车辆的这个转向啊、制动啊，以及灯光啊，还有说像雨刷系统一定要全面检查。
1: 对，
0: 因为这个前几个不用说了，雨刮大家可能会想坏就坏了呗，
1: 但是玻璃水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有一回我们出去，他们有个车就回来说没有玻璃水。
0: 嗯，
1: 那个时候那个季节是什么样啊，是
0: 雨季，
1: 有点冷了，不是、嗯、有点冷了，然后说没有车玻璃水，呲的时候两三下是有的，到第四下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嗯，
1: 然后怎么办，灵机一动，这司机说了，我加点水呢、
0: 嗯、灌点水进去
1: 啊，是灌水了，然后会发现啊，这个刺到玻璃上的时候就有点像混霜了似的
0: 啊，
1: 因为这季节是比现在这个季节要冷一点
0: 啊，
1: 但是还没完全冷透，
0: 就容易水刺出来之后容易上霜，
1: 结成薄冰那种
0: 啊。
1: 你说你想想，那你不刺也不行啊，
0: 对，
1: 路面上还很湿滑，然后崩上了的这个泥点还看不到，你说这时候耽误事吗？他说千算万算，什么车上的这个补胎补气儿的所有东西全备好了，就这个没看。
0: 哎，
1: 嗯，辣一点，让我说这个提醒大家啊，
0: 就这个没算到，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事儿、嗯。那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小的事儿就要被我们忽视了。
0: 对，其实雨刮我认为也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呢，在中秋期间呢，我们可能说天气有的地方会不好，
1: 嗯，
0: 有的地方会降雨。
1: 对，
0: 如果你雨刮坏了的情况下，你车前面你整个玻璃你是雾蒙蒙，你啥也看不清了。
1: 哎，你说这个还有现在你没发现小虫子特别多吗？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跑高速的时候会这个全车都是虫子。
0: 嗯，
1: 你真的是用一点这个还是挺好的，要不然你真的前面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对，然后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确保我们各项性能吧都是齐全并且是有效的，
1: 就是安安全全出发啊。
0: 哎，然后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携带好三角警示牌、千斤顶这些必要的工具啊、
1: 嗯、
0: 一定要去注意。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有具备面临发生危险之后我们的应对措施。
1: 嗯，
0: 作为驾驶员一定要具备这一项功能啊。还有呢就是在高速上行车吧，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然后安全行车。
1: 对，
0: 谨慎驾驶吧，千万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有的人开车呢他就开车习惯问题，
1: 嗯，
0: 他就不喜欢保持安全车距，往往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路面要是湿滑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
1: 对，
0: 保持车距，然后减少这个变道超车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车越多的时候咱们越应该说谨慎一点，
1: 嗯，
0: 也越应该减少你变道的次数。
1: 对，尽量不要觉得说这边堵了或者是哎那边快一点我就觉得我应该快一点、
0: 嗯、
1: 不要一会儿上这边上那边，其实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是说在这个高速上也好，这种行为都是属于危险驾驶行为。
0: 对，就其实你认为的我好像上这条道上变道了、
1: 嗯、
0: 然后又超车上那条道上变道了、
1: 嗯、
0: 怎么样，这个速度它绝对是 前前后后就和稳稳当当开车的差不出去，
1: 其实差不多
0: 时间。
1: 但是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在高速上连续变道。有很多车辆可能是这个，比如说咱们走的那些高速四排车道的，它会连续变道，
0: 跨越两排，
1: 对，
0: 三
1: 排两
0: 排，
1: 他觉得这个车的距离够，然后他的车速很快。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操作的啊，不要这样。都已经想要变道到另外一条车道的时候，咱们先运行一段时间，然后观察好后车，都观察好了，然后再变道啊。
0: 对，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尤其是在假期期间的时候，高速上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车手会多一些。什么样的车手呢？就一年两项有选手的车手，
1: 就是对，一般情况都没有时间。完到这时候说我想这个来吧，展示一下我的车技的时候到了，然后也说领着一家老小都出来玩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种时候也要去注意防范，就是这种。新手吧，
1: 嗯，
0: 所谓的新手就不一定是驾照上的新，但一定是车龄上的新。
1: 对，
0: 是是，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走一走就压线了，
0: 嗯，
1: 其实你这个发现有的一些老司机他不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0: 嗯，
1: 走一走他就压线了，在高速上也好，还是说他走一走他就偏了，
0: 嗯，
1: 他就跑偏了，可能就是新手啊。
0: 对，
1: 远离一点。
0: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也要注意这一些。我们很多时候开车呢，不仅是要防范自己别撞到别人，别刮蹭到别人，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防范一下别人撞不撞我。
1: 哎，这个真是最关键的。
0: 对，尤其是在高速上，如果你踩急刹的情况下，一定第一眼要看的是你的后视镜。
1: 嗯，对，
0: 哎，你要去看你后视镜来的是大车还是小车，还是他的车速有没有降，这个一定要去做好这些判断。如果但凡你要是能考虑到这个一点的情况下，你考虑到后车容不容易说你一个急刹他追尾了的情况，有可能说不定你稍微偏一些能错过去呢。
1: 这个一定要看，因为在高速上有的时候会时刻你要预防一下就堵车的一个情况，或前车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因为我就遇到过这回，前面就很堵，大家都踩急刹，
0: 嗯，
1: 那你不踩也不行啊，就得堵。我这面呢，真的就像你说了，我看来后视镜后车离我很远，连忙就把双闪打开了，提示你，
0: 嗯，
1: 我这面前方有情况了，肯定是出现问题了。然后呢，后车可能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0: 嗯，
1: 我可能又看了一下旁边，我如果后车比较快，他我能不能就是这个变道，对，
0: 哎，
1: 变道能不能行。其实你会发现这时候你什么的措施都没有用，因为所有的车都往这一拥而上了。
0: 对对，
1: 还是应该打起精神看前车的动向，我觉得这个时候给我们反应时间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驾驶员在出行途中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千万呢要按照这个交通标行指示来通行，也不要超员，也不要超速。
1: 对，
0: 然后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时呢咱们也牢记这九字真言，是不是，
1: 嗯，
0: 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
1: 对，
0: 真的发生问题之后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九字真言，然后希望就是所有人都不出交通事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要具有说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你的应对能力。
1: 是
0: 不是，富士门富人想逃却不怕出生。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

0: 河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在假期期间呢，他并不想选择出去玩，就会选择说在本市，是不是？
1: 对，
0: 带着孩子溜达一天呢，去哪玩一玩啊，就完事儿了。
1: 哎，你说有没有假期？有很多人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就想补觉。
0: 有呀，
1: 就是一直在家躺着，我就是大睡哈。我、
0: 哎、
1: 然后睡醒了呢，家里有什么吃点什么，是吧？或者是三五好友叫到家里来，然后呢说我就哪儿不想，我就赖在家里。
0: 对，
1: 三天不出屋，哎，十天不出屋。
0: 十天不出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三天能啊，
0: 三天有可能、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工作真的太累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三天就想在家好好放松。
1: 其实这种也挺好，说句实话、
0: 嗯、
1: 这种方式的假期呢才是我个人觉得是真正的假期。
0: 嗯，
1: 要不然说我们假期匆匆忙忙计划出去玩，然后匆匆忙忙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没能感觉没休息够呢，上班的。
0: 但这种假期啊，就这种说我在家一带躺躺三天这种、
1: 嗯、
0: 它只局限于一部分人群。
1: 哦，对，
0: 没有孩子的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或者是
1: 我不用出去是吧？
0: 是的，或者孩子上大学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不在家了的，对不对、
1: 嗯、
0: 你我不相信谁家说有小孩的情况下孩子能跟你在家一起躺三天。
1: 领孩子在家躺三天，孩子都得急眼。
0: 哎，而且你家躺的情况下你也得做饭呢，对不
1: 对
0: 你孩子也要吃饭的，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身边朋友比较多的这种的、
1: 嗯，
0: 你就是你想在家躺，人家招呼你，你去不去？
1: 去啊，去，我去啊，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其实会有，但是呢不多。但无论是怎么样，一个假期对于咱们来讲，你自己怎么玩怎么舒心怎么好。
1: 对，
0: 哎，那你说我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就是咱们辽源，在辽源市区来讲，我也不往远去，我不去长春沈阳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可以去哪儿呢？像是咱们什么永志村长安村、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去溜达溜达。
1: 其实咱本市游玩的地方也是挺多的，就看你说一日游也差不多吧哈、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日游还不够呢，得游两天。
0: 对，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散心，然后呢、
1: 嗯、
0: 去放松，就出去玩。但我们所有出去玩的这个路途上，咱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假期期间呢，你说我想带

0: 孩子在市里，我想带他溜达溜达街、
1: 嗯、
0: 是不是
1: 也行，
0: 然后呢吃点好吃的什么的。那么如果你选择开车的情况下，在商圈周边就一定要去找可以停放的停车泊位去停车。
1: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别开车了、
0: 嗯、
1: 咱们如果说哎天气好，咱们就是近的话咱们走路去、
0: 嗯、
1: 或者是坐公交，然后人说我不想坐公交没关系打车去，这个比我们开车要省事儿很多，你会发现不用找停车位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是的，这确实是。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吧，你按照你的时间预计、
1: 嗯、
0: 我出家门，
1: 对，
0: 然后呢打车到这儿、
1: 嗯、
0: 多长时间就够了。
1: 嗯 嗯, 嗯。
0: 但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就要多预计出来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这差不多，比如说我要9点说商场开门了我就要去、
0: 嗯、
1: 对吧，我赶第一波要去。那你说我是不是我可能说10分钟开车吧基本都差不多了，那我就8:40出发，那你找不到车位、
0: 嗯、
1: 你9点可进不到商场里。建议大家就8点出发吧。
0: 对，就是找车位这一个事儿确实是也挺麻烦的、
1: 嗯、对。
0: 如果说呢你说我要带孩子去什么动植物园啊，去什么乐兔乐园啊，
1: 嗯嗯
0: 黑金小镇呢、啊、要去这些地方的话，他那儿周边呢都有我们户外的这种露天的停车场。
1: 他们这停车场还挺大的，还挺好找啊。
0: 是的，也一定要把车呢停放在这个能停靠的位置、啊、
1: 对，正规的停车位里啊。
0: 对，也千万不要去影响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出行，是不是、
1: 嗯、
0: 其他车辆你别给人堵住了，堵住之后到时候你正在里边玩呢，一个是这个比较热闹听不着手机响，再一个是听着手机响了、
1: 嗯、
0: 你其实已经在景区挺里面了，你还得往外走、
1: 嗯、
0: 走挺远，是不是
1: 挺麻烦啊，
0: 这挺耽误事的啊。所以说呢尽量咱就是省着挪车，你就把车去停一个停靠是准成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方便面。
1: 方便面好啊，
0: 方便面好吃、
1: 啊。这家昨天二半夜我给我馋的，特别是你知道晚上当你非常非常饿的时候，在空无一物的家中，你搜索到了一包陈年老方便面啊，然后你给它煮上，
0: 哎，真香啊，
1: 真香啊。
0: 对，这方便面它是我们的深夜慰藉，
1: 没错，
0: 哎，是我们旅途的伴侣，
1: 没错，哎，火车上的方便面是最好吃，
0: 最好吃的啊，它同时它也是咱加班的能量棒，
1: 没错。
0: 啊、但是现在呀，这碗人间烟火似乎有点冷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数据显示哈，2020年到2023年，方便面的年消费量减少了40亿包。
1: 那是因为啥呢？打工人都吃自热火锅去了？
0: 哎，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那么曾经的国民素食，现在已经被我们逐渐的抛弃了，这背后是怎么个事儿？
1: 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不太行，还是道德的沦丧？咱今天给他唠明白了，
0: 哎，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方便面到底怎么回事啊？哎，那你说起方便面，咱得了解一下方便面怎么诞生的，是吧？
1: 是，
0: 哎，要理解今天的方便面，我们首先得回到它的起点啊。
1: 嗯，
0: 这个故事呢，就是咱就不多说，因为最开始啊，就现在这个形状的方便面是外国人他们制作的。
1: 嗯。
0: 就有一天呢，自己媳妇儿在家做点这个炸面食的东西，突然间他就灵机一动啊，一想到哎妈呀，这面食一进油锅，水分就迅速地蒸发了啊，然后他就整了个面条子整进去了，然后脱水，然后再用热水来复原，这就是第一袋方便面叫做鸡汤拉面的诞生啊。
1: 主要是源于啥呢？
0: 嗯，
1: 太咸。
0: 当时呢，这个方便面被誉为叫啥呢？叫做魔法拉面，当时迅速风靡起来。
1: 为什么有魔法呢？
0: 就是它干巴的，
1: 就叫这个名，
0: 干巴的又能变样，是吧？觉得挺有魔法的啊。但是如果你真就追它，就是方便面的雏形，你还得是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
1: 嗯，
0: 因为最早其实，在更早以前，在我们中国就有过这样的雏形存在，只不过是和现在的方便面有点差距。啊，相传呢，在清代书法家尹炳寿的家宴的时候啊，就是宴请客人的时候，厨师呢做着菜，做着菜就把这个煮熟的鸡蛋面歘就不小心整油锅里了。
1: 哎呦嘿！
0: 然后呢，那没办法呀，眼瞅这边开席了，捞出来之后就配上高汤，没想到，哎妈呀！真好吃呢，
1: 没有
0: 啊，
1: 哎
0: 哎，于是就意外的得到了这个美味，这就是叫做银府面啊的由来。它呢被一些人看作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要追方便面的溯源，最早还得是从咱中国起的头啊，这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方便面作为一种新潮便捷的食品进入到咱们中国之后呢，你像在1970年，上海益民食品厂就生产出了咱们中国第一袋啊油炸方便面啊。80年代像这个珠海华丰的三鲜一面，上海冠生园的美味肉蓉面，
1: 哎呀，
0: 这都成为一代人奢侈的童年回忆了。
1: 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盼望着盼望着，我妈今早别起来给我买袋华丰泡一泡。
1: 对，
0: 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边就是，咱不知道他们咋那么勤勤，天天早上不管你几点上学，他们都能起得来，天天早做饭，那我都吃够够的了。那个时候那馋方便面馋的呀，哎呀，就想什么时候求你们方便一点吧，整包方便面给我吃吧。
1: 说就是呢，
0: 所以说这个三鲜一面成了我童年的回忆了哈。当然除了我以外，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你们的回忆啊。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方便面就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啊。你一趟南下的绿皮火车上，到处都是康师泡红烧牛肉面的香气，是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火车上的方便面最香，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你对于数以亿计的背井离乡的打工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那是抚慰乡愁、补充能量的最经济实惠的选择了。是吧？而且这整个车厢都是这个香味，在那时候的饭菜做也没有现在饭菜这么香。我总觉得这个妈妈的做的饭，除了有一股妈妈的味道以外呢，就是没有现在做的吃食这么 有讲究，是吧？你整个菜又得放蚝油、生抽、老抽、海鲜酱油啊，就没有这么多。以前就是只有一种酱油
1: 啊、
0: 哦，是吧？
1: 是，
0: 哎，做菜只有盐，
1: 对
0: 啊，味精，
1: 对，
0: 酱油，
1: 对。
0: 你现在又牛肉粉，又这那的，是吧？大喜大的，就有都是东西，你就可香了，
1: 能做出花来。
0: 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方便面的这种独特的味道，
1: 嗯，
0: 确实特别特别的香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康师傅和统一为代表的这个巨头就崛起了，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商战哈。你看，从康师傅凭借红烧牛肉面啊一统江湖，然后再到统一推出了老坛酸菜牛肉面成功反击，再到小浣熊和小虎队的干脆面之争开始集卡片儿。所以那个时候方便面就不只是一种食物了，它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了啊。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不爱吃泡面了呢？曾经那么好吃的泡面，现在为什么能够一年减少那么多，就是吃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1: 对呀，
0: 给大家总结一下。风口总会过去的，是吧？根据这个咱刚才说了，2020年到2023年，你总共3年的时间，方便面消费减少了40亿包，这个数字非常可观。所以康师傅2025年上半年的财报也显示，他这个方便面业务收入同比下滑了2.5%，才2.5%吧。
1: 也不是特别多嘛，
0: 哎，感觉也不是特别多，
1: 说明市场还是有需求的，
0: 哎，但是曾经陪伴我们无数日夜的老朋友，为何渐渐失宠了呢？
1: 可能是辞职了，发现方便面吃够了。
0: 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外卖的降维打击，你看现在美团啊、饿了么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变成这个淘宝闪购了，是吧？等一些外卖平台的崛起，激烈的补贴大战。你想想，咱们是不是都就是动动手指就能够享受到丰富多样的热食，不再是以前想吃口热乎的那时候方便面拿热水一冲就行，哎，不再是那么简单了，是吧？现在呢就是吃点热乎的变得特别简单的一件事，随手一点就行。包括你像有一些平台整的6元的拼好饭，是不是都享受过这个优惠？
1: 必须的。

0: 所以你看在性价比方面是不是方便面就有点不太行了，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除了啊外卖的降维打击以外，还有新欢的不断涌现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自热火锅，
1: 嗯，
0: 比如说的螺蛳粉儿，
1: 嗯，
0: 比如说酸辣粉儿，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就是老多速食产品的崛起哈，
1: 嗯，
0: 以及一些预制菜的兴起，就极大部分的啊分流了方便面的消费群体。
1: 嗯，
0: 这些新欢不仅口味更多。
1: 嗯、
0: 啊，也更贴近正餐体验了，
1: 嗯，
0: 就不再是那种简简单单吃一口的那个感觉了，是吧？
1: 嗯，
0: 你现在整个螺蛳粉都是一个大餐了，
1: 是
0: 吧？
1: 对。
0: 再有，为什么大家伙越来越不太吃它了？就是垃圾食品的这个标签儿。
1: 对，
0: 哎，尽管现在这个行业对于方便面来说不断的在改良，但是油炸。
1: 嗯，
0: 高盐、没营养、
1: 嗯、
0: 啊，这些标签依然是方便面难以撕下的原罪，是吧、
1: 嗯？
0: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食品了，对吧？
1: 嗯、对，
0: 哎，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啥呢？涨价。
1: 涨价，
0: 哎，拼好饭都6块钱，
1: 对，
0: 现在6块钱你才能买一包方便面。
1: 但是有很多各种口味的这个方便面，比如说
0: 可贵了，
1: 对，特别贵，然后这各种各样的，
0: 啊、是、
1: 又加了什么这个真牛肉，真牛肉粒儿啊。虽然说咱们买到的肯定还是那种干巴牛肉啊，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这个方便面的价格确实是不断的在上涨。
0: 对，就
1: 从最开始的2块钱，
0: 嗯
1: 变成了现在的6块钱
0: 啊，
1: 或者是说还有更贵的价格，我10多块钱的方便面我都买过。
0: 哎
1: 哎
0: 哎，就是以前咱们熟悉方便面呢，咱可以给它就是贴一个叫做穷人乐的标签，是吧？
1: 嗯，
0: 哎，因为它方便的同时确实价格还不贵。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觉得哎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挺便宜的，吃口热肉饭挺好，
1: 是
0: 吧？
1: 对，
0: 哎，当它不再便宜了之后，我们的消费者的热情也随之就消退了。
1: 嗯，
0: 近年来呢，方便面企业为了应对这个成本压力，你就都提价啊、
1: 嗯、
0: 一些高端产品甚至卖到了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袋，是吧、
1: 嗯、
0: 这就让习惯了平价消费的消费者感觉到被刺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太爱它了。
1: 啊，
0: 哎，以上的就是方便面为什么现在就是卖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是吧？哎，咱们再来说说方便面巨头们的求生之路吧。
1: 好的，
0: 哎，面对着这前所未有的危机，方便面巨头们也没有坐以待毙，一场深刻的自救与转型正在上演啊、
1: 嗯！
0: 他们首先打响了价格战。既然价格优势不在了，怎么办？
1: 嗯，
0: 就转向了价值提升。
1: 价值提升。
0: 你比如说汤达人
1: 啊，汤达人，
0: 统一的汤达人，
1: 这个是我最开始吃过的比较贵的方便面了。
0: 是啊，
1: 汤达人，对吧？
0: 他们凭借着好汤的这个概念，成功的突围，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成为了高端市场的领跑者。随后，康师傅也推出了速达面馆，
1: 嗯，
0: 哎，等一些高端系列，
1: 是
0: 吧？
1: 是，
0: 通过这种低温锁鲜技术还原，哎，面馆级的口感，整个行业从价格战。是这个向价值战进行了一个转型，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哎，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这个渠道的变革啊，就拥抱了一些新零售的这个情况，除了传统的商超渠道，巨头们开始发力电商，是吧？
1: 对，
0: 直播带货，
1: 是的，
0: 哎，像白象食品入驻 B 站。
1: 嗯，
0: 通过工厂直播让用户云监工
1: 啊、
0: 哎，就赢得了年轻人们的这个好感啊。
1: 是，
0: 还、再有就是产品上的创新，撕掉了旧标签。
1: 嗯，
0: 你看大家伙都想要健康，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以前的方便面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所以为了迎合健康的趋势，非油炸面饼。
1: 嗯，
0: 大家都听过了吧？现在
1: 是，
0: 哎，营养骨汤。等一些概念就应运而生了、
1: 嗯、
0: 哎，白象成为这个骨汤研究所，
1: 嗯，
0: 他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啊，骨汤研究院就专注于营养骨汤型方便面的研发，
1: 嗯，
0: 包括像金麦郎则通过蒸煮工艺创新，力求还原传统面条的口感与营养，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开始干起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营销方面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啥呢，
1: 嗯，
0: 叫情绪营销。
1: 情绪怎么调动情绪呢？
0: 唤醒旧时记忆啊，
1: 啊，
0: 康师傅与王者荣耀 功夫熊猫等一些 IP 合作，统一围绕汤大人等品牌持续就进行内容创新，试图与年轻的消费者建立一个情感连接，
1: 或者是找一些明星代言，里边再塞点什么小卡片啥的、
0: 哎
1: 哎。

0: 说到方便面，咱就得提一下这个白象的逆袭这个故事了啊。那、白象我不知道在你心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口碑啊、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中国人都爱白象。咱不管就吃白象，吃的不一定是方便面的味儿。吃的是一个情怀啊。在康师傅和统一这个双雄争霸之外呢，国产品牌白象翻红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啊。其实白象的成立于1997年，曾经他因为啥呢，因为拒绝日资的入股。因为他拒绝了之后呢，在资本界就被淡出了主流的一个商超渠道了。就不允许你进入了，你就小的溜的整，你想整大不行、但是多年来呢，白象他默默坚守，在2003年的时候，他率先开发出叫大骨面。就开创了骨汤方便面的一个品类啊。这是人家是不是用心在做事儿？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因为一些比如说某地的暴雨，河南暴雨等一些事件当中，他低调捐款，捐款了之后呢，不高调宣扬。以及呢，白象方便面他1/3的员工都是残疾人。于是他体现了企业的担当。
1: 是，
0: 当这些被网友们知道了之后，白象就意外的出圈了，被网友们誉为国货之光。尤其是在比如说土坑酸菜是吧，
1: 对，
0: 的一些事件当中，白象一句说没合作放心吃这样的霸气回应，让他的销量暴增啊。直播间被热情的消费者就是野性消费给买断货了，那个时候
1: 是。
0: 所以白象的逆袭呢，不仅是产品的胜利，更是价值观的胜利。
1: 没错，
0: 它证明了啥，一个有担当有温度的品牌终将被消费者看得见和尊重。所以说这是白象的故事啊。其实白象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方便面里边可以首屈一指的这么多的品牌当中是吧，可以让大家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品牌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野性消费一把，突然我也想下单了，所以啥时候上链接呀？
0: 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就是很久以来我吃方便面不再盯准康师傅了，然后也不再盯准那些个有的时候特别贵的方便面啊，专挑白象，白象的价格也非常亲民。
1: 是的，
0: 所以说咱说这个方便面啊，它从辉煌到沉寂再到奋力求变，就它的故事是咱们中国消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了啊。不再是一包方便面的事儿了。它或许不再是我们唯一的最好的选择，但它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记忆，以及它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便利性，决定了方便面不会轻易消失。那么未来这碗面啥滋味儿？这将由创新来决定啊。但是我相信，像更健康、更美味、更多元、更具体的体验感，是吧？这将是它重获青睐的必经之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现在的你还会为一碗方便面心动吗？
1: 引人深思啊，主要是你这最后一个问题一下子就咔一下就给我一个这个属于什么一个暴击啊。说完了以上的这些因素了以后，我想可能未来如果有一天啊，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像小的时候对于方便面那种特别特别渴望的那种心境了。已经逃脱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方便面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0: 对，
1: 家里不让吃越不让吃就越想吃啊。那个
0: 是吧，咱小时候咱不知道为啥，
1: 对，
0: 他们宁可做饭都不给买包方便面。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你宁可你只能买得起方便面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还不如在家做饭呢，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也是可能到年龄了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的追求也没有那么狂热了。
0: 我相信我们对方便面这个素食来说呢，未来还一定会需要它。但是我们能不能再激起内心的渴望，就要看它的变革到什么样，未来的口味能不能征服我们，
1: 是的，
0: 或者在健康程度上能不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友好，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吧。期待着下一碗美味的方便面。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无花果是一种在这个秋季左右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啊。
1: 哎，以前吃都吃干的，现在这个新鲜的哈、
0: 啊、
1: 也能吃着了，而且卖的还挺多，价格还不贵。
0: 是的，而且也非常好吃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无花果的一些冷知识啊。
1: 哦，
0: 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它叫无花果，
1: 没有花，
0: 是不是就推测它是不是不长花啊？
1: 它是一般的果子是啥呢？是先开花，然后花掉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枝芽会成熟一粒果子。
0: 是的，
1: 是吧？那无花果意思就是不用开花，直接结果实吗？
0: 哎，还真不是啊。其实
1: 啥意思呢？
0: 无花果啊，它是有花的、
1: 嗯。
0: 无花果并非不开花，恰恰相反啊，它的花开的是隐秘而又盛大。哎，
1: 花骨朵挺大呗。
0: 哎，只是我们从来没在枝头上见过它的，
1: 在地底下开，
0: 因为它的花啊是藏在果实内部的
1: 啊，
0: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一颗果实，实际上就是它膨大的花托
1: 啊。
0: 哎，那么在植物学上呢，它被称之为叫做隐头花序啊。真正的花从不抛头露面，只是被花托层层包裹在内幕啊，然后只留着顶端一个小小的孔啊，然后供这些比如说小蜜蜂什么的去进出授粉、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不是果是花。
0: 是的。那么掰开一个成熟的无花果呢，里面那些鲜红泛白丝丝缕缕的内瓤其实就是它的花蕊、
1: 哦、
0: 而中部密集排列嚼起来咯吱作响的小籽儿就是它真正的果实、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每一颗果实呢对应的是一朵成功授粉的小花。所以说从植物学上来讲啊，我们咬下来那一口软糯这个甜甜的啊，然后吃起来的呢其实并非是果实，而是它花的本身啊。
1: 怪不得无花果这么好吃。
0: 是的，
1: 哎，除了有果实的香甜，还有花的芬芳，那它能不好吃吗？
0: 没错，而且无花果呢，用这种几乎伪装的方式骗过了无数人的眼睛，因为它把花藏起来。

0: 就是会力竭死去，而无花果随着分泌特殊的酶类物质将死蜂分解并转化为可吸收的蛋白质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每一颗无花果里边都有这个死蜂分解物，
0: 都有高蛋白哎，它是为这个果实发育提供养分，这不是残忍，这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精妙算计啊。而且这种共生的这个关系在地球上已经持续了7500万年了
1: 哦。
0: 哎，一方呢提供育儿温床，一方呢贡献生命完成授粉啊，死亡与新生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这份跨越千年的香甜呐。
1: 哎呀，所以说
0: 听起来感觉特别的伟大，特别的伟大不说呢，主要是咱吃无花果的时候一定要掰开吃啊，那里边你得注意点儿。
1: 怕有没分解完的、
0: 对对，我刚刚说，我说万一要有那些没分解完的，是不是你这直接一口下去了、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
1: 你就闭着眼睛吃得了，
0: 闭眼睛吃哈、
1: 就是
0: 行好嘞啊。咱如果要是说这个水果界的活化石啊，我觉得无花果是当之无愧的啊。人类培育它的历史呢已经超过了11000年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比文字的诞生还要古老，比尘世的文明更早扎根于人类的这个稻田之中啊。它与这个葡萄啊、海藻啊还有这个油橄榄并称为世界上最早驯化的四大古果、而且
1: 葡萄也那么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原来它是古果
0: 对啊，因为它就是出现的太早了啊，它是这个，
1: 所以葡萄以后不能叫葡萄了，
0: 叫古
1: 叫古果之一
0: 对，四大古果之一啊，它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奠基者之一，甚至说它的出现比水稻还有小麦广泛种植还要早啊。
1: 哇，
0: 哎，包括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很多家的这个古人的庭院里面也是挂上了无花果的果实啊。哎，那么这个无花果啊，它其实还是圣经当中出场率最高的食物啊。在圣经当中呢，无花果的出现绝对是名列全茅啊。全书呢提及它多达57次。
1: 为什么要提它？
0: 就是这个最广为人知的一幕是啥呢？就是当属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俩不？
1: 不是吃苹果吗？
0: 他俩偷食禁果以后，是用无花果树叶编成裙子遮羞的。啊，就出现了一下子、哎，这一典故呢，直接就让无花果在英文当中成为了遮羞布的代名词啊。哎，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哎，那么呢，在这个古以色列呢，无花果远不止传说当中的就是什么这个遮羞布这样的一个词，它是实实在在的主要这个粮食来源之一，与这个葡萄、橄榄并称为当地三大基础农作物。
1: 啊，
0: 既能够这个果腹啊，同时呢又象征着富足与平和啊。哎，那么这样的一个，你看无花果这样的一款水果啊，被冠以了，我觉得冠以了神性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因为它活得够久，
0: 是的，
1: 出生的够早，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经历了这些个时代的变迁、啊，文明的起源，所以一定会在这过程当中留下一些，是吧？
0: 嗯，
1: 哎，微妙的。
0: 留下一些痕迹，
1: 浓重的
0: 哎
1: 一笔哎
0: 那么呢，这个无花果它其实不是咱们中国的啊，它是不折不扣的异域来客啊，它的原产地
1: 天外飞果呗，就是、哎、
0: 它的原产地呢在地中海沿岸啊，直到近代呢才从波斯啊传到中国啊，
1: 波斯猫
0: 哎哎是它啊，包括就是唐代段成是有一本叫做《酉阳杂祖》的啊、明确记载了说这个阿祖出波罗啊，这里的阿祖呢即是无花果的古艺名啊，印证了它是外来物种啊，它是西域来的啊、不过呢汉代时候无花果就已经先从新疆就已经开始栽培了，比中原呢也是更早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唐代的时候呢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甘肃还有陕西，再逐步进入中原腹地，到了宋代呢岭南地区已经普遍种植，完成了从西域到南方的一个大跨度的扩散、啊、
1: 哇哦，
0: 哎，是的啊。那么更有趣的是呢，新疆至今是中国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之一啊。
1: 是的，
0: 哎，当年最先接纳它的地方呢，如今也依然是产量与品质的核心阵地啊。从地中海到波斯，从西域到中原，再到岭南，无花果用2000多年的时间啊，在中国画上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东渐之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街边能够随手买到一颗无花果，咬到里面的一口甜蜜，其实是浓缩了千年的历史和它的千。习史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吃无花果呢？对吧？肯定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为什么要吃？
0: 对啊，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啊、
1: 可能是因为馋，
0: 纯馋是吗？

0: 但是很多东西你要知道，就是它不仅美味，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啊。它是一名隐藏的营养高手啊。无花果呢，这个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你的想象。新鲜的无花果的含水量高达80%
1: 哦，
0: 啊，咬下去呢，满口清甜的汁水啊。但是你不要被这个水润的外表骗了
1: 啊。怎么说？
0: 因为每100克果肉含钾232毫克，比公认的补钾之王香蕉还要高，
1: 这个就厉害了。
0: 是的啊，对维持就是血压的这个稳定啊，缓解就是肌肉疲劳啊，无花果是非常有益处的。同时呢，它含钙67毫克，
1: 哎呦，还能补钙。
0: 对，你看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只能想到牛奶补钙、牛肉补钙啊，这些蛋白质含量高的可以。
1: 这钙、铁、锌、硒都快全乎了，这个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这无花果啊，在水果当中并称为补钙黑马啊，所以说骨骼健康也可以，想要骨骼健康，你也可以尝一尝无花果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款水果啊。那么无花果呢，不只是一颗甜蜜的果实，在中药啊，在中医人的眼里面呢，它更是一位被低估的中药高手啊。
1: 嗯，
0: 明代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记载了啊，无花果味甘平，无毒，主开胃啊，止泻痢，治五疮，咽喉痛，短短数语呢就概括了消化、肠道、肛肠、呼吸道四大领域的功效啊。
1: 还能就是润嗓子。
0: 嗯，对呀、啊
1: 哦、还能治拉肚子。
0: 哎，而且古人呢就是早已在实践当中发现呢，用它可以治疗肠炎啊，缓解痔疮出血，
1: 哎呦呦呦，
0: 可以减轻喉咙肿痛，屡试不爽啊。所以说它用在咱们民间药箱里，用食补啊去治病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快点，我快看看哪块有卖的、哎、我今天我要买一下，
0: 必须要买，是不是、啊、感觉来讲的话，这果简直是一个非常神果啊，啥都能治啊、嗯、更难得的是呢，这个无花果不仅就是可以药食两用，而且还是出了名的好养活、
1: 哦、
0: 啊。那么清代花镜当中呢，就专门就是这个总结了种植无花果的七例啊，就赞赏它，就是可以得土即活，随地广植，不挑土，不娇气，给点阳光就灿烂。
1: 哎呀，
0: 哎，就是在那个时候纯靠天吃饭的年代，一株啊既能够食疗增色，又能够随地扎根的果树，简直是兼具了健康卫士与经济作物双重身份的一个宝藏。而且它既能入药，又能果腹，还不挑这个水土啊。所以说无花果是古往今来我觉得就是低调实力派这四个字最好的一个注解了啊。
1: 嗯，
0: 哎，而且咱就是说它对身体还如此之好，对不对？而且它还那么好养活啊，怪不得它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呢啊，主要是因为可能抗活，是不是？
1: 嗯，
0: 哎，但是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在外面买无花果啊，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吃它，你咬下去却感觉到嘴巴发麻，舌头发扎啊，
1: 没熟，
0: 哎，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不是你的错觉啊，也不是果子坏了，真相是你吃到了没成熟的无花果啊。
1: 哎呦，
0: 哎，这种扎嘴发麻的感觉呢，源于无花果含有的蛋白酶啊，它会在口中呢去分解蛋白质，对黏膜产生轻微的刺激啊，和菠萝里边的那种扎嘴感是一回事儿啊。很多人吃菠萝前呢会拿盐水泡，正是因为要对付这类的蛋白酶啊。而无花果呢也不甘示弱，它自带一套缓冲的机制啊。掰断无花果果柄时流出白色的乳汁，正是可以中和这个部分酶活性的天然解药，只是大多数人没注意到那滴乳汁的存在啊。
1: 嗯，
0: 而且呢一旦等到无花果它完全成熟了啊，这些问题就会通通消失掉啊。成熟的果肉当中的蛋白酶活性大幅度减低啊，而且糖分呢就会充分转化，留下的只有软嫩的香甜，入口的温柔和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哎，甚至那种涩感呢也会伴随着一并消退啊。所以说如果要是你在街边买的无花果了，吃完以后发现它发麻扎嘴了啊，不是它不好吃，而是你太着急，
1: 被着急，
0: 对，你给它一点时间，你
1: 让
0: 它
1: 熟一熟，
0: 对，你放它两天，让它变软变深且变通透，它自然会回馈给你一口完美的味道。哎，所以说你要就是对它好一点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其实市面上啊在一些很多季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新鲜的无花果的。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无花果也分好多品种。
0: 是的啊、那么呢其实啊在无花果的产地呢它是拥有惊人的果期的，全年呢可采收5个多月啊，在水果界绝对算得上是超

0: 长待机了啊，这并非是现代种植的功劳啊。包括圣经当中呢，很早之前也有记载，无花果一年结果两次，分夏果与秋果两季接力，让市场鲜果的供应呢就得以不断的绵延。而无花果的最佳采摘季节呢，必须是晴天早晚，避开烈日高温啊，这样呢能够防止果肉的软塌，采下来的果实呢才能够饱满挺阔啊。判断它是否成熟的标准也比较直观，就是顶端那个透气的小孔啊，微微张开便意味着果实已经达到了最佳的使用状态啊。
1: 哦，
0: 哎，从春到夏，从树梢到餐桌，无花果超长的果期和精准的一个采收的信号呢，也完成了它作为娇贵水果的一个终极自我修养啊。原来我们能够偶尔在水果摊上遇见它，背后竟然是长达半年的精心排班啊！
1: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你知道吗？
0: 怎么了呢？
1: 前一阵我记得有卖无花果的，还特别便宜的那种新鲜的果子，结果今天一看没有了。
0: 现在市场也有卖的呀。
1: 哪个市场？
0: 就是咱们单位楼下对面的那个胡同，你进去然后往右一拐，我前两天还看见了呢。
1: 是吗？
0: 真的，他卖的是新鲜的无花果。
1: 对呀、
0: 啊、哎，但是具体价格我忘了是多少钱一斤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买一点点啊，怕吃不惯的朋友可以买一两个，是不是啊？咱们去那个小摊儿，或者说咱在网上买，
1: 就好在你刚才已经教过大家怎么来挑熟的无花果。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依照刚才一文教给大家的方式，教给大家的方法，大家去可以啊买一点点无花果，咱们尝尝鲜啊，没吃过的也不要紧啊，它的味道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咬起来呢非常的有嚼劲啊，我觉得它还是挺好吃的啊、
1: 嗯、其实干的无花果也非常好吃，可甜可甜的了。我以前就是只吃干的无花果，新鲜的还真就很少吃。
0: 对，
1: 但是这个季节好像是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还真就有这个无花果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呢如果想尝鲜的朋友们哈、嗯、可以看看附近的超市啊市场有没有、嗯、有的话咱就尝个鲜。
0: 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今天这个汤呢我觉得挺简单啊，它是这样的啊，说美丽买了一面镜子，照镜子的时候
1: 说什么绕口令呢？这是啊，
0: 美丽买了一面镜子。
1: 哎呦我天哪，这是摸的绕口令啊，这是啊，这是波波摸佛有关于摸这一篇的绕口令。美丽买了一张
0: 买了一面镜子，
1: 美丽买了一面面镜子啊。
0: 那照镜子时发现自己越来越漂亮了。
1: 哎呦我天，这是魔镜啊！
0: 但是他却把镜子砸了，
1: 啊、
0: 这是为什么呢？
1: 魔镜说他不是最漂亮的这镜子会说话吗？
0: 不会呀、啊、
1: 没有啥魔法啥的是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啊，这美丽的眼睛不也没有啥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镜子有问题，
0: 有问题
1: 是吧？
0: 对，
1: 这个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呀，
0: 哎
1: 哎，它不会魔法啥的哈，
0: 这镜子没魔法，
1: 没魔法，
0: 不是童话世界，
1: 它不是平面镜，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它是凹凸镜是吗？
0: 是
1: 啊，好土气。美丽今天站这又腰瘦了，明天站这、
0: 哎、瘦了。
1: 哎，凭啥我腰又粗了？
0: 啊、然后就给美丽整不得劲儿了
1: 啊！美丽就不开心了，就给他砸
0: 了。不开心
1: 了，
0: 是的啊，
1: 就真是这样吗？
0: 真是这样。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美丽的心理承受能力一点不美丽啊。
1: 主要是美丽，你真的是你不认识吗？这镜子，
0: 你不认识你自己是吗？那么这面镜子它是哈哈镜啊，美丽一开始照镜子觉得自己变漂亮就很开心，后来发现不是自己的事儿，是这镜子的事儿，是镜子骗了自己，于是她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镜子给打碎了。
1: 你真的是，你这太过分了。我们家也有一面镜子、嗯、我们家这个镜子照人特别显瘦。
0: 怎么
1: 我每天我都活在镜子的世界里真的，我家那个镜子不知道为什么照人显得个又高腿又长然后又瘦。
0: 那啥呗，
1: 啥呀？
0: 那镜给我呗、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是吧，你看咱都比美丽强
0: 啊，
1: 咱只要活在镜子中就行。
0: 就
1: 是
0: 呢，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对不对？
1: 叫个什么劲呢，这是
0: 你自己长什么样你自己心里你不知道吗？
1: 来听这个
0: 啊，
1: 说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了火灾、
0: 嗯、
1: 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到自己的丈夫。
0: 嗯，
1: 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0: 你再说一遍来。
1: 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火灾了、护士被消防员救出去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
0: 嗯，
1: 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0: 嗯、这故事不已经很完整了吗？
1: 嗯，
0: 是他跟一电工结婚了，护士和电工结婚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然后发生火灾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消防员把这个护士救出来了，
1: 对呀、啊，
0: 那电工呢？
1: 对呀、啊，
0: 电工死了，去世了，电工没有，
1: 没有，
0: 电工咋的了？
1: 电工咋的了？
0: 电工是消失了吗？
1: 没有啊，
0: 电工变消防员了，
1: 没有。
0: 那电工是受到什么伤害了吗？
1: 没有。
0: 电工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后面却没有电工的事儿了。她老公去哪儿了？
1: 活着呢，
0: 电工活着呢。
1: 啊，
0: 那护士受到伤害了吗？
1: 没有啊。
0: 这起火灾是谁造成的重要吗？
1: 不重要啊。
0: 那猜啥呢，在这儿？
1: 为什么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呢？
0: 因为她心里面不爱她丈夫。
1: 不是，
0: 她爱死她丈夫
1: 了，爱惨了，老爱了。
0: 这个，那这个，那电工爱他的妻子吗？
1: 爱呀。但是这个，你如果问这个问题，如果单纯问爱，那是爱的。
0: 嗯，
1: 至于其他的部分，你说的不对劲儿。
0: 有第三者的出现吗？
1: 没有，
0: 这故事没有第三个人。
1: 对，
0: 跟消防员有关系吗？
1: 嗯，没有啥关系，实际上来讲没有啥太大的关系，主要是这俩人有中间有一个坑，你没有猜到。
0: 他俩是结婚，就是他俩还在，他俩还是夫妻是吗？
1: 是。
0: 那互相都爱死 惨了，那是拥护点啥呢？
1: 那就是她为什么没有向消防员提及自己的丈夫？
0: 那丈夫，她丈夫是救她了吗？
1: 没有。
0: 是为了救她做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
0: 那她是为了救她丈夫做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
1: 给丈夫推下去了。
0: 没有，
1: 说老公我爱你，然后你在五楼你就下去。
0: 首先你这个称呼他就不对劲儿。
1: 哎，他不叫老公吗？
0: 不叫。
1: 哦，叫他垫垫。
0: 这个护护士叫电工为垫垫。
1: 哎，然后
0: 不是，
1: 电工叫他老婆护护。
0: 不是，你这个称呼不对劲儿。
1: 那叫他啥呀？
0: 嗯，
1: 那不叫老公吗？叫哥哥。
0: 不是，
1: 叫他消防员。
0: 不是，
1: 叫他 Superman， 叫他超人。
0: 不是，
1: 这称呼有啥好猜的呀？那两口子中间、
0: 就是、那不对，
1: 叫宝宝。
0: 不是，这个护士叫电工什么非常重要。电工叫护士什么也非常重要。
1: 电工叫护士吧，护士叫电工是不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词？是名吗？
0: 是啊，
1: 肯定不是名，
0: 不是名，
1: 肯定不是名字呀、嗯。就他俩之间
0: 就是这
1: 个
0: 关系。哎，这不是说他这个暗号，是说他俩的关系。
1: 叫表哥，
0: 近亲不允许结婚。
1: 那叫啥呀？那叫大哥。
0: 不对，
1: 好奇怪呀、啊。
0: 所以说这个称呼不对的同时也代表着其他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哎，
1: 这个真的好难啊，而且我觉得有点搞笑。
0: 护士
1: 叫
0: 电工
1: 患者
0: 妻子
1: 啊。
0: 哎，
1: 电工是女的。
0: 哎，而护士是丈夫
1: 啊。
0: 所以
1: 护士
0: 他才对消防员从来没提及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提的是妻子。然后消防员把他们两个救出来了之后，他们再次获得了新生，重新拥有了幸福，就这么个事儿。
1: 无语了，家人们，谁懂啊。
0: 哎，好，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哎。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第一首歌叫做《踏遍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山，却是途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人生路上美好的回忆。今天就让歌声带着我们在千云万水间感受这些美丽。

青山川是天地间最美的屏风，伫立在四季里，它们总会带来无限生机，也总是那样醉人。请你听《踏山河》。

0: 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曾巩的诗里面说出了那种天气晴和，踏着软软草地，驻足林芝，或许风景就是最好的一种心情。自在鸟儿的绿荫繁花间啼叫穿飞，暖风从青山里生出，送来淙淙水声，这才觉得或许我们常常过于担忧了。
1: 青山青山听白头，
0: 闲来无事才会快乐。或许别人在忙着斟酌，而你却可以很无味，与自然多接触更好。有人说连快乐也是如此简单。青山不语时光悠悠，在沧海桑田里，人生也许有时候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驻足山水间，你可以忙碌在日常生活里，而别忘了巍巍青山见证了太多的兴盛。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许人生最后的最后，追求的都是本心吧。愿青山不会老，愿青山懂你。送给你一首歌曲《青山》。

0: 愿你踏遍青山人未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努力付出，也活出自己的精彩，走遍千山万水又何计，在某一个时刻可以自豪地说，踏遍青山人未老。
1: 待枯木逢春，借风行殊途。
0: 我觉得未老的志向与未老的心，就如同青山般常年郁郁葱葱，时光有涯，也不怕无情流光，向着青山绿水间而去，可以寻梦，可以为生活，青山连绵里有着亘古未变的答案。

这首歌是戴荃的一首《青山白云》。梦向云端，山峰与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山，或者有那一首向云端。疲惫的时候想起，失意的时候怀念。诗词里说，云端深处有蝉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端深处有隐士，只是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端深处还有深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情的诗人演绎出不同的情意与风采，是那一抹云彩。历史上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来做将来，或许很多美丽都在青山白云里。雨过天晴，云破天青，云端散尽，竟然可以变换出很多美丽天青色的瓷器，或许在歌里，或许在外面的风景里。

其实除了瓷器，摇曳的云端也可以有很多颜色，多般彩色做将来，就像打翻了匆匆人间的悲欢冷暖，还有那酸甜苦辣，变换出不同色彩，也映照出人间百态。白云青山怡然自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然是最美的画卷，绿水青山，白云蓝天，交织出一幅一幅的景象。它们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心灵的归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时常停下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治愈。自然的魅力需要你去发现它，走进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子，让我用歌声带你走进自然，请听云山。

0: 这世界有多少歌是你喜欢的？
1: 有些人，
0: 这世界又有多少歌你能够唱出来？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此刻打开一首《我要找到你》，此刻播放的版本是来自小阿峰版本的《我要找到你》。

歌曲《我要找到你》是出呢，这首歌是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的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当中。

歌坛上当时早期举足轻重的天后级人物，他曾经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见证了当时流行音乐中心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有人说陈明是一位难得的好歌手，他不但赢得了三好歌手的美称，更因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俗音乐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相结合，实际演唱歌曲听之后都会余味无穷，而被圈内人士誉为是精品歌手。

好，听过小阿峰翻唱过的版本之后，我们来听一下陈明原唱版本《我要找到你》。

0: 这首歌叫做《突然的自我》，也是翻唱度极高的一首单曲。
1: 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
0: 突然的自我，原作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这首歌，我们感觉到它没有愤怒，没有伤感，却在里面有一丝淡淡的沧桑，其中氤氲的潇洒、通俗的情怀，会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突然的自我，送给你。

好听的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至今翻唱度也很高，听说原版的这首歌曲呢，背后藏着很感人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和外婆之间感情很深很深，为外婆做的一首歌，讲述了外婆祖孙之间的故事，也用真情唱出了人生那些美好。或许真的是这样，人间真情最大，在每一首歌的背后，也许都有着我们感受到的歌曲力量。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推荐老歌新唱。

请听歌曲《一言难尽》。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今天你打开手机叫个车，订张票，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说走就走。但是在古代，出门这件事儿真能把人逼疯了。你以为古人想走就能走，太天真了。早在先秦时期，出门就得有节，一种通行凭证，无节者不行于天下。到了汉代，通行证叫船，由木片制成，上面详细写着颁发日期、官员名字、持有者姓名、过关事由。过关时，官吏要仔细核对你的姓名、年龄、籍贯、肤色，连随行的马匹、车辆长什么样都要登记在案。汉唐时期又有了过所，私自渡关者要判刑一年。到了明清，叫路引，大明律规定，若居民出百里之外不给银者，均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金论。处罚呢，最低杖责80，要是偷渡出国被抓，直接处死。所以想出门先办证，办不到要么偷渡，要么别走。证办下来了，上路吧。路况怎么样？范成大曾吐槽江西的路，道上泥泞之江如油，溃不坚急，不胜其劳，连两京之间的主干道都经常堵死。唐朝连接长安和洛阳的渑池道，冬天一下雪，几千辆车堵在路上，进退不得。路烂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路上有老虎。唐代猛虎广泛分布于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华南虎在江南、淮南各地造成大量行人惨死，朝廷都头疼。比老虎更可怕的是人。原典章记载，江淮地区有100,000余船户结党，以揽客为名杀人越货。徐霞客，明代最著名的旅行家，一生三次遇到，最惨的一次是在湘江，深夜强盗冲上船，火炬刀剑交从而下，财物洗劫一空，同行人险些丧命。他的仆人后来还把资金和衣服全部卷走逃跑。徐霞客感叹自己被弃于万里之外。连职业旅行家都这样，普通人出门基本是拿命在赌。唐六典记载了唐代的官方速度标准，马行每天70里，驴行50里，车行30里，走路呢也是每天50里左右。70里是什么概念？大约35公里，今天开车半小时的事儿，古人骑马要颠簸一整天。康熙年间，御史黄叔景从北京去福建赴任，走的是官道，水陆结合，先沿大运河乘船，再走仙峡古道，再换船沿闽江南下。你猜花了多久？将近2个月。所以古人根本没有春运这个概念，还没走到家，年都过完了。能让官员回家的通常是至亲去世要丁忧。还是唐六典的数据，车载1000斤走100里，运费900文，每驮100斤走100里，100文。从长安到福州大约5000里，带100斤行李，光运费就要5000文。当时大米约10文钱一斗，约12斤，5000文能买6000斤大米。换算成今天的感受，一个在北京的人要回300公里外的老家，全程坐马车，路费相当于今天的2000块钱。坐船便宜些，大概300-500，但是古代普通人
一年能挣几个钱呢？所以大量贫苦学子只能徒步赶考，走几个月，吃糠咽菜，到了考场已经累掉半条命了。出趟门得背多少东西呢？今天出门带个手机就行。古人出门呢？庄子《逍遥游》说，是百里者宿冲凉，是千里者三月聚凉。走百里得准备一夜的粮食，走千里得备三个月的口粮。行李清单包括干粮、米面、腊肉、盐巴、茶叶、炊具、碗筷、薄厚衣物、蓑衣斗笠、药品，比如熟艾、大黄、甘草，甚至还要带虎子，也就是夜壶。出门前还得占卜择吉，殷商时期就用龟甲兽骨烧了看裂纹。汉代人出门前要占卜，忌禄神、践行三件套。周易里专门有履卦，出门前得算一卦看凶吉。一趟远行准备几个月，背上几十斤行李，还得先求算卦，求个心理安慰。这哪是旅行呀，这是出征。我们今天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古人听了大概会觉得你在说梦话。对古人而言，出一趟远门意味着办通行证，攒半年路费，备三个月

但我的伯乐一直没有放弃。一个满怀期待与鼓励的眼神，让我们放下的手又重新举起。一句简单但有力的肯定，让我们犹豫的念头化作行动。最好的教育不是把每个人都雕琢成同一种精美的模样，而是让一棵树茁壮地长成树，让一朵花绚烂地开出花。秋天并非是一种预示着故事尾声的哀愁，曾经枝繁叶茂的事物并不因叶落而失去意义，恰恰是在繁盛间歇果实成熟的时刻，我们才终于有机会回望和诠释。秋天固然是瓜熟蒂落的肇事，但成熟的远不止枝头的果实，还有我们的心。曾以为最好的情感是向外伸出的双手，直到四季更迭，独自置身于晨昏间，才豁然地领悟，最好的情感是在内心的天地里迎来自我的丰收。要学会自己跟自己聊天和相处，每天从车站走回家，那个过程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还有就是天气、树和风，那感觉真是天大地大，不叫孤独，而叫清静。这或许也是生活最从容的走向，走过欢喜、隐疾、遗憾与释然交织的漫山遍野，切身感受爱过、挣扎过、拥有过、也失去过的时刻。记得值得珍重的，忘记徒添烦恼的，愿褪去多余负累的我们，干干净净地走过这一秋，还有下一个秋。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红楼梦》里，贾府吃饭，谁坐着，谁站着，谁蹲着呢？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在大观园设宴款待。这顿饭是整本书里排场最大、人物最齐的一次宴席，也是观察贾府等级秩序最清晰的窗口。但这次不聊菜，咱们来说说贾府吃饭怎么做。贾母与薛姨妈同坐北面两张主榻，这一点毫无争议。贾母是全府辈分最高的老祖宗，也是整场宴席里唯一无需谦让、不必起身的人。薛姨妈是登门做客的长辈，辈分仅次于贾母，二人共占全场最高尊位，是贾府待客最重的礼数。前一日螃蟹宴由湘云做东请客，今日贾母特意回请，便将他安置在西侧第一席，即是回礼的体面，也抬举了贾母娘家史家的身份。两侧位依次序往下排，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宝玉坐在整条西侧席位的最末尾。座次划分精细，黛玉虽是贾母放在心尖疼爱的外孙女儿，位次依旧排在客居年长的宝钗之后，可即便如此，她仍在贾府亲孙女迎春之前，足以看出贾母对外孙女儿的偏爱，能稍稍撼动宗族血缘固有的排序。宴席东侧单列设座，首位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才是当家主母王夫人。王夫人虽为贾母儿媳，府中长家之人，也只能居于访客刘姥姥下手，全程还要频繁地起身给贾母、薛姨妈与众姑娘添菜伺候，没有半分安坐的资格。李纨、王熙凤二人的几案设在三层槛内，二层纱橱之外仅仅虚摆桌椅，全程只能立在各席之间布菜填羹。孙媳妇辈在这场正式宴席上根本没有落座的资格。宝玉是特例，按贾府固有的规矩，家中所有男子无论长幼都要单独在外间另设男席，与贾珍、贾琏、贾环等同坐，唯独宝玉留在内眷西侧姊妹席末尾，挤在一众姑娘中间。贾母从未出言驱赶，府中上下所有人也不敢多置一词。森严刻板的座次礼法，唯独因老祖宗的偏爱，独开了一道特例。层级再往下，那是连登席的资格都没有的。各房丫鬟挤在灶台角落，分食主子撒下的残羹冷菜，粗使婆子蹲在廊下，只配捧着一碗清粥草草果腹，负责打帘跑腿的底层小丫头，甚至常常混不上一口热饭吃。屋内满桌珍馐，人人各占位次，一桌一饭，一把椅子，一只破碗，倒进豪门与底层无法跨越的鸿沟。这场宴席并未写等级二字，可每一个落座，每一处站位，都在无声地划分高低。第五十三回，快过年了，宁国府的庄头乌进孝顶着风雪赶路一个多月，千里迢迢从黑山村进京，给贾府上交一年的地租。贾珍早早盼了一整个冬天，心里笃定这一趟 少说也得有5000两银子进账。结果打开单子一看，现银只有2500两。满满一张清单，念完都要好几分钟。可贾珍不在意这些山珍野味，因为山货填不了窟窿，他指定最实在的现银。黑山村是曹雪芹虚构的，原文写乌进孝走了1个月零2日才到京城，途中大雪4-5尺深，路途苦寒艰险。贾蓉形容此地是山坳海沿子，依山靠海，地处极边。再看租丹特产，獐、豸、野鹿全是清代东北关外专属贡品。可是对宁国府而言，这不是普通村子，是家族最远最肥最重要的税源。更致命的不是宁国府减产，是全县崩盘。乌进孝怕贾珍发火，慌忙解释灾情，顺带吐出了一句全书最扎心的隐形真相：宁国府的庄子还算好的，荣国府的田庄亏得更惨。宁国府只有8-9个庄子，尚且能收2500两现银，而荣国府庄园数量规模远超宁国府，今年收成却比黑山村庄头交的还要少。也就是说，贾府所有关外田庄集体减产，收入集体塌方。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5000两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下8-9个庄子，今年倒有2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是叫别过年了。贾珍当场就动了气，乌进孝连忙诉苦：年景实在凶险，3月烟雨连绵，直到8月，9月又遭雹灾，庄稼损毁大半，能收上来这些已经是拼死尽力了。比天灾更讽刺的是贾府内部的窘迫。贾蓉在一旁补的一句话才是真正的惊雷：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虽然贾珍只把这件事当成凤姐的哭穷把戏，只当是句玩笑，可没成想日后竟真的落地实操了，这是后话。彼时寻常百姓家一年要花多少呢？刘姥姥说，普通庄户人家一家五口20两银子就能安稳过完一整年。反观

贾府，整个家族一年正常开销居然要50000两银子。此时《红楼梦》才刚过半，距离后来抄家大祸尚且遥远，但这张过年的租单上已掀开了贾府的底牌，外面看着烈火烹油，内里早就没钱了。我们顺着原著这份最核心的田租明细层层深挖，宁荣二府整体平稳年景下，全年稳定现银收入仅1到2万两，但贾府刚性年支出稳稳地定在50000两上下，每年固定亏空2-3万两，代代寅吃卯粮，那这50000两到底花在了哪儿呢？第一笔，全员月钱加年终赏赐，这是贾府最刚性最没法省去的死支出。贾府等级森严，月例银子是铁规矩，一分不能少，一人不能缺。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主子辈每月20两，李纨每月20两。为什么？因为是寡母优待，待遇极高。贾琏、王熙凤年轻当家主子，每月5两。宝玉、三春、黛玉、宝钗等小姐每月2两。大丫鬟、袭人、晴雯等级每月1两。小丫鬟、底层仆妇一吊钱500文，逐级递减。宁荣二府数百口人，上到老主子，下到扫地杂役，人人有份儿。除此之外，逢年过节、婚丧喜事、节气犒劳，还有年终大赏，全员翻倍发赏。账算到底，全年人头固定开销24000两，这一项直接吃掉贾府全年近一半的开销。第二笔，全府吃喝日用，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一顿螃蟹宴，曹雪芹给了一个震撼对标，20多两银子够庄户人家吃一整年。而这种级别的宴席在贾府只是姑娘们的日常小聚。全书推测，贾府日常膳食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果品点心、茶水燃料，日均消耗32白银，按月900两，全年稳稳10000两。这10000两还不算大宴席，不算节庆，不算请客送礼。第三笔，官场打点。第72回写得极其明白，周太监上门张口就要1000两，贾琏稍慢一点，立刻脸色难看，暗中记恨。夏太监更是常客，隔三差五上门借银子，名为借，实为抢，从来有去无回。第四笔，生日、年节、庆典、宴席。贾府的时间永远在过年、过生日、办宴席，贵族体面全靠排场撑着，宴席不能寒酸，礼数不能打折，戏班子不能停，陈设不能旧，全年各类节庆庆典合计14000两。第五笔，终极毁灭性开销，大观园加园妃省亲。很多人以为修园子只是盖房子，但除了盖房子还有其他。仅买12个戏子，置办乐器，彩灯帘幔，就专门划拨50000两专款，而这只是零头。贾蓉一句真话道尽家底，再2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田庄逐年减产，铺面逐年抵押，家底逐年掏空，月钱不能降，排场不能丢，人情不能断，太监不敢惹，园子不能荒，所有人都在体面地活着，所有人都在合力搞垮家族。所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来不是突发悲剧呀。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种养循环促绿色发展，设施蓬勃结出富民硕果；
1: 校底携手起新篇，一心赋能促发展；西安区与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共建文化实践创作基地；
0: 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我市圆满闭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绿色是现代农业的底色，富民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发展金域，我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种养循环设施农业，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破解生态治理难题，依靠标准化棚式释放产业发展动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村、联动都市圈市场的乡村发展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种养循环促绿色发展，设施蓬勃结出富民硕果。走进西安区灯塔镇富祥村镇上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棚式依次排开，推开温室大棚的遮挡门，暖意裹挟着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一筐筐新鲜蔬菜经过分级包装后，在保障本地市场供给的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便捷流通路网，可从产地快速直达消费市场，实现生态环保、提质增收双向赋能。燎原市智神物理农业有限公司自2025年成立以来，创新推行畜牧业加农业种养循环模式，将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污还田，转化为天然有机肥料滋养棚式土壤，实现变废为宝，从源头上筑牢蔬菜绿色有机的品质根基。2025至2026年，园区将建成67栋标准化棚式，占地83亩。借助循环农业改良后的沃土，棚内各类蔬菜长势旺盛，翠绿的枝叶间果实饱满鲜亮。燎原市智神物理农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刚：
2: 现在我们已有31栋棚式稳定的投产，剩余36栋棚式正在建设中，预计年底前会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现在我们棚式内有20余种蔬菜源源不断地供给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市场，同时走向全国。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地扩建标准化的棚模设施，补齐冷链仓储、物流配送、产品溯源配套，进一步去打通圈内的产销链路，延伸有机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区域现代化、标准化、生态化的优质果蔬供应基地。
0: 产业园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遇。大棚内当地务工的村民穿梭于垄架之间，忙着疏蔓、采摘、分拣，不用外出务工就能收获稳定薪资，实实在在共享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红利。智神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务工村民孙茂霞：
3: 每月都能拿到稳定的工资，不用外出打工，家里老人小孩都能照料到，看着一茬茬蔬菜丰收外运，心里特别踏实。
0: 从粪污资源化还田的生态闭环，到标准化棚式的规模化产出，再到冷链物流体系的谋划布局，智神物理农业以循环农业为抓手，持续做强精品设施农业。当下我市正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机遇，不断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在发展绿色现代农业的同时，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为全市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9号，吉林大学艺术学院与西安区人民政府燎原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黑金小镇举行文化实践创作基地签约及揭牌仪式。 双方将依托基地平台，深化效地合作，推动艺术实践教学与地方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文创共兴。西安区地处我市北城区核心，坐拥长春一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曾经的采煤沉陷区，如今蜕变为生态文旅新画卷。超级碗篮球主题乐园、乐兔水世界、悦动燎原欢乐会、动植物公园、氢源号氢能列车等文旅项目落地见效。安家盘纸画、韩式泥塑、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传承不息。百年工艺技艺、山水生态风光与人文烟火气息交融共生，为艺术采风、创作研学提供了丰厚沃土。吉林大学艺术学院是省内文艺创作、人才培育、文创研发的标杆高地，拥有雄厚专业实力与创新能力。本次共建文化实践创作基地，是深化校地协同发展、赋能区域文旅提质的重要实践。双方将以基地为支点，打通高校艺术资源与地方文旅资源双向赋能、双向转化。西安区将全力做好保障服务、护航基地建设与师生实践创作。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师生将走进西安区，用笔墨镜头记录煤城转型故事，挖掘百年矿石、生态山水、民俗人文资源，将地方特色转化为可传播、可留存的文旅 IP， 让艺术创意激活老城记忆，共同书写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章。市领导王悦、齐晓亮、孙黎、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丁世海及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秋运燎原，残运收官。9月19号，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在燎原市职教园区体育馆举行。历经5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全省12个代表团圆满完成全部赛事，残运薪火正式传递至2030年承办城市长春。省残联副理事长张振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黎等领导出席闭幕式。本次盛会共有17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与赛事各项工作。本届省残运会赛事内容丰富，赛程紧凑，共设置10个竞赛大项，累计产生236枚金牌，我市获得52枚奖牌。赛事全程亮点纷呈，佳绩频出。有5个比赛项目打破省残运会纪录，充分展现了我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整场闭幕式庄重热烈，温情满满，兼具仪式感与感染力。伴随着雄壮的国歌，闭幕式正式开启，各参赛代表团有序入场，齐聚现场，共同回望本届赛事的拼搏瞬间。活动现场宣读了本届残运会表彰决定，并分批次对先进集体进行表彰颁奖。依次颁发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特别贡献奖，分别表彰赛风优良、文明参赛的各参赛代表团、组织周密、保障有力的参赛单位，以及为赛事顺利举办倾力支持、倾情奉献的承办保障单位。全方位肯定了各代表团、各单位在赛事期间的优异表现与突出贡献。闭幕式尾声，长春市城市宣传片精彩展播向全省发出2030年吉林省残疾人运动会的诚挚邀约。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接续上演，以文艺载体诠释残健共融、平等友爱的温暖理念，为本届残运会画上圆满温情的句号。此次省残运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夯实了我省残疾人体育发展基础，凝聚起残健共融的社会正能量。期待2030年长春再会，全省残疾运动员接续拼搏，逐梦前行，为吉林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续写崭新荣光。本台记者小南樊俊报道。9月14号至20号，我市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大主题日活动。 全方位多维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护屏障。本次宣传周活动充分挖掘运用本土特色资源，依托辽源城市地标、商圈等载体，运用主题灯光秀、全息投影等数字化手段，滚动播发网络安全标语科普短片，将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与城市特色文化有机融合，提升宣传吸引力和社会覆盖面。与此同时，我市东辽河大桥点亮城市地标入选全国网安点亮各地地标展播，分一盘指作品亮相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全国主场文艺化网安主题展览，以本土文化载体生动讲好网络安全故事，进一步拓展宣传传播广度与影响力。我市还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及重点企业共计240余人参加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培训特邀网络安全领域专家现场授课，围绕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进一步提升参训人员网络安全综合素养与应急防护处置能力，夯实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安全工作基础。活动期间，各行各业联动发力，掀起全民宣传热潮。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外卖平台组建骑手宣传队伍，以点滴配送、安全传情为亮点，依托外卖流动优势，让网安知识走进街巷万家。街道社区、医院、电信、移动等单位通过现场宣讲、张贴海报、摆放展板、电子屏滚动播放、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面向居民、患者、职工普及网络安全常识。城区公交车利用车载滚动屏循环播放网络安全宣传标语，实现移动化、常态化流动宣传，拓宽宣传覆盖面。校园宣传同样有声有色，全市各中小学围绕预防网络沉迷、安全文明上网等内容，借助主题班会、手抄报创作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让宣传走出传统模式，贴近群众生活。此次系列活动构建了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有效提升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为建设清朗安全的智能网络环境夯实基础。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9号，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摄制组在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进行实地取景拍摄，深度挖掘本地珍贵二战历史史料，用镜头重现尘封岁月。拍摄现场氛围庄重肃穆，美英盟军战俘后人、历史见证者、历史学者齐聚旧址，共同缅怀二战期间再次遭受囚禁磨难的盟军战俘。这场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场景全程被摄制组收录为影片实拍素材，为影片增添真实厚重的历史质感。据了解，《被遗忘的将军》是一部聚焦二战战俘历史的纪实作品，依托大量解密档案、亲历者口述史料，通过实地寻访、影像记录等方式，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展现世界各国人民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历程。本次拍摄特邀94岁高龄的历史见证者李传国老人到场参与录制。老人是这段历史的本地目击者，曾亲眼目睹温莱特将军等盟军高级将领1945年撤离辽源的历史场景。李传国：
4: 我离开这里80多年了，但我日日夜夜都想念着家乡，我也关心这个战俘营的情况。这次回到家乡来呢，我感受得更深刻了。这一部《被遗忘的将军》，我觉得意义深远。
1: 该片聚焦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历史，通过实景拍摄、人物专访、史料考证等方式，真实还原二战反法西斯历史。此次辽源取景进一步丰富了影片内容，助力传播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传递真爱和平的时代主题。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正月二十五，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于是他等来了奇迹。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五，改变历史的一天，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经接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之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出来打仗说到底呢是想抢点东西发发小财，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了上千人，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是白内障啊。当然勇敢也是要点智商的，努尔哈赤啊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把尸体捞回来。为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什么遗体告别呀、追悼会呀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边一丢了事，烧完接着打。可以说呀，努尔哈赤是已经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三十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哎，这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所以啊，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用大炮。要说呀，这国外货啊还是靠谱，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儿。东一炮进界糜烂，西一炮进界糜烂，相当的皮实。但是啊，意外还是有的，具体来说呢，是一起安全事故。在很多的古装电视剧里边啊，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个人呢站在大炮之后，拿一个火把点引线，引线点燃之后轰的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呢就算打出去了。可以肯定的是啊，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式发射红衣大炮，那必死无疑。当然我们认为啊，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绝不仅是服役是强，说到底啊是怕出事儿。由于说这红衣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的时候，炮尾炸药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巨大到震死人呢不成问题。所以说每次发射的时候都要从炮牵出一条引线，人呢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经过了孙元化的培训，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啊，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呢，在二十五的这一天，由于城头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拿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呢被当场震死。但是除去这起安全事故之外啊，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的轰，后金军不停的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了，直至历史性的那一炮。到底说是哪一炮啊，谁也说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啊，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当重要，
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对于这个人的身份呢，有许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呢说压根儿不是啊。当然这也不奇怪，如果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换我也不说。于是啊，接下来呢，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很明显呢，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个人是个大人物，但是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呢，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后金军仍然在攻城，攻势呢比前两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啊。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呢，在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儿呢还驻扎着几千名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啊。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动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呢，士兵屠杀了岛上的所有百姓啊，史书上记载是逢人立碎，这样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并且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呢。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此战后金损失极为严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啊，仅伤亡将领两人，士兵500人，但是很明显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10门大炮轰6万人，轰了2天半，每炮每天只轰20炮啊，当然这是最保守的数字。那总共轰了多少炮呢？以2天来计算，至少400炮。后金军总共伤亡500人，以明军攻击数来计算的话，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呢？那以500除以400，平均每炮啊是轰死1.25人。参考我们的史料啊，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所以说呢，我们得出结论，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啊！当然这是扯淡啊。根据保守估计啊，在宁远战役当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4000人以上，损失大量的工程车辆兵器，这是自万历46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或许啊，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是那10000多陷入绝境的明军。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7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天启6年8月11日，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他的死因呢有很多说法，有说呀是被炮弹打坏的，也有说呢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挨炮就不说了啊，那么大的一个铁坨子，外加各类散弹，穿几个窟窿不说，再加上破伤风，这人呢就废定了。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点心理障碍也十分正常。外加呢，这个努尔哈赤啊，自打出道以来从来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在这一点上啊，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之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尔哈赤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
努尔哈赤呢也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账。至于说努尔哈赤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我自25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

0: 战无不胜，小小的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说完呢，不久就死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说这个人的评价呀，众说纷纭。有些人说呢，他代表了最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啊，当然说我们不敢说通晓古今，但是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们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当然也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啊。我们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变成奴隶。我们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一下。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利。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之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老头呢是笑着走的，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当时啊，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阿吉各、多尔衮、吉尔哈朗、多铎，当然位置只有一个。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而且呢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些讲法在菜市场等一些地方遇到熟人的时候随便说说那是可以的啊，正式场合那就别扯了。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经注定他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因为除了这位仁兄之外，别人都有问题。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问题在于啊，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那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那是不答应的。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人就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那这四个人就可以全部淘汰了。而四大贝勒里边呢，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有资格了，排除。芒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那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但是啊，代善也有一定的问题啊，这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了。这个问题啊，还是相当麻烦的啊。因为根据传说，和他有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后妃。代善呢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汗位那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于是在众人的一致举荐下，天启六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在后金将领中啊，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啊，当然这多尔衮太小了不算啊。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那只有皇太极。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儿。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庆祝皇太极上任。在很多书籍里啊，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啊，
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脑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也大发感慨，八年来贼史一错，乃至中国有人矣。总之呢，就是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那只有高帝。这位兄弟啊，实在太争气了啊，所以呢，连阉党都保不住他，被干净利落的革职赶回了家。除了口头表扬之外，明朝呢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升，二月初就提了，先是都察院，又迁都御史，一个月之后呢，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贵、赵帅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了。当然呢，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很辛苦的。无论如何呀，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是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是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里倒腾。几个月之后呢，得知努尔哈赤死讯之后，他派出了代表团，哎，这就倒腾大了。在明朝看来啊，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儿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谈判呢？所以啊，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但问题是呢，打来打去都没有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啊。当然呢，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这袁崇焕呢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0: 实想法。袁崇焕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奴子之号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呢？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谈判还是继续啊，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也就是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可这人呢，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但你要说皇太极他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呢，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那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啊，辛苦辛苦啊。袁崇焕呢也很幽默，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的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啊，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呢，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过了一个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儿啊，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然把袁崇焕批驳的七大恨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儿他也没忘谈。这次呢，他的胃口小了点儿，要的东西也减了半儿。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呀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时候，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就是朝鲜。天启七年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那是相当稳定啊，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一个月之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朝鲜失陷，那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啊，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了，失陷那就失陷了吧。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当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努尔哈赤没有谈判的诚意。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啊，忙着砌砖头。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Thank you.

放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face.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较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年寿路啊，我们看到市局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百花通往东极这方向呢，大流量通行。福寿路现在这个六条啊，通往这个龙山医疗门诊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多寿路啊，我们看到现在流量处理所这个岔路口呢，现在东西走向直行排队较长，需要大家过往时保持多耐心。龙山大街呢，现在幺零下岔路口处啊，目前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尤其分支到斜拉桥方向大流量通行。西康路海东中街二路口通往医师院这个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康宁大街啊，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有序通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西宁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富云医院门前路段通往火车站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与中康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呢，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你好，这里是辽宁市气象台。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3度，偏南风，东风气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气温11度。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